村和田野，一年四季风景如画，被誉为意大利的绿色心脏。而斯佩罗本就是非常朴素的中世纪小城，和翁布里亚其他的城市差不多，石头是绝对的主角。但是斯佩罗建筑的80%都是罗马时代的遗迹，也就是说斯佩罗是翁布里亚最古罗马的小镇。来到这里最先欢迎雨晴的是三座保存完好的罗马式石拱门和两旁高耸的塔楼。观石拱门不高，却把无边无际的山丘沃野衬得刚刚好，不是江山留胜迹，而是在最平常的地方最美的遇见。步入小镇，沿着鹅卵石铺就的蜿蜒道路一路随性而行，道路两旁也是简约又不失优雅的食物，当然哪里都少不了鲜花的指引，似乎用美丽的花朵装扮家园已经成为了当地人最热衷的爱好。也许因为到处都是灰色坚硬而又巨大的石头，这里的人们才格外需要鲜花。朋友告诉雨晴，即使不是鲜花节，所有窗台的阳台也都是花团锦簇的模样，让人感觉格外的清凉和艳丽。雨晴行走在扩散的拱形石子路以及曲折幽深的小巷中，那悬挂着的小花盆每一个都像一道风景，各有各的姿态。窗台上、台阶边，甚至占据了半扇门的鲜花，就这样跌跌撞撞地闯入了雨晴的视野。整座小城也都弥漫着盛开的花香，让人的心情瞬间变得快乐起来。吸引雨晴目光的还有镇上保存至今的大量古罗马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雨晴步行来到斯佩罗的圣玛利亚教堂，那高耸的钟楼和标志性的希腊柱式都将这座圣殿装饰得分外美丽。而此时的教堂正在唱诵圣经做礼拜，所以作为游客的雨晴需要在此等待，但是隔着玻璃雨晴还是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神圣和华贵。记得大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在西方美术史的课堂上这样讲过，西方的教堂建筑风格就是让人在步入教堂之后瞬间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卑微，自然地抬头仰望，接受从很高很高的地方倾泻下来的阳光，从而内心的神圣感油然而生。教堂里的活动结束后，雨晴进入这座圣殿，不自觉地抬起头仰望那个令人充满遐想的穹顶和壁画，瞬间心生敬畏。如果不是亲眼看到，雨晴真的很难相信世界上还有如此令人震撼的艺术存在。一直走，一直走，随着人群走到教堂的最深处，一个不经意的转身，那极富宗教特色的象征着幸福纹样的彩色玻璃窗瞬间跃入视野当中，满目的斑斓与璀璨让人忍不住在心中发出惊叹之声。在这里雨晴还看到了建筑界最令人称奇和赞美的微浮壁建筑方法，这样的建筑不仅让教堂最大程度地拥有了高耸的空间，而且也巧妙地构造出了优美的建筑线条，让雨晴啧啧称奇。走出圣母玛利亚教堂，雨晴来到两棵参天古树面前，在湛蓝的天空下，它们如同两个人，虽然不是紧紧相依，但是根却在泥土中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不管风吹雨打，它们始终彼此扶持，让雨晴看到就觉得心头一暖。走累了，雨晴找到一家露天的楼上餐厅吃饭，从远处望去，斯佩罗仿佛与群山融为一体，微小紧致的石屋点缀在翁布里亚的乡间，让这座古朴的小镇更加迷人。朋友告诉雨晴，在意大利很多人不爱罗马，不爱佛罗伦萨，不爱米兰，却被斯佩罗小镇深深地吸引住脚步。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有这里一年一度的花节，繁华绚丽，灿若艳阳，招来世界各地的无数游客，甚至让它有了花之城的美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行走在斯佩罗的小镇上，感受这里盛大的鲜花节。历史悠久的意大利到处都是如画的风景，斯佩罗小镇的附近就是大学城佩鲁贾和天主教圣地圣方济各的故乡阿西西。每一个地方的名声都比它大得多，甚至周边一些的小城都比它出名，所以在一年大多数的当中，斯佩罗都是极其宁静的，很少有游人找到这里。只有每年复活节之后的第九个星期天，小城忽然就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人，他们游走在古老的城堡、狭小的小巷、宽阔的广场之间，举着照相机发出 unbelievable 的惊叹。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年一度的花卉节，美丽处处有，奇迹却难寻。雨晴庆幸此时来到了斯佩罗，因为这里的花节是一个让人见过一次就终生难忘的奇迹。花节上各种把鲜花像马赛克一样拼成各种图案，用来装饰宗教活动的传统，始于17世纪巴洛克艺术流行时期的梵蒂冈。据说最早有图案的鲜花地毯出现在1625年的6月29号的罗马。如今，南欧许多天主教国家，尤其是意大利的很多城市都有这个传统，所以罗马附近的一些小镇和西西里的花节啊也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名称有所不同，形式呢也不大一样。别的城市通常是利用一条街道铺一条连绵的长长的毯子，而斯佩罗则是满城铺很多的花毯，使得这座古老的小城瞬间化身为花的海洋。从60年代起，斯佩罗还在节日这天举行花毯比赛，发展到今天呢，已经有近200条花毯参赛了。每年的6月，复活节60天后的星期天，斯佩罗人都会举办他们独一无二的花卉节，这时的斯佩罗才是真正的花的海洋。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会涌向这座小镇来欣赏这难得的美景。其实斯佩罗花节的历史相对于别处并不很长，1831年的时候，这里的大主教在宗教节日圣体节前要求居民把各自门前的街道打扫干净，让它绕城一周的宗教仪式显得更为庄严神圣。有些居民就开始在门前撒一些花瓣啦、树叶啦等等等等，以示对神明的尊重，最后发展成用鲜花铺成图案的传统。鲜花容易弄碎，也不好保鲜，所以花毯的设置工作在宗教活动前夜才能开始，第二天早上8点必须完成，因此全城老少为了这个宏大而绚丽的工程会一夜无眠。相关的设计和选择鲜花品种的准备工作几乎要花掉一年的时间。雨晴真的难以想象，这样一个平常时候都十分宁静古雅的小城，一夜之间大街小巷忽然被200多块色彩绚丽、造型各异的鲜花地毯铺满，这难道不是奇迹吗？也就是说，鲜花节其实就是斯佩罗的圣体瞻礼仪式，教职人员和乐理队组成的巡游队伍绕城一周向圣人圣体致敬。这一天，所有的主要街道和广场上都会铺满由各种干花拼接成的花毯，而这些花毯全是为了仪式巡游者踏足而使用的。这些让人惊叹的美丽花毯是早期时候由艺术工作者用上千种色彩缤纷的花苞和芳草仔细铺就的，上面的图案有些是宗教人物，有些则是充满创造性、充满童趣的个性绘画，题材或取自新约旧约。

或是以现代主义风格全球化的一体，简直可以用美轮美奂来形容了。除了街道中央的花坛之外，几乎每家每户都会用艳丽的鲜花装饰自己的阳台，并评比出一年一度的最佳花市奖。在这样的日子里，无论是跟着人流或是跟着花坛缓步而行，那都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在历史悠久的斯佩罗，石头和鲜花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历史的冷硬中增添了惹人怜爱的娇艳。如果你也想要寻觅意大利小镇的独特魅力，何不来斯佩罗当一次惜花之人呢？在游者踏过，花图也便凌乱了，这就象征着宗教仪式就此完成，全城的游客散去，留下一个亢奋过后的轻飘飘的黄昏。花穗构成的天使，基督的面容在风中浮动。在这样的黄昏中，雨晴漫步在斯佩罗的街道上，石子小路很悠长，一眼看不到边际。满城的鲜花不仅装饰了这里的大地，也悄然感染净化着观赏者的内心，让我们整个人都变得宁静而安详。雨晴突然想起不知谁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一束鲜花不能让你动心，那我就送你满城。火车裹着一路热风赶来，雨晴登上站台，远望斯佩罗，仿佛如梦初醒，梦里的花气还站在雨晴的衣袖间。雨晴想，斯佩罗的好风景一定会永远留在雨晴的记忆中，这座鲜活灵动的小城也将永远是太阳下无忧无虑的模样。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生不带。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3: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4: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5: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6: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7: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00年前，哈尔滨这座城市还有另一个神秘的头衔，叫远东谍都。谍战中，日本人、沙俄军阀、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中共地下党员、中统军统轮番登场。在这冒险家的乐园里，生于意大利后入中国籍的范思白无疑是谍中谍。他是协约国远东谍报局情报官，张作霖东北军的洋密探，日本关东军的情报高级特务，还暗中给抗日义勇军提供情报，亲历了皇姑屯事件、马迭尔宾馆绑架案、李顿调查团等著名历史事件。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意大利人范思白逃出谍都的四重间谍。1936年9月，范思白逃出哈尔滨，著书揭露日军罪行，而后人间蒸发。这故事离奇的让人难以置信，又真实的让人无法怀疑。就连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都说，他揭开了一个大秘密。由于这是一部秘史，除自述外少有旁证，书中多用化名，因此一直被历史的轻纱笼罩。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黑龙江省著名编剧、哈尔滨城市史研究学者孟烈，历时30年不断考证，终于让故事背后的故事浮出水面。1936年秋，一个小个子男人手拿打字稿，靠在法租界莫里埃路的窗台上，望向外面的上海滩。此时的南京路繁荣喧嚣，还未受到战火的波及，而他，意大利裔中国籍的范思白，一个从伪满逃到上海的日本间谍，一个老婆孩子都被扣押在关东军手里的困兽，正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进行着最后的较量，手里的打字稿就是他最重要的筹码。 土肥原贤二在日本对华谍报史上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不仅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谋，还策动了溥仪出关、伪满洲国成立以及华北五省自治等重大事件。英国前驻日本大使克雷吉爵士这样评价土肥原贤二：日本陆军在中国的一切阴谋诡计和恩威并施中，有一个小人物始终活跃的上窜下跳，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他沾边，哪怕是写上几个字，做上一番鼓动，就注定要出乱子。土肥原和范思白算是相识于微，1910年代他们在蒙古就认识，范思白嫌他礼数繁琐的过分，还讥讽说倘若不是他的妹妹嫁给了一位皇族做妾，他哪有这样的地位。九一八事变后4个月，日军占领哈尔滨，土肥原立即想起了范思白，还把他请进了哈尔滨市南岗区怡园街3号，日本在哈尔滨的特务机关所在地。范思白是职业间谍，却唯独不愿为日本人做事。日军进城那天，他亲眼见到日军策动上万的白俄侨民上街欢迎，送花拥抱，制造拥戴假象。但可悲的是，欢迎仪式刚结束，这些俄侨就遭到了日军普遍的抢劫强奸。一对俄国母女被日军轮奸后去找日本领事馆控告，结果又被那里的日军轮奸并关入伪满监狱，罪名是无照卖淫。范思白写道：中俄人尤其是妇女所受日本浪人、日本士兵、日本宪兵、日本顾问的蹂躏，实非想象所能及。异族入寇的历史，其残忍而无人道，再没比得上日本入寇满洲的了。哈尔滨人人自危，范思白也准备离开，但土肥原却用谦卑的口气说出了最恶毒的话：日本军事当局过去好几次向你提议离开中国情报机构加入我们，你总是拒绝，但现在形势已经改变了，我不是请你加入，而是告诉你从今后你得为日本效力。你现在拖家带口，你们一家五口想越过满洲和蒙古的大山岭绝对不是容易的事，你明白自己的处境吧。你别忘了你的好朋友斯文哈特，他可是不小心溺水而死的。土肥原所说的美国人斯文哈特，因为拒绝了日方所谓善意的合作要求，突然人间蒸发。范思白有一对可爱的小儿女，那是他的软肋，他只好打着哈哈说：只要你们给我的钱足够多。日本特务找上范思白，是因为他在哈尔滨为张作霖工作多年，掌握着一套特殊的情报网。而哈尔滨外侨众多，范思白欧洲人的身份更容易开展工作。最关键的是，中国籍让他享受不到治外法权，更便于控制。回忆那些为虎作伥的日子如同梦魇，但他必须写，这样我的良心就可以得到安宁了，我曾经犯下的错误或许也能减轻一些。在书的结束语中，范思白写道：我写本书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依照我那位中国老友的愿望，为满洲人民尽些道义上的义务。逃出哈尔滨前，那位中国老友曾对他说：在近5年的时间里，你是唯一一个在东北目睹了日本人令人发指的暴行的白人，倘若你能平安离开，你必须尽你能力所及，让全世界都知道东北悲剧的真相，揭露赤裸裸的真相，你答应吗？记住，要写下去，这是那位老知识分子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多年来研究范思白的孟烈认为，这位与范思白交往最深、影响最大的华人好友、爱国老人、旧派绅士，应该是马中俊先生。他是一位1925年就辞职归隐的道台，1950年代曾任哈尔滨政协委员。其子马维权证实，小时候范思白常去我家，并叫我父亲为干老，也就是义父。倘若日本人知道我写了这本书，他们会马上置我于死地。 虽然范思白很清楚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仍在书中揭露了大量的秘密，如日本间谍在中国的组织及活动，张作霖如何被杀的细节，日本人如何压榨民脂民膏，还揭露了横河子事件日军伤亡的真实数字。1937年末，当他把101页打字稿交给英国著名记者田伯烈时，上海已成孤岛。不久后，日军在上海崇光堂设立了直属参谋部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后来诱降汪精卫的梅机关就在这里。土肥原妄图把全中国变成伪满，但范思白反戈一击，就是要让全世界反思日本的国民性，以及一直以来列强对日本的绥靖政策。田伯烈问：“为什么把稿子交给我？”范思白答：“因为你也与日本人发生过纠纷，所以我相信你不会对这件事置之不理。现在我已脱稿，我想尽快将他们出版，然后就可以带家眷离开上海了。”田伯烈当时正在写书，只想敷衍一下，就把稿子先后交给了一位报界的同仁和一位外交官员，以及《西行漫记》的作者艾德加·斯诺来审读。没想到他们都深信范思白说的是事实。斯诺交还稿子的时候还附有评语，据我所知，书中提及的几桩事情都具有十分真确的内幕实证。这是一本揭开重大秘密的书，有着毫无疑问的独特价值。兼任国民党宣传顾问的田伯烈把书稿带回到伦敦，1938年10月出版，名为《日本间谍》，畅销一时。虽然日本驻英大使曾坚决予以否认，说根本没有范思白这么个人，但该书仍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甚至有冰岛语版本。1945年审判甲级战犯土肥原时，该书还作为证据出现在远东军事法庭上。孟烈一直在搜寻日方对范思白的记载，直到几年前才在日本出版的《目击者亲述昭和史》一书中发现原满洲日报社社长太原耀撰写的文章《特务机关员范思白逃出满洲》。太原耀既是范思白的朋友，又是报界要员，对许多事深知内情。他在文中确认范思白为外籍谍报班主任，并说他的出逃酿成了轰动海内外的大事件。英国报纸刊登了他所提供的满洲事件以来关东军的谋略工作情况，被国联所采用，作为伪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政府之证据。当时这件事被禁止报道，直到今天其内情并未发表。这段话足以说明范思白的揭露对日本侵略者的打击有多大。意大利人范思白为什么能在中国东北左右逢源，作为四重间谍仍如鱼得水呢？这还得从哈尔滨这座具有异国情调的城市讲起。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0: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1903年，连接欧亚的中东铁路开通，丁字形交汇处，一个叫做哈尔滨的边陲小镇，在须臾间开启了野蛮生长的模式。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当时的中东铁路横跨俄罗斯西部到东部，并穿过中国东北，走了一段捷径，最终延伸到海参崴。沙皇将中国东北视为自家后院的做法，显然打破了列强间的平衡，也让日本找到了发动战争、瓜分东北的借口。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控制了中东铁路自长春到大连的纵向部分，也就是南满铁路。俄国保留了满洲里到绥芬河的横向部分及北满铁路。中东铁路沿线，哈尔滨与俄罗斯、大连与日本的关系都在这一背景下形成。自1906年开埠，咆哮而来的列车给哈尔滨带来了商人、士兵、西伯利亚的流民，巴洛克和拜占庭建筑拔地而起，一座都市在风雪中凭空出现。近代中国的第一家电影院、啤酒厂、卷烟厂在这里诞生。1917年十月革命后，又有大批流亡者迁居哈尔滨。到1923年，定居哈尔滨的俄国侨民达20多万人，甚至超过当地中国人的数量。哈尔滨三个市区中的两个，道里区、南岗区，都属俄自治会管辖，可见其势力之大。一战后，又有德国、波兰、丹麦等十余国家的侨民避难于此，把异乡当成了故乡。特殊的历史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风格。俄国商人开设了丘林公司，橱窗摆上红肠和列巴。犹太商人建成了马迭尔宾馆，并称将风流100年。中国大街改名为中央大街，用1银元一块的方石铺路。那时的哈尔滨70%都是洋建筑，在街上行走的至少有2/3是形形色色的外国人。街道两旁所有的商店，甚至路牌都是外文的。作为欧亚大陆桥的中转站，就连日本、朝鲜、东南亚的旅客前往欧洲均需从哈尔滨出发，发往欧美各国的电报也需经哈尔滨才可发离中国。哈尔滨城市史专家李树孝告诉记者，这里曾有19个国家的21个领事馆，其中5个还是总领事馆。这里曾居住着36个国籍的几十万侨民，他们经营着1000多家外国商号，金融行情甚至能牵动纽约和巴黎。哈尔滨最热�闹的是一战后长达3年的国际监管期，当时有美、英、意、日、比等各国精锐，外加在欧洲战场上倒戈的捷克军团，还有白俄将领临时招募的远东义勇军，打着协约国军的旗号再次集结，准备反攻西伯利亚。与此同时，各列强的间谍机关环绕苏俄建立了反苏反共的情报网络，并在波罗的海、东欧和远东形成3个间谍活动中心，也就是中国的哈尔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和捷克首都布拉格。从日俄觊觎东北到协约国将其定为反攻苏俄的情报基地，再到二战中被苏联元帅崔可夫称为谍都，哈尔滨可谓谍影重重，各路强手都来此角逐。1918年8月15号，英国驻华公使以协约国领衔公使的名义向中国政府提出在哈尔滨设立密探总分局，也就是军谍局。随后协约国军远东军谍局正式在哈成立，意大利人范思白由此登上了哈尔滨的谍战

1912年离开墨西哥后，以华盛顿邮报自由记者的身份游遍美国、南美、澳洲、印度支那等地，足迹曾远至中国的西藏、蒙古和俄国的东西伯利亚，如此传奇使范思白再添神秘色彩。不过，意大利作家弗朗西斯科·托托罗通过对范思白家书及意大利官方文件的研究发现。 他实际生于1884年，1908年因袭击猎场看守人而逃亡美国。1915年，意大利召他服兵役时，文件显示他人在香港。此后3年，他在西伯利亚的赤塔贩卖农机具，并遇到了落魄的俄国贵族妮娜，结婚生子。1920年，因为被苏维埃没收了家产，移居哈尔滨。 由于范思白活动范围很广，家书不多，并且在俄国、中国、朝鲜、蒙古等国都有不同的名字和护照，还常以企业家的身份作为掩护。弗朗西斯科在2018年的研究其实也很难说明什么问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范思白从1920年开始在哈尔滨定居，这也是他回忆录的起笔之处。范思白自述。 张作霖需要了解外国人的动向，巨大的物质优惠令我难以拒绝。于是，在1920年做了张作霖的洋密探，与黑龙江督军吴俊生单线联系。张作霖交给他的首要任务就是阻止武器的走私。范思白也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只不过那些武器是意大利的，而且有高层的纵容。1923年，意大利驻天津领事。 加布里埃利先是试图阻止他，然后向他逮捕，并押上卡拉布里亚号军舰。为了避免驱逐出境，1924年，范思白在哈尔滨经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朱庆澜的引荐，由特别区警察管理处处长魏永兴和中东铁路路警处处长姚志增证明加入了中国籍。 然而，张作霖、吴俊生都死于皇姑屯爆炸，该书出版时战火纷飞，许多事无法查证。范思白的一面之词可靠吗？这成了孟烈的一块心病。他决心在哈尔滨找到那些当年的痕迹，来验证其真伪。范思白在书中提供了自己在上海被意大利水手刺伤后，中方报纸刊登的新闻。 哈尔滨1月12日特讯，本部放无声影片之大西洋大戏院股东兼总经理万思白，上月被人行刺，同谋印人名婆新者夜已捕获。这里提到的万思白就是范思白。猛烈首先想到的是，调查范思白经营的大西洋电影院。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收藏界友人处找到了电影院的海报、外文广告和外景照片。再后来，他还在日本人的密件中查到范思白确为大西洋电影院的经理。大西洋电影院位于沙曼街，也就是今天的哈尔滨霞曼街。 当时是俄国侨民聚居地和仅次于中央大街的文化中心，可见范思白在间谍活动之外，经商也很有才能。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范思白的回忆录中透露的信息，能否与真实的历史一一吻合呢？下期天下故事会。 向东继续为您讲述四重间谍范思白的传奇人生，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蜻蜓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天，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

0: 40006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遇见对你好的人比较容易，可遇到始终待你如初的人很难。相遇在天，相守在人，好的感情不是一下子让你无力自拔，而是细水长流的让你把爱变成习惯。我是小青，欢迎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希望我们的节目和你的相遇也能让彼此成为习惯。节目之外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小青留言。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其实爱情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对的对象不同，结果却是相通的。因为有爱，所以有情，爱和情组合在一起，赋予了太多的含义。其实爱情说不清楚才有足够的吸引力。为爱曾在风中流泪，曾在雨中狂奔，这也许就是爱情。

一旦有了感情就会变得窝囊。你说要敬往事一杯酒，再爱也不会回头。可实际上，就算你醉到黄昏独自愁，如果那人伸出手，你还是会义无反顾。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生活的路上，我们不断受到鼓励，又不断受伤，但却从未放弃理想和信仰。虽然痛苦难免，但那也是因为你的选择而所要附加的必须承受的。更何况那也是一种幸福，一种你还能感觉到疼痛的幸福，证明你依然是拥有大喜大悲权利的感情动物。在某些日子里，疼痛在所难免，但却提醒着你曾经的一切，让你更加感恩地珍惜生活，更加坚强努力地活着。是的，感恩生活，回报生活。
1: 一盏离愁孤灯伫立在窗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孤独与自由往往只是一念之间，人的一生要疯狂一次，无论是为一个人、一段情、一段旅途或一个梦想。有时候没有下一次，没有机会重来，没有暂停继续。有时候错过了现在，就永远永远的没有机会了。

这个世界上有完全相同的人吗？我想没有，也许恰巧有过相同的经历，但是每个人一定会有不同的想法和感受。人只是一个单一的个体，在尘世间游荡，寻找，遗忘，再寻找，再遗忘。而更多的时候，只需要一个拥抱，一个眼神，一个问候，让空荡荡的心有点温暖的回味。不知道今天送出的这些歌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小温暖？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温馨福地，满箱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

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 105.5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易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科技改变世界这句口号在唱片业的感同身受是另一番惨淡景致。进入21世纪，音乐复制与传递的便捷改变了一个世纪以来的音乐销售模式。粤语歌曲上一次所受到的冲击可以算作市场变化，而面对这场全球性行业寒流，只能感叹世事弄人。今日推荐的这首歌可谓是非常经典的一首粤语歌曲《每日怀念你》，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首《每日怀念你》是徐小凤演唱的歌曲，收录于1980年6月4号发行的《每日怀念你》专辑中。徐小凤自1966年出道以来，用她那独特魅力的嗓音征服了整个华语乐坛。她的歌声不高亢不激越，与平缓中放射着绝对的穿透力，不暗哑不稚重，与浑厚中透着绝对的感染力，且又古意盎然，真纯古雅，渐蕴着深沉的古典气质。温馨松缓的旋律，启迪性的歌词，优雅的气质，淡雅而甜美的微笑，韵味独特的歌喉，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音乐里，用心用情去唱，是徐小凤的真本色。40年的歌坛生涯，徐小凤的歌声慢慢地成了一种经典，是我们心挥之不去、永远珍藏的一份醇厚真情。这首《每日怀念你》是由卡龙作词，海沼石作曲。卡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词人，他创作的《难舍难分难弃》、《轻弹浅唱》、《陪我去逛街》等都曾红极一时，不过遗憾得很，网上很难找到对他的介绍和评价。

这首《玻璃之情》是香港著名歌手、演员和音乐人张国荣演唱的歌曲，收录于2003年7月8号发行的音乐专辑《一切随风》中。这首歌由林夕作词，张国荣作曲。张国荣曾经说过，他唱歌前都要给这首歌编一个故事，唱的时候脑海中浮现故事中的画面，这种画面感会使他唱得更加投入。用他的话说，就是他的每一首歌都投入了好多的感情在里面。我想这才是他能把歌诠释得很动人的原因吧。毕竟再好的唱功，再完美的声线，也抵不过如此专注的声音。这首歌是张国荣生前最后的一首曲子，由林夕填词，整首歌词基调悲凉，充满了悲戚之情。林夕也曾弹过非常内疚地给他写那样悲的词，可能像张国荣这般完美的人是会受上天嫉妒的吧，凡间不配让他久留。《玻璃之情》这首歌曲风苍凉内敛，平湖若镜，情若易碎的玻璃，表面看似完美，实则一触即发。歌词的含义是恋人间情不在，但仍未分手，彼此折磨，痛苦不堪。此歌之后，林夕不再写悲歌，一改忧伤的词风，开始思考快乐的意义。他当初写这首歌给张国荣时，张国荣的抑郁症已相当的严重，然而每次张国荣都让自己以最佳的状态出现在公众和好友面前。他生病了，情绪低落，身边人也只当他是心情不好，没有往这方面想。张学友曾在一次访谈节目里提起张国荣时表示，他不太了解什么是抑郁症，当时的人们对抑郁症的了解是多么的缺乏。张国荣本人觉得《玻璃之情》这首歌歌词太消极，如黑暗的夜晚，让人看不到黎明。人纵使有万般能耐，也抵不过天命。这世上除了癌症外，最难治的就是生理性抑郁症，它是身体上的疾病，由大脑缺乏抑制抑郁的物质所引起的，会使人抑郁，对世间万物失去兴趣。生病时，病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从而失去宝贵的生命。

只因爱你是中国香港歌手陈百强于1991年发行的专辑。该专辑共收录10首歌曲，徐日勤担任专辑制作人。此张专辑算是陈百强去世前的最后一张唱片了。应该说，这张专辑后期的演唱风格跟前期相比还是有很大差异的。这张唱片的音乐元素非常的多元化，同名主打歌《只因爱你》，悲伤的曲调中透着一种痴情，而《情势尽》有一种绝望的呐喊在其中。《歌者恋歌》出自陈百强的亲笔，与以往略有不同，比较有深度，属于慢热的歌曲，比较伤感共鸣。痴情岁月的伴奏有一种凄美，其他佳作还有回望，岂在朝朝暮暮，末世纪风骚，夜的心等快歌，属于见仁见智的作品。2010年1月30号，香港电台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中，陈百强获追颁香港乐坛最高荣誉大奖金针奖，即以表彰他为香港乐坛做出的贡献。陈百强先生去世的这20多年里，影迷都以不同的形式纪念他，怀念他。2010年7月24号，由香港禁毒常务委员会、保安部禁毒处、香港电台第2台组织录制的广播剧《毒戒》，选用陈百强的遗作《一生何求》作为主题曲。2013年11月10号，香港千人手语商界传爱大行动指定陈百强的《摘星》作为手语表演歌曲。2015年，徐峥导演的电影《港囧》采用陈百强作曲的这首《偏偏喜欢你》做影片插曲。接下来收听的这首歌曲同样是一位已逝的故人演唱的歌曲。接下来请您收听《无悔这一生》。

无悔这一生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的音乐作品之一，由卢国宏作词，黄家驹作曲，收录在 Beyond 于1989年1月发行的粤语专辑《真的见证》内。1989年，《无悔这一生》进入电台排行榜5周，最高排位第5位。《无悔这一生》创作于1989年，此时 Beyond 已是唱片公司旗下的签约歌手，于是 Beyond 便写了《无悔这一生》的主打歌，表达自己这一生都要献身于音乐的无悔，义无反顾。同时，这首歌也是 Beyond 应香港电视剧《午夜起风云》而写的主题曲。无悔这一生表明乐队心意，即准备这一生义无反顾地奉献给音乐事业，不畏前路之艰难坎坷，决心克服险阻，坚守理想。这首歌的一句歌词：没有泪光，风里劲闯，怀着心中新希望，更成为许多人的励志之语。 MV 主要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为 Beyond 在山坡上高声歌唱，背景中天气有多次变化；第二部分为一场海啸过后，救援人员和经受海啸折磨的人们在扑灭大火、运送救援物资和抢救在倒塌房屋的人；第三部分离乡背景的中国远征军。 MV 里中国远征军手里提着枪在前进，这3个部分在 MV 里交替播放，表达出歌词的大意。 Beyond 的音乐作品都是那种励志积极向上的，虽然歌曲相似，但感受却不同。

这首《爱与诚》是古巨基演唱的歌曲，由林夕作词，曹雪芬作曲，收录于古巨基2004年发行的专辑《大熊》中。2005年1月19号，该曲在第27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上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及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爱与诚》由雷颂德担任监制，曹雪芬作曲，罗尚正编曲。歌曲邀请到林夕填词，他借助了日本漫画家尾原一骑和永安桥的同名漫画《爱与诚》，写了一个有关于诚实恋爱的故事。林夕的歌词讲述着一对已经根本没有感情却强撑着继续惨淡恋爱下去的男女的处境，于是就有了长期被逼恋爱，也真比失恋更惨，长期扮演若无其事般更困难这几句歌词。爱与诚是一首恋无可恋，对感情怅惘到极致的情歌，在黑白键旋律和林夕细腻传神的笔触下，这首深情的歌曲在古巨基嗓音中独有的温和感染力，在顺随自意的气然与感伤里，唱出了恋人情感里最浓稠的密度。《爱与诚》是一首触动人心的歌曲，

林夕的歌词写出了一个长期被逼恋爱、苦不堪言，终于鼓起勇气和另一半坦诚内心，说出分手宣言的心情。

哪有一天不想你？这是一首由歌手黎明演唱的歌曲，由向雪怀作词，林木德作曲，雷颂德编曲。1994年发行，收录在黎明的专辑《天地情缘》中。这首歌曲是1994年合记《天地线》的广告歌曲。1995年，这首歌获得了 TVB 十大劲歌金曲、劲歌金曲金奖。1994年叱咤乐坛奖，全港播放率最高男歌手铜奖，至尊创作歌曲大奖，我最喜爱的歌曲金奖，我最喜爱的现场演绎大奖，大学生眼中最受欢迎歌曲等十几枚音乐大奖。这首歌曲温婉动听，具有情歌里程碑的意义。黎明的父亲是广东梅县籍印尼华侨，1950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黎明的外公是国民党空军官员。黎明身上的贵族气质应该是和他从小的家庭氛围息息相关。黎明被誉为慈善天王，从最初入演艺圈至今一直热心参与公益事业，每年都会参加各类慈善活动，并向慈善组织捐赠善款。其富有开创性的工作亦对香港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经典老歌《如风》。

如风是王菲曾用艺名王静文演唱时的歌曲，歌曲收录在第六张专辑《十万个为什么》中。这首歌是为第一专辑的第三首歌曲，1993年9月7号发行。王菲1969年8月8号出生于北京，华裔著名女歌手、演员。王菲1987年随父亲举家移居香港，经朋友介绍拜戴思冲为师学习唱歌，随后在1989年出道。王静文自己负责专辑封面设计，并首次作曲，动心的词曲都由他自己完成。这首歌也是无线电视剧《七岁情人》的主题曲。自这张专辑起，王静文逐渐地远离了前五张专辑的风格，这是他音乐生涯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张试验性质的专辑销售成绩相当的不俗，是全港第一张登上销量榜的。里面的《如风》在编曲上和以往的版本有很大不同，而《诱惑我》的电影版则少了一些和声。最值得注意的是收录的《天生不是情造》没有在之前或之后任何一张专辑或者精选里收录过，可见是此张专辑的珍贵之处。这首《如风》柔情似水，节奏欢快，是王菲的经典之作。

这首《等你回来》是由伍思凯作曲，简宁作词。此曲为1993年张学友专辑《吻别中情网》的粤语版。伍思凯创作这首歌曲的灵感来自于北京一个卖烤羊肉串的小摊。一次，伍思凯在旅行的时候，在北京看到一个烤羊肉串的小贩，那个小贩有一双深邃的眼眸，讲的话伍思凯也听不懂，但伍思凯觉得很神奇，自然就想到他小时候听到的那首歌曲《掀起你的盖头来》，以及歌词《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伍思凯由此获得灵感，并创作了《情网》这首歌曲。1993年，该歌曲获得第16届十大中文金曲奖。这首歌感心动耳，余音缭绕。等你回来具备一定的流畅性与传唱性，歌曲的难度不算大，不过胜在张学友的演绎够细腻，使得这首歌曲成为一首经典之作。歌词写的情深，道出了恋爱中的人为情所困的痛苦，张学友的演唱更加深情。张学友是流行音乐领域的巨星和先行者，除了在流行音乐上有杰出的贡献外，他在歌舞剧和电影表演上也颇有建树。虽然他没有偶像的面孔，但其精湛的演技让他在华语影坛留下了一席之地，是个极有魅力的演员。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歌手信哀琪演唱的《钟无艳》。

这首周柳燕是香港歌手宋安琪2007年推出的歌曲，由李济天词，择日生作曲，是个人粤语专辑3%中的第一首主打歌，于2007年12月11号发行。该歌曲获得了至尊音乐颁奖礼至尊金曲奖。钟无艳所描画的是那种一厢情愿去爱一个人的故事，从编曲上钟无艳更能轻易地将聆听中带入到歌词的意境里面。词曲的那个带着几分玩味气质的名字，应该是可以满足到时下乐迷的新鲜感，加上贴近歌词所描画的情绪和剧情，很难让人想到那位因为样貌而有过崎岖情侣的历史人物钟无艳。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0: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吕生要拜见母亲，我见他诚挚，只得进来告诉母亲。母亲说：“
4: 你回了他就是了。”
3: 我何尝不回啊，他诚挚得很，特为聚了衣冠，不如就见他一见吧。姐姐说：“
4: 人家既然一片诚心，伯娘何必推脱，只所见他一见罢了。”
3: 母亲答应了，婶娘姐姐都回避过。我出来领了吕生进去，吕生叫小厮挑了食盒一同进去，端端正正地行了礼，我在旁陪着又回谢过了。吕生叫小厮端上食盒说：“
5: 啊，区区几色毕省的土仪，全当致见，请老伯母赏收。”
4: 哎呀，一向多承厚赐，还不曾道谢，怎好又要费心。
3: 啊，吕生太客气了，我们彼此已心交，何必如此繁琐。
5: 改日内子还要过来给老伯母请安，
4: 我还没有去拜望，怎敢枉驾。
3: 嫂夫人几时接来的？
4: 上月才来的，没有过来请安，荒唐得很呐。
3: 什么话呀，嫂夫人深明大义，一向景仰的，我们书房里坐吧。吕生便告辞母亲，同到书房里来，我忙让宽衣。吕生一面与季之相见，我说：“
4: 吕生何必这样客气，还聚起衣冠来？我们原可以脱略，要拜见老伯母，怎敢亵渎？
3: 上月家母寿日，承赐厚礼，概不敢当，明日当即必还。”
4: 哎，这是什么话呀？我今日披肝沥胆地说一句话，我在穷途之中多成援手，见我管谷自当感激。
3: 然而我从前也救过几次管，也有人见的，就是现在这个管是济翁见的，虽是一般的感激，然而总没有这种激切。须知我这个是知己之感，不是恩遇之感。当我落拓的时候，也不知受尽多少人欺侮，我摆了那个摊儿，有些居然自命是读书人的，也三三两两常来戏辱。 所谓人穷志短，我哪里敢和他较量，只锁闭了。所以头一次阁下过访时，我带要理不理的，连忙收了摊要走，也是被人戏辱的多了，吓怕了，所以才如此。这般人就很没道理，人家摆个摊碍他什么，要来戏侮人家呢？哎，说来有个缘故，因为我上一年做了盟管，虹口这一班盟师以为又多了一个，未免要分他们的润，就很不愿意了。次年我因来学者少，不敢再干，才出来测字。他们已经是你一嘴我一嘴的说是只配测字的，如何妄想做起管来？我因为坐在摊上闲着，常带两本书去看看。有一天我看的是《经世文编》，被一个刻薄鬼看见了，就同我哄传起来，说是测字先生看《经世文编》，看来他还想做官，还想大用呢。从此就三三两两时来挖苦。你想，我在这种境地上处着，忽然天外飞来一个绝不相识、绝不相知之人，赏识我于风尘之中。

0: 叫我焉得不敢？说到这里，流下泪来。所以啊，我当老伯母华诞之日，送上两份薄礼，并不是表我的心，正要阁下留着做个纪念。倘是一定要还我，便是不许我赶着知己了。说着，便起身。方伯那里还有事等着，先要告辞了。 我同季之不便强留，送他出去。我回来对季之说：“在我啊，是以为是闲闲一件事，却累了他送礼物，还赔了眼泪，倒叫我难为情起来。这也是足见他的赤诚啊，且不必谈他。” 我们谈我们的正事吧。我问谈什么正事，季之指着我看定的客卷，说出一件事来。我日来得了个围差，他是分房要请一个朋友到里面帮忙去，所以打电报请你回来。我又恐怕你慌疏了，所以把这客卷啊试你一试。谁知你的眼睛竟是很高的，此刻我决意。 带你进去。啊，只要记得那八股的范围格局，那文章的魄力之厚薄，契机之畅色，辞藻之枯余，笔仗之灵钝，古文识文总是一样的。我识文虽荒了，然而当日也曾入过他那范围的，怎会就忘了？况且我古文还不肯丢荒的，但是怎能够同着进去？这个玩意儿却没有干过。 这个只好要奉屈的了，那天只能扮作家人模样混进去，大约是房官都带人进去的了。岂但房官呢，是内联的都带人进去的，常有到了里面派定了，又更动起来的。我曾记得有过一回，一个已经分定了房的，凭空又撤了，换了一个收掌，这又是为什么？
1: 他一得了这差事，便在外头通关节收门生，谁知临时闹穿了，所以弄出这个笑话。这科场的防范总算严密的了，然而内中的毛病，我看总不能免。岂但不能免，并且千奇百怪的毛病层出不穷，有偷题目出去的，有传递文章进号的，有换卷的。传递先不要说他，换卷是怎样换法呢？ 通了外收掌，出时交卷出场，这卷先不要借，在外面请人再做一篇，誊好了，等进二场时交给他换了。广东有了违性一项，便又有押卷及撕拆弥封的毛病。广东曾经闹过一回，一场撕了13本卷子的，你道这13个人是哪里的晦气？然而这种毛病都不与房官相干。 房官只有一个关节是毛病，这玩意儿我没干过，不知关节怎么通法。不过预先约定了几个字，用在破题上，我见了便见罢了。这么说中不中还不能避呢？这个自然呢，他要中去通主考的关节。还有一层难处，比如这一本不落在他房里呢，各房官都是生气相通的。 不落在他那里，可以到别房去找。别房落到他那里的关节卷子，也听人家来找。最怕遇见一种居于古直的，他自己不通关节，别人通了关节也不敢被他知道。那种人的房叫做黑房，只要卷子不落在黑房里，或者这一科没有黑房，就都不要紧啦。大哥还是做黑房，还是做红房啊？ 我在这里绝不交接身事，就是同银中我往来也少，固然没有人来通我的关节，我也不要关节。然而到了里面，我却不做什么正言厉色的君子去讨人厌。有人来寻什么卷子，只管叫他拿去。这倒是取巧的办法，证人也做了，好人也做了。你呀，不知道，这黑房啊是做不得的。现在新任的江宁府何太尊。 他是翰林出身，在京里时有一回会试分房，他同人家通了关节，就是你那个话， 偏偏这本卷子不曾到他房里，他正在那里设法搜寻，可巧来了一位别房的房官，是个老翰林，著名的是个清朝孔夫子，没有人不畏惮他的。这位何太尊呢、不知怎样一时糊涂，就对他说有个关节的话，谁知被他听了便大嚷起来，说某房有关节，要去回总裁。当时闹得各房都知道了，围过来看，见是这位先生吵闹，都不敢劝。这位太尊急了，想要个阻止他的法子，哪里想得出来啊，只得对他作揖打躬的求饶。他哪里肯依啊，说什么皇上家伦才大典，怎容得你们为鬼为欲，照这样做起来得驱煞了多少寒菌。这个非回明白了，认真办一办，不足以景将来。何太尊到了此时，人急智生啊，呼的一下直跳起来，把双眼瞪直了，口中大呼小叫，说神说鬼的，便装起疯来。那位老先生还冷笑说，你便装疯也须瞒不过去。何太尊更急了，便取起桌上的裁纸刀飞舞起来，吓得众人倒退。他又是东奔西逐的，忽然又撩起衣服，在自己肚子上划了一刀，众人才劝住了那位老先生，说他果然真疯了，不然哪里肯自己戳伤身子。那位老先生才没了说话，当时回明了，开门把他扶了出去，这才了事。你想，自己要做君子，立衙案却不顾害人，这又何苦呢？那这场风波确实闹得不小啊。那位先生固然太过，然而世人近身之时极以会求，将来出身做官的品行也就可想了。哎，这个固然是正论，然而以八股取士，那做八股的就何尝都是正人
2: 呢？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说话时，春兰来说午饭已经开了，我就别了季之过来吃饭，告诉母亲说进场看卷的话。母亲说，你有本事看人家的卷，何不自己去种一个？你此刻起了福，也该回去赶小考，好歹挣个秀才。挣了秀才还望举人，挣了举人又望进士，挣了进士又望翰林，不点翰林还好，万一点了，两吊银子的家私不上几年都要光了，再没有差事，还不是仍要主管？这些身外的功名要他做什么呢？我只一句话便惹了你一大套，这样说你是不望上进的了。然则你从前还读书做什么呢？读书只求明理达用，何必要为了功名才读书呢？姐姐说，兄弟金帆已同生进场看卷，将来中了几个出来，再是他们却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却都是兄弟的门生了。果然照姐姐这般说，我以后不能再考试了。这却为何？我去考试未必就中，倘迟了两科，我所见中的都已出了身，万一我中在他们手里，那时候明理他是我的老师，暗理实则我是他的老师，那才不值得呢。吃过了饭，我打算去回看吕生，又告诉了他方才的话。姐姐说，他既然这样说，就不必退还他吧。做人该爽直的地方也要爽直些才好，若是太古板也不入时宜。母亲说，他才说的，他太太要来，你要去回拜他，先要和他说明白，千万不要同他那个样子，穿了大衣服来，累得我们也要穿了陪他。我只说若是穿了大衣服，我们挡架不会他，他自然不穿了。说罢便出来到翻台衙门里会了吕生，只见他在那里起草稿。我问他做什么，吕生说，啊，这里治军的折稿，衙门里几位老夫子都弄不好，就为了方伯，方伯又转为我。是什么奏稿这般烦难啊？这有什么烦难的，不过为了前回法月之意， 各处都招募了些新兵，事定了又遣散了。牧使与散使都经奏闻，此时有个停记下来，查问江南军政，就是这件事要做一个复折罢了。我又把母亲的话述了一遍，啊，本来应该要穿大衣过去的，既然老伯母吩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又问是几时来，本来早该去请安了，因为未曾得仙容，所以不敢冒昧，此刻已经达到了，就是明天过来。尊玉在哪里啊？这署内闲房尽多着，承方伯的美意，只拨了两间安置设卷。秋菊没有跟得来吗？她已经嫁了人，如何能跟得来啊？前天接了信，已经生了儿子了。这小孩子倒好，颇知道点好歹。据内人说，她自从出嫁之后，不像那般蠢笨了，聪明了许多。她家里供着端府和你的长生禄位，旦夕香花供奉，朔望焚香叩头，
0: 这个如何使得？快写信叫他不要如此。况且这件事是王端府打听出来的，我在旁边不过代他传了几句话，怎么这样起来？他要供只供端府就够了，攀着我来做什么呢？
1: 小孩子要这样，也是他一点穷心，由他去干罢了，又不费他什么，
0: 并且无谓的很。他只管那样仆仆举拜，我这里一点不知，彼有所失，我无所受，突然对了那木头牌子去拜，何苦呢？
1: 这是他出于至诚的，量来止也止不住的。去年端府接了家眷到上海，秋菊那小孩子时常去帮忙，家眷入宅时，房子未免要另外装修油漆，都是他男人做的，并且不敢收受公价，连物料都是送的。这虽是小事，也可见得他知恩报恩的诚心，我倒是喜欢。施恩莫忘报，何况我这个断不能算恩，不过是个路见不平，聊住一臂之意罢了。你便自己要做君子，施恩不忘报，却不能责他人必为小人，受恩竟忘报啊。说的我笑了，然而心中总是闷闷不乐。辞了回来，告诉姐姐这件事儿，母亲婶婶一齐说，你快点叫他写信去止住了，不要折煞你这孩子。姐姐笑说，哪里便折得煞，他要如此不过是尽他一点心罢了。那这样说起来，我初到南京时伯父出差去了，伯母又不肯见我，倘不遇了巨之，怕我不流落在南京。幸得遇了他，不但解衣推食，并且哪一处不受他的教导，我也应该供起季之的长生禄位了。枉了你是个读书明理之人，这种不过是下愚所为罢了。岂不闻士为知己者死，又岂不闻国事欲我，国事报之。从古英雄豪杰受人意外之恩时，何尝肯道一个谢字，等他后来行他那报恩之志时，却是用出惊天动地的手段，这才是叫做报恩呢。据我看，季之待你，那给你管地的招呼你一层，不过是朋友交情上应有之意，倒是他那随时随事教诲你，无论文字的批谬，处事的机宜，知无不言，这一层倒是可遇不可求的殊恩，不可不报的。
0: 拿什么去报他呢？
1: 比如你今番跟他去看卷子，只要能放出眼光，拔取几个真才，本房里种的比别房多些，内中种的还要是知名之士，让他想一个知闻之名，也可以算得报他了。其余随时随事都可以报的，只要存了心，何时非报恩之时，何地非报恩之地。名人还要细说吗？
0: 只是我那回的上海走得不好，多了一点事，就闹到这里说感激，那里也说感激，把这种贵重的东西送了来，看看他也有点难受，我从此再不敢多事了。
1: 这又不然了， 陆建不平拔刀相助本来是

0: 一强扶弱，互相维持之意。比如遇了老虎吃人，我力能杀虎的，自然奋勇去救；就是力不能杀虎，也要招呼众人去救，断没有做事之理啊。你见了他送你的东西难受，不过是怕人说你妄报的意思，其实这是出于他自己的诚心，与你何干呢？那一天寻到了吕生家里，他的夫人口口声声叫我君子，见了吕生又是满口的义士，叫的人怪害臊的。母亲说，叫你君子义士不好，倒是叫你小人混账行子的好。不是的，这是他的天真，也是他的志气，以为做了这一点点的事值不得这样恭维。你自己看见并没有出什么大力量，又没有花钱，以为是一件极小的事儿。不知那秋菊从那一天以后的日子都是你和王端福给他过的了，如何不感激？莫说供长生的禄位，就是天天来给你们磕头也是该的。我到底不以为然，所以我说你又是天真又是志气，你满肚子要做施恩不受报的好汉，自己又说不出来。照着你这个性子，只要墨磨灭了，再加点学问，将来怕不是个侠士。我说姐姐不过，只得退避三舍了。说罢走了出来，暗想姐姐今天何以这样恭维我，说我可以做侠士。我且把这话问季之去。走到书房里，季之出去了，问之是送客卷到翻台衙门去的，我便到上房里去。只见老妈子丫头在那里忙着叠锡箔，安排香烛，整备素斋。干娘今天上什么供啊？吴老太太说，今天7月30是地藏王菩萨生日，他老人家一年到头都是闭着眼睛的，只有今天是张开眼睛，祭了他消灾降福。你这小孩子怎么不醒的？我向来厌烦这些事儿，只为是老太太做的，不好说什么，便把些别话岔开去。季之夫人说，这一年来兄弟总没有好好的在家里住，这回来了又叫你大哥拉到厂里去，白白的关一个多月，这是哪里说起啊。我说，出围之后我总要住到拜了干娘寿才动身，还有好几天呢。老太太说，你这回进去帮大哥看卷，要小心些，只要娶年轻的，不要娶年老的，最好是都在17岁以内的。这是何意？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母简人，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有人说，考验两个人是否有共同语言，就看他们是不是在追同一部剧。从2023年初的《狂飙》到2024年中的《庆余年二》，你或许已经发现，当追完一部剧后，内心总会有一种失落感，有点像失恋，会让人沉湎其中难以自拔，忍不住去刷那部剧相关的一些信息，不愿意接受它已经结束了的现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追完剧会让我们如此意犹未尽。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追完剧像失恋是有科学依据的。从心理角度上来看，追完剧如同失恋，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虚拟人生被迫结束。我们常会沉浸到电视剧的虚拟世界里，去满足平时被现实压抑无法释放的需求。比如有人在生活中感到委屈但无处倾诉，会迷上以感情丰富善于表达著称的韩剧，被迫从小承担起大人的责任和重担，没有地方可以展现孩子一面的人，容易迷上好坏分明内心纯粹的卡通动漫。各种各样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的人们，通过追剧角色代入来品尝满意的生活方式，剧终时就容易产生失落感和无所适从。第二，上帝视角消失。作为观众，在代入剧中角色的同时，还拥有上帝视角，我们可以理解剧中每一个角色，看到全局后解除误会，预判未来，找到比剧中角色做得更好的解决方法。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能知道有限的信息，无法了解他人的想法，想象不到未来，每一个决定会带来什么后果，心里都没底。这种从可预期到未知带来的不安全感和失恋也非常的相似。第三，诱发分离焦虑。分离焦虑从幼儿时期发展起来，当孩子有焦虑情绪的时候，如果得不到安抚，会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当在生活中再次面对分离，曾经被抛弃的恐惧和担忧就会重现。分离焦虑体现在方方面面，如搬家、换工作、毕业、失恋。 任何和告别有关的事物都可能会让分离焦虑者难受不已，剧终只是其中的一个诱因。花钱充会员，通宵达旦的看，为何影视剧能有如此大的魅力，让无数的观众牵肠挂肚欲罢不能呢？人有与生俱来的完结欲，心理学上称为蔡格尼克效应，这是一种记忆效应，指的是人们对已经完成的事儿容易忘却，但是对那些中途被打断的事情印象深刻，这些没完成的事情会在潜意识里不断地提醒我们去完成。电视剧巧妙地把故事划分成多集，常在两集之间埋下悬念，这使我们为知道结局一直追下去。以宫斗剧为例，网络上对于这种类型的影视剧的讨论有一个词出现得相当频繁，爽。剧中的主角往往是在经历了多次打压之后进行报复，一次次漂亮的反击让观众们感觉十分解气，获得了情绪宣泄的畅快感。现实中，人们内心暗暗渴望像主角一样对待不公平的事情，这一心理需求被编剧们很好地利用了。有一类电视剧特别受欢迎，主角都是普通人，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却一路幸运克服各种困难走上了人生巅峰，这样的剧情会让观众很容易产生代入感，常常主角上身，观众跟主角同悲同喜，满足现实中无法满足的需求。窝在沙发上边追剧边吃零食是很多人惬意的享受，不过有些追剧的方式会让身体承受多种危险。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涉及13万人的研究显示，比起每天看剧小于2.5小时的人，每天看剧大于等于4小时的人患血栓的风险增加35%。长时间看剧会让一个人仿佛被钉在那个位置，看剧时可以穿插一些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同时尽量不吃零食。关灯后房间里只剩下屏幕发出的亮光，这时光线对比度高，容易眼疲劳，长时间刺激可能影响血管神经调节中枢，导致眼压升高，诱发青光眼。最好用眼1小时左右望望远处放松一下，不要在昏暗的环境下长时间看书，看电视手机时最好开一盏灯。另外窝在沙发上看剧对腰椎很不友好，半卧位时腰椎会因为缺乏足够的支撑导致原有的弧度改变，诱发椎间盘蜕变，建议看剧1小时就要起身去走一走放松筋骨，坐姿要正确，不要窝在沙发或者半躺着追剧。用手机平板追剧容易长时间的低头，颈椎部受到的压力过大易引起颈椎间盘突出，颈椎不稳，建议养成良好的坐立姿势，减少低头时间，还可以做一些仰头耸肩的动作，以舒缓颈部肌肉紧张。剧中各种浪漫的桥段，惊险刺激的场景，都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越看越让人浮想联翩，深陷剧情不能自拔。熬夜追剧还容易导致失眠，使白天精力不济，一疲劳工作效率低下，整个人浑浑噩噩。建议追剧要控制时间，计划安排好时间和集数，以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为前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西红柿是餐桌上出镜率最高的食材之一，西红柿炒蛋、西红柿炖牛腩、西红柿蛋花汤，一系列番茄味的美食个个让人垂涎。西红柿不仅胜在色泽和味道，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钾、膳食纤维和抗氧化成分。最新研究表明，吃西红柿还有益心血管健康。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西红柿的营养价值以及功效。调查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27.5%。这种慢性病刚开始没有明显的症状，却会悄无声息地损坏血管，伤害心脏、肾脏等靶器官。除了少吃盐、多运动、减体重、戒烟酒外，国际权威期刊《营养学杂志》最新刊登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更简单的预防方法，吃西红柿。这项研究由我国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等多家机构联合完成。随访发现，与不吃西红柿的参与者相比，随着西红柿摄入量的增加，新发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了58%、49%、18%。高血压最低风险对应的摄入量为每天10到13克。也就是说，每天摄入10到13克西红柿，最适合普通人群预防新发高血压。如果按照个数来算的话，相当于每周2到3个小个头西红柿，或者5到7个圣女果。西红柿能够预防高血压的原因，目前科研界主要有以下的几种观点。一是其中的番茄红素可以有效地减弱氧化应激，二是其中的亲水性化合物，主要是多酚类，可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三是其中含有的钾可降低血压等等，具体的潜在机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西红柿不仅备受消费者的青睐，营养学家也对其格外偏爱。

它对健康的好处也不仅限于能够预防高血压。番茄红素不仅给西红柿带来了漂亮的颜色，还具有强大的抗氧化性，抗氧化能力是贝塔胡萝卜素的两倍多，维生素 E 的100倍，能抵御人体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有研究表明，心血管疾病、前列腺癌、肺癌和胃癌风险都和番茄红素的摄入呈负相关。很多人把西红柿当成水果吃，相比一般的水果，西红柿最大的优势是低糖，碳水化合物含量为100克3.3克，热量只有每100克15千卡，是当之无愧的低热量食物。另外，西红柿含有一定量的膳食纤维，血糖反应比较低，非常适合需要控制体重和血糖的人。西红柿几乎不含钠，钾的含量高达每100克179毫克，是典型的高钾低钠食物。加上其热量低，所以钾营养素密度很高，接近12。而很多人眼中的补钾高手香蕉，钾营养素的密度才是2.75。西红柿的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14毫克，圣女果的维 C 含量则高达了每100克33毫克。此外，西红柿还含有一定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6、叶酸、胡皮素等有益健康的成分。需要提醒的是，对西红柿过敏的人、肾功能障碍人士、胃食管反流病、胃灼热患者、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容易胃痛和腹痛的人士、尿失禁和膀胱炎患者等，都要少吃西红柿。西红柿是一种低能量密度、高营养密度、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对大多数健康人来说，每天吃个西红柿是很健康的饮食习惯。很多人纠结西红柿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其实不管怎么吃都有健康的好处。熟吃，西红柿做熟之后不仅更容易去皮，其中的番茄红素会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甚至热加工过的番茄酱在番茄红素生物利用率方面比新鲜的番茄更有优势，但番茄酱里可能油盐糖都不低，要注意选择更健康的番茄酱或适量食用。西红柿被做成番茄酱，除了味道酸甜之外，还因为它有较多的谷氨酸能提鲜。纵观各地传统饮食中的提鲜方法，亚洲靠发酵豆制品，英国靠蘑菇，美国就是番茄酱。谷氨酸在食物中以游离和蛋白质结合这两种形式存在，西红柿中的游离氨基酸浓度能够达到每100克140毫克，相比之下扇贝也就才是每100克当中有159毫克。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西红柿加纯净水煮汤就很美味了。生吃，西红柿生吃口感好，其中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有机酸也都能更好地被保留下来，而且生吃西红柿水分多，饱腹感强，可以让你少吃点除了碳水和脂肪没啥其他营养的食物。蔬菜摄入量不足又不想做菜的时候，考虑下生吃西红柿吧，一个西红柿就有约150克，能够帮你轻松补足每天300到500克蔬菜摄入配额，而且不用摘不用切，冲冲泡泡就能吃，特别方便。西红柿预热之后，细胞壁被破坏，其中的番茄红素自由释放出来了，少量的油脂就可以让番茄红素被充分的吸收，所以炒西红柿最好少放油。西红柿的种类繁多，不同颜色的西红柿具有不同的保健功效，最常见的红色西红柿中含有大量的番茄红素，橙色西红柿是抵抗自由基，也就是抗衰老的能手，黄色西红柿则含有大量多酚类化合物。颜色发青、未成熟的西红柿不要吃，因为其中含有一种叫做茄碱的成分，有一定的毒性，食用过多可能导致中毒，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茄碱含量随番茄的成熟而降低，如果买到颜色发青的西红柿，放几天，等到完全成熟之后即可放心食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买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很多开过车的朋友都见过或亲身经历过高速道路上爆胎的现象。高速爆胎是高速公路交通意外事故的头号杀手，如果驾驶员在一瞬间无法及时做出正确反应，爆胎很有可能酿成惨祸，后果不堪设想。那么面对高速路上的爆胎如何处理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高速上爆胎，你能依靠的不是任何人的庇护和保佑，只能依靠自己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反应。如果爆胎位置是后轮，相对来说安全威胁较小，但如果是前轮，那就非常危险了。再次提醒您，一旦爆胎，切记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急踩刹车，因为汽车在爆胎的时候，胎压几乎已经没有了，汽车的轮毂隔着一层轮胎橡胶就与地面接触，此时汽车还在继续高速行驶，如果这时候采取紧急制动，轮胎的这个轮子的下降速度要比别的轮胎快很多，这样就会导致爆掉的那个轮胎与轮毂脱离，车子很容易失衡，出现翻滚、侧翻，甚至翻出护栏掉下悬崖，所以爆胎来临时请务必不要紧急刹车。

爆胎来临时千万不能做的事儿就是紧急刹车，更不能晕晕乎乎梦一场，要保持镇定和冷静，别忙中出错。爆胎的瞬间应该立即松掉油门，并且握紧方向盘，尽量的让车子以受控的状态停下来，在速度已经明显降低的时候再用点刹的方式控制车辆，让车子停止行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车子翻滚，防止对乘客发生撞击或甩出车辆，这是最基本的要领。在实际操作当中，前后轮爆胎的影响是有区别的，稍后再给您介绍。继续听歌，来自于容祖儿的《小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回到今天的话题，如果在车辆行驶中遇到了前轮爆胎，情况或许比你想象的严重，这时候车子会剧烈跑偏，而且方向盘会被一股很大的力量拉向爆胎的那一边，稍有疏忽没有控制住方向盘，汽车会向后转360度而肇事出车祸。最好的办法就是握紧方向盘，松开油门，必要时可以轻踩刹车，以免车头部分承受太大的惯性。如果汽车大幅度偏左或偏右时，也可以立即矫正，等车速减缓，可以把车慢慢地驶向紧急车道，再迅速打开紧急闪烁指示灯，并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

杨惠妹在演唱《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时，以沉静内敛的唱腔诠释出一种看似冷酷实则深情的刻骨情感，将那份余情难舍却能温柔告别的成熟女性的情怀诠释得恰如其分，丝丝入扣。回到我们的话题，与前轮爆胎相比较，后轮爆胎相对危险性就小很多，只要握好方向盘，随后反复一下一下的轻踩制动就行，尽可能把汽车的重心前移，减轻爆裂后轮胎所承受的压力。但是同样要保持沉着冷静，车辆停稳后，人员迅速撤到安全地带。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跟您聊聊怎么预防爆胎，稍后见。

0: 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上半时段我们跟您介绍了高速爆胎的相关应急处置办法，当车辆停到应急车道时，车内人员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车辆无法移动到应急车道，人员也要先撤离至安全的护栏外面，不能在护栏内或者高速公路上滞留，以免造成二次伤害。在高速公路上自己是不能随便更换轮胎的，非常危险，应尽快打开车辆四闪报警灯，并在车后150米处放好三角警示架，同时打电话寻求高速交警的帮助。

高速上报摊是交通意外事故的头号杀手呢，有这样的一组数据很有说服力。当车辆速度在时速120公里的状态下，一旦前轮爆胎，翻车事故死亡率逼近90%；而时速在140公里的状态下爆胎，事故死亡率接近100%。我国每年有3万人死于车辆爆胎的交通事故，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70%是因为车辆爆胎引起。由此可见，爆胎对安全驾驶的威胁是多么严重。那么，如何避免爆胎事故发生呢？一首歌之后跟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回到今天的话题，发生爆胎的原因主要有轮胎有裂纹、鼓包或损伤、使用时间太长、橡胶过度老化、轮胎气压过高或过低以及轮胎温度过高。避免爆胎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经常检查轮胎是否正常，特别是跑长途或者高速前，仔细检查胎压是否正常，胎面有没有损坏等。对轮胎寿命心中有数，普通家用车的轮胎使用寿命是3到5年，一般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而定，最直观的判断就是胎面的裂纹和碎纹。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千万别凑合，还要时刻留心路面路况。通过较大的坑洼或者较为锋利的石子，都有可能让轮胎鼓包甚至爆胎。有条件的或经常跑高速的朋友，可以给轮胎充氮气，减少爆胎几率。

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了高速路上爆胎的正确处理方式以及如何防止爆胎事故的发生，但任何一种预防措施都不可能做到绝对有效，保持可控的车速是预防危险发生的唯一救命稻草。在这里提醒正在开车的好朋友，安全出行，平安归来。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从海边小镇到繁华都市，带着一身青涩与莽撞，以为世界就在脚下，一路跌跌撞撞，被现实打磨，也被生活教会成长。那些年少的迷茫、冲动与不甘，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回头看，曾以为跨不过的坎都成了故事，曾经执着的对错也都化作云烟。我们都是从时光里走来的人，带着故乡的风，带着年少的梦，在岁月里慢慢走，慢慢

夜色里的航班载着太多不舍与告别，窗外是城市渐远的灯火，心里是挥之不去的牵挂。明明有太多话想说，到了嘴边只剩一句珍重。离别总是仓促，来不及好好拥抱，来不及把遗憾说清。飞机冲破云层，把熟悉的一切都留在身后，也把一段感情、一段时光轻轻封存。或许再见遥遥无期，或许从此各自天涯，但那些一起走过的夜晚，一起看过的风景，永远藏在心底，成为夜色中最温柔的光。回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里的退让从不是认输，而是藏着最深的温柔。明明可以计较，却选择包容；明明可以转身，却选择停留。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放水，是怕争执伤了感情，是怕冷漠冷了人心。他把锋芒收起，把脾气压下，不是没脾气，而是太在乎。可这份迁就若不被珍惜，便会慢慢耗尽。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而是彼此的懂得与心疼。愿每一份温柔的退让都能被看见，都能换来同样的真心以待。

隔着屏幕的牵挂，字字斟酌的温柔成了这段关系唯一的连结。文字里的关心，对话框里的陪伴，虽触不到温度，却填满了无数孤单的时刻。我们依赖着文字取暖，在虚拟的距离里靠近，把思念藏进每一条消息，把期待留在每一次等待。可屏幕再暖，也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文字再甜，也填不满现实的距离。这段靠消息维系的感情，美好却脆弱，甜蜜又心酸，终究是一场隔着屏幕的爱恋，在期待与失落间慢慢沉淀成心底一段温柔又遗憾的回忆。最喜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时光里跌跌撞撞，带着青涩与懵懂，错过也遗憾过。那些不完美的过往，那些用力爱过的瞬间，都在悄悄打磨着我们。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长，学会放下，学会珍惜，学会与自己和解，也学会更好的去爱。终有一天，我们会褪去稚气，变得温柔而坚定。那时再回头看，所有的坎坷都成了铺垫，只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我们。愿时光不负努力，愿所有等待都有值得的答案。

0: 世界很吵，杂音很多，我们常常在别人的期待里弄丢自己。可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迎合，而是忠于内心的声音，哪怕它微弱、独特、不被理解。不必活成别人眼里的标准答案，不必为了迎合而磨平棱角。你生来就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光芒，不必向谁证明，也不必向谁妥协。愿你在喧嚣中守住本心，在质疑里坚持热爱，把每一次不被看好都活成最耀眼的证明。你就是自己最珍贵的赋予。
1: 就是不够犀利，不是内心没有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有些感情不是突然消失，而是慢慢变淡，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从热烈相拥到渐行渐远。时间像一条河，缓缓流着，把曾经的誓言、心动和牵挂一点点冲淡。我们都在时间里慢慢走，慢慢学会放下，慢慢接受离别。那些放不下的执念，那些忘不掉的人，终究会在岁月里缓缓释然。不是不爱了，只是懂得了，有些故事只能缓缓收藏，有些人只能缓缓遗忘。愿我们都能在缓缓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温柔前行。

里总有太多小心翼翼的试探，一句可不可以藏着多少忐忑与期待，怕被拒绝，怕失去，又忍不住想靠近。我们都曾在感情里卑微，把真心捧在手心，等着一个不确定的答案。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想挽留，却开不了口。那些没说出口的思念，没勇气问出的可不可以，最后都变成了遗憾。如果可以，多想回到从前，把没说的话说完，把没做的事情做完。可惜时光不会倒流，有些问题终究没有答案，有些人只能留在回忆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0: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书中描写的是作家贝斯顿在美国东部科德角大海滩上一年的生活经历，向世人讲述了大海、海滩、沙丘以及海鸟的故事。喧闹的夏季过去，贝斯顿留在了一个人的冬季，在那个传奇般的海滩上，科德角的冬季陷于沉静与孤寂之中。贝斯顿在书中这样写道：我独居在水手舱，像克鲁索在他的荒岛上那样无人打扰，人类从我居住的自然世界中消失了，就好像他也是某种候鸟。与海滩而言，贝斯顿成了科德角海滩的冬季来客，在他之前鲜有人迹在这漫长而孤寂的冬季驻留海滩。贝斯顿在这里构建了一个现代文明的水手舱，里面有两个房间完整展现他的需求，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厨房兼客厅。他把那个偏大的房间装上壁板，并把壁板和窗框漆成淡淡的黄褐色，这是经典的水手舱颜色。贝斯顿把这里建成一个观测站，他像一个精益求精的观测员一样恪尽职守。他不想做封闭视听的自然人，也从不拒绝外面世界的互动。他把房屋开了10个窗户，每2周与朋友开车去采购食物。那些诺塞特海岸警卫站的朋友常来看他，给他带来邮件和新闻。正像作家自嘲的那样，上述行为足以让一个中世纪的隐士将我视为闹市中的居民。贝斯顿像鲁滨逊一样孤独地沉浸于冬季海滩的寂寥之中，不同的是他带着文明的足音，做了一个冬季海滩的守望者。他不会有鲁滨逊式的绝望，也不会有梭罗式的自虐， 他在现代文明和物质的充盈中，填充着艾略特荒原中现代人精神的虚空。他在书中写道，从早上起身打开朝向大海的房门，到夜晚在清冷的房屋里化亮火柴，总是有事情要我去做，有东西要观察，有情况要记录，有事物要研究，还有一些要牢记于心的细节。贝斯顿在寻找什么？又是什么让这样一位大隐隐于世的哈佛学子脱去曾经的法国古典美妆术，于1925年在伊斯特姆海岸救生站以南2英里处荒凉的海滩上购置了大约50亩的沙丘地，设计建造了这个水手舱？原因就是他在这里找到了作为作家的表达方式。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自然，我的领域。作品歌颂展示大自然及物质世界的神秘美丽及盛典，我的名字将与这种情感相系。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罗伯特·芬奇在导读中这样写道，如同他的先人和后人一样，他深知我们人类对野生自然的需求与反应始于精神之根源。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成功之根本在于将一个触手可及、生机勃勃、充满戏剧性的宇宙世界呈现于世人，构造形成了人类的精神需求无法与野生自然所分离的认知。于贝斯特而言，海滩的冬季有一种消失于涛声之后的暂时沉寂，一个新的海浪被托起之时，作家的目光充满忧虑，那是因为岛上冬鸟的数量正在越来越少，而一种更可怕的灾难也殃及海岸，那是被排进近海的原油残渣，炼油者称之为废油。遥远的房屋译者程红在译序中写道，如果说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19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那么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则是20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两者都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题材的纪实散文集。罗伯特·芬奇则指出梭罗与贝斯顿的差异，他认为梭罗的行为更具有对大众的犀利的挑战性，他的《瓦尔登湖之旅》更像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宣言，而贝斯顿的态度则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他对待读者的态度是包容的，是惠特曼式的，邀请我们与他一同上路，去分享、遨游与探索。可以看出贝斯顿注重自然的伦理道德，他认为现代文明中的人类是透过富有知识的有色眼镜来观察动物的，我们以施恩者自居，这是错的。贝斯顿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动物界的生息繁衍、有序的轮回与生生不息，生命充斥在大地、天空及海洋的每一个角落，大自然到处都孕育着生命的渴望与激情。在此期间，人的心灵在充满激情与尊贵的真诚瞬间得以升华，诗意在这种人的精神与经历中产生。正如译者程红所说，我们依赖自然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精神的需要。当然，最令人心动的当是贝斯顿语言的魅力，他的著述是一种当今社会久违了的精耕细作，他的遗孀伊丽莎白

斯顿回忆他写《遥远的房屋》时的情景。他总是用铅笔或钢笔写，几乎从不用打字机，唯恐打字的声音扰乱他最看重的句子的韵律。有时他花整个上午的时间来推敲一个句子。在充斥着文化快餐的现代社会中，或许我们应当给诸如《遥远的房屋》这样为数不多的文学经典留下一片原地。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这本《遥远的房屋》，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是为你读书的一凡，每天在阅读时间与你一起感知文字的力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听了新东方名师董仲黎的一篇演讲后发出的关于读书的感叹，不禁让我们再一次去思考读书的意义，教育的意义。最近看到朋友圈里很多人在转董仲黎的一段演讲，教育的意义。他在演讲中说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自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便是教育巨大的缺失与悲哀。董仲黎的声音振聋发聩。曾经我们说读书无用，才学与财富不成正比，造就了这个社会浮躁的状态。然而什么都可以浮躁，唯独教育不可以。是啊，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生活压力、竞争压力如双重大山一般压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无暇去思考自我。我们是谁？我们想要做些什么？前段时间，北京某煎饼大妈爆红网络，因为跟顾客发生争执，大妈硬气放言，我月入3万，怎么会少你一个鸡蛋？吵架不是重点，重点是原来卖煎饼都月入3万了。很多人又开始把老掉牙的读书无用论翻出来，读了这么多年书，赚钱还不如煎饼大妈。一大波年轻人开始了新一轮的迷茫，上了这么多年学，我还不如去摆摊儿。别被毒鸡汤洗脑，告诉你，清晨当你还在与周公下棋的时候，大妈早早的就已经迎着朝阳出摊了。中午当你坐在写字楼里抱怨冷气不足的时候，大妈还站在烈日下摊着煎饼。傍晚当你挤着人潮下班回家的时候，大妈还是站在那里摊着煎饼。打个比方，一个小孩子如果不上学，他7岁就可以放羊，长大了能放一大群羊，但他除了放羊基本上干不了别的。如果小学毕业，在农村他可以用一些新技术种地，在城市可以到建筑工地打工，也可以当个小商小贩。如果初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一些机械的操作了。如果高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很多机械的修理了。如果大学毕业，他就可以设计高楼大厦、铁路桥梁了。如果他硕士博士毕业，他就可能发明创造出一些我们原来没有的东西。通往幸福的道路有很多种，最简单的一种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而读书是最快捷的方式，它能让人心生聪慧，宽厚质朴，精神丰盈又铿锵有力，只有这样才能去爱自己及别人。那些不爱读书的人往往会输在急功近利上。要知道，读书的好处绝不是一朝一夕能体现出来，读书对一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会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今太多孩子为了分数无比仓皇的学习， 太多老师为了声誉分外紧张地去教学。面对书本，首先只会问，这有什么用？这能让考试多加点分吗？一旦无用，就被当成杂书弃置一旁，对于知识文化本身却不做任何思考探究。我在年轻时也总喜欢轻狂怠世，总觉得读书苦且无用，除了应付应试教育以外毫无用处。但经历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才发现读书的可贵。我们中国被称为文明古国，经千年颠沛而魂魄不散，历万种灾厄而总能重生，就是因为我们重视教育，我们尊师重道。早在文化的起源，我们就将孔子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立为民族的文化精神图腾。文化和学问经由数百年数千年累积而来，凝聚了不知道多少先贤学者的智慧。那些看似无用的诗词曲赋、历史人文，其实会潜藏到你的气质里、谈吐上。尤为喜欢董仲藜演讲最后说的那段话，语调温和却格外让人动容。下次讲课的时候，我还会在课程的规定时间之内教给同学们答题的方法和技巧，但是我会多讲五分钟。我多讲五分钟的林语堂，多讲五分钟的许渊冲，多讲五分钟的王佐良。请别再问我这有啥用，这五分钟我不教你考试，请允许我做一次教育。读书是为了拿高分考大学？不，绝对不是这样。读书绝不只是为了混一张大学文凭，开启顺风顺水的世界。读书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是为了让你在跌宕起伏的生活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读书是为了将来能和你的爱人不只讨论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可以谈论琴棋书画诗酒花。再精致的花瓶都有碎掉的一天，再美好的容颜都有老去的一天。唯有你读过的书、写过的字，会逐渐积累在你的身体里，变成你的财富。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以前从未注意过大千世界竟然如此鲜活，手机屏幕之外自有一番万水千山。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在无涯的知识海洋面前，再大的烦恼也只是沧海一粟。就算最终你跌入繁琐，面对同样的工作，你会有不一样的心境；面对同样的家庭琐事，你会有不一样的情调；培养同样的后代，你会有不一样的素养。这就是世界对爱读书的人最大的奖励。还记得那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吗？读书就是不想有一天在看到山河壮美的时候，只能说出哇塞好美啊，太震撼这种大口感叹的简单词汇，而是脱口而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愿爱读书的你，在浮躁的世界里偶尔做一个不那么庸俗的人。愿你不为考试，不为声誉，不为高分，不为卖弄，只为修心。是的，愿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能在文字的世界里修一颗至善至美的心。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书中描写的是作家贝斯顿在美国东部科德角大海滩上一年的生活经历，向世人讲述了大海、海滩、沙丘以及海鸟的故事。喧闹的夏季过去，贝斯顿留在了一个人的冬季，在那个传奇般的海滩上，科德角的冬季陷于沉静与孤寂之中。贝斯顿在书中这样写道：我独居在水手舱，像克鲁索在他的荒岛上那样无人打扰，人类从我居住的自然世界中消失了，就好像他也是某种候鸟。与海滩而言，贝斯顿成了科德角海滩的冬季来客，在他之前鲜有人迹在这漫长而孤寂的冬季驻留海滩。贝斯顿在这里构建了一个现代文明的水手舱，里面有两个房间完整展现他的需求，一间是

卧室，一间是厨房兼客厅。他把那个偏大的房间装上壁板，并把壁板和窗框漆成淡淡的黄褐色，这是经典的水手舱颜色。贝斯顿把这里建成一个观测站，他像一个精益求精的观测员一样恪尽职守。他不想做封闭视听的自然人，也从不拒绝外面世界的互动。他把房屋开了十个窗户，每两周与朋友开车去采购食物。那些诺塞特海岸警卫站的朋友常来看他，给他带来邮件和新闻。正像作家自嘲的那样，上述行为足以让一个中世纪的隐士将我视为闹市中的居民。贝斯顿像鲁滨逊一样孤独地沉浸于冬季海滩的寂寥之中，不同的是他带着文明的足音，做了一个冬季海滩的守望者。他不会有鲁滨逊式的绝望，也不会有梭罗式的自虐，他在现代文明和物质的充盈中填充着艾略特荒原中现代人精神的虚空。他在书中写道，从早上起身打开朝向大海的房门，到夜晚在清冷的房屋里化亮火柴，总是有事情要我去做，有东西要观察，有情况要记录，有事物要研究，还有一些要牢记于心的细节。贝斯顿在寻找什么？又是什么让这样一位大隐隐于世的哈佛学子脱去曾经的法国古典美妆术，于1925年在伊斯特姆海岸救生站以南2英里处荒凉的海滩上购置了大约50亩的沙丘地，设计建造了这个水手舱？原因就是他在这里找到了作为作家的表达方式。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自然，我的领域。作品歌颂展示大自然及物质世界的神秘美丽及盛典，我的名字将与这种情感相系。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罗伯特·芬奇在导读中这样写道，如同他的先人和后人一样，他深知我们人类对野生自然的需求与反应始于精神之根源。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成功之根本在于将一个触手可及、生机勃勃、充满戏剧性的宇宙世界呈现于世人，构造形成了人类的精神需求无法与野生自然所分离的认知。于贝斯特而言，海滩的冬季有一种消失于涛声之后的暂时沉寂。一个新的海浪被托起之时，作家的目光充满忧虑，那是因为岛上冬鸟的数量正在越来越少，而一种更可怕的灾难也殃及海岸，那是被排进近海的原油残渣，炼油者称之为废油。遥远的房屋译者程红在译序中写道，如果说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19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那么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则是20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两者都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题材的纪实散文集。罗伯特·芬奇则指出梭罗与贝斯顿的差异，他认为梭罗的行为更具有对大众的犀利的挑战性，他的瓦尔登湖之旅更像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宣言，而贝斯顿的态度则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他对待读者的态度是包容的，是惠特曼式的，邀请我们与他一同上路，去分享、遨游与探索。可以看出，贝斯顿注重自然的伦理道德。他认为，现代文明中的人类是透过富有知识的有色眼镜来观察动物的。我们以施恩者自居，这是错的。贝斯顿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动物界的生息繁衍、有序的轮回与生生不息。生命充斥在大地、天空及海洋的每一个角落，大自然到处都孕育着生命的渴望与激情。在此期间，人的心灵在充满激情与尊贵的真诚瞬间得以升华，诗意在这种人的精神与经历中产生。正如译者程红所说，我们依赖自然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精神的需要。当然，最令人心动的当是贝斯顿语言的魅力，他的著述是一种当今社会久违了的精耕细作，
他的遗孀伊丽莎白被

顿回忆他写遥远的房屋时的情景。他总是用铅笔或钢笔写，几乎从不用打字机，唯恐打字的声音扰乱他最看重的句子的韵律。有时他花整个上午的时间来推敲一个句子。在充斥着文化快餐的现代社会中，或许我们应当给诸如《遥远的房屋》这样为数不多的文学经典留下一片原地。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这本《遥远的房屋》，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是为你读书的一凡，每天在阅读时间与你一起感知文字的力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0: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听了新东方名师董仲藜的一篇演讲后发出的关于读书的感叹，不禁让我们再一次去思考读书的意义，教育的意义。最近看到朋友圈里很多人在转董仲藜的一段演讲，教育的意义。他在演讲中说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自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便是教育巨大的缺失与悲哀。董仲藜的声音振聋发聩。曾经我们说读书无用，才学与财富不成正比，造就了这个社会浮躁的状态。然而什么都可以浮躁，唯独教育不可以。是啊，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生活压力、竞争压力如双重大山一般压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无暇去思考自我。我们是谁？我们想要做些什么？前段时间，北京某煎饼大妈爆红网络，因为跟顾客发生争执，大妈硬气放言，我月入3万，怎么会少你一个鸡蛋？吵架不是重点，重点是，原来卖煎饼都月入3万了。很多人又开始把老掉牙的读书无用论翻出来，读了这么多年书，赚钱还不如煎饼大妈。一大波年轻人开始了新一轮的迷茫，上了这么多年学，我还不如去摆摊儿。别被毒鸡汤洗脑，告诉你，清晨当你还在与周公下棋的时候，大妈早早的就已经迎着朝阳出摊了。中午当你坐在写字楼里抱怨冷气不足的时候，大妈还站在烈日下摊着煎饼。傍晚当你挤着人潮下班回家的时候，大妈还是站在那里摊着煎饼。打个比方，一个小�孩子如果不上学，他7岁就可以放羊，长大了能放一大群羊，但他除了放羊基本上干不了别的。如果小学毕业，在农村他可以用一些新技术种地，在城市可以到建筑工地打工，也可以当个小商小贩。如果初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一些机械的操作了。如果高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很多机械的修理了。如果大学毕业，他就可以设计高楼大厦、铁路桥梁了。如果他硕士博士毕业，他就可能发明创造出一些我们原来没有的东西。通往幸福的道路有很多种，最简单的一种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而读书是最快捷的方式，它能让人心生聪慧，宽厚质朴，精神丰盈又铿锵有力，只有这样才能去爱自己及别人。那些不爱读书的人往往会输在急功近利上。要知道，读书的好处绝不是一朝一夕能体现出来，读书对一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会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今太多孩子为了分数无比仓皇的学习，太多老师为了声誉分外紧张的去教学，面对书本首先只会问，这有什么用？这能让考试多加点分吗？一旦无用，就被当成杂书弃置一旁，对于知识文化本身却不做任何思考探究。我在年轻时也总喜欢轻狂怠世，总觉得读书苦且无用，除了应付应试教育以外毫无用处。但经历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才发现读书的可贵。我们中国被称为文明古 国，经千年颠沛而魂魄不散，历万种灾厄而总能重生，就是因为我们重视教育，我们尊师重道。早在文化的起源，我们就将孔子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立为民族的文化精神图腾。文化和学问经由数百年数千年累积而来，凝聚了不知道多少先贤学者的智慧。那些看似无用的诗词曲赋、历史人文，其实会潜藏到你的气质里、谈吐上。尤为喜欢董仲藜演讲最后说的那段话，语调温和却格外让人动容。下次讲课的时候，我还会在课程的规定时间之内教给同学们答题的方法和技巧，但是我会多讲五分钟，我多讲五分钟的林语堂，多讲五分钟的许渊冲，多讲五分钟的王佐良。请别再问我这有啥用，这五分钟我不教你考试，请允许我做一次教育。读书是为了拿高分考大学？不，绝对不是这样。读书绝不只是为了混一张大学文凭，开启顺风顺水的世界。读书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是为了让你在跌宕起伏的生活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读书是为了将来能和你的爱人不只讨论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可以谈论琴棋书画诗酒花。再精致的花瓶都有碎掉的一天，再美好的容颜都有老去的一天。唯有你读过的书、写过的字，会逐渐积累在你的身体里，变成你的财富。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以前从未注意过大千世界竟然如此鲜活，手机屏幕之外自有一番万水千山。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在无涯的知识海洋面前，再大的烦恼也只是沧海一粟。就算最终你跌入繁琐，面对同样的工作你会有不一样的心境，面对同样的家庭琐事你会有不一样的情调，培养同样的后代你会有不一样的素养。这就是世界对爱读书的人最大的奖励。还记得那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吗？读书就是不想有一天在看到山河壮美的时候，只能说出哇塞好美啊，太震撼这种大口感叹的简单词汇，而是脱口而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愿爱读书的你在浮躁的世界里偶尔做一个不那么庸俗的人。愿你不为考试，不为声誉，不为高分，不为卖弄，只为修心。是的，愿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能在文字的世界里修一颗至善至美的心。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本期节目与大家聊的话题是前列腺增生的诊断与治疗。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邀请到的是县第一人民医院泌尿胸外科主治医师邵晨邵医生。您好，邵医生。
1: 哎，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你们好。
0: 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邵医生。邵晨医生毕业于吉林医药学院，从事临床外科工作10余年，能独立完成各种类型的鞘膜积液、前列腺增生、包皮环切、胸腔壁室引流、胸腔穿刺术、膀胱造瘘等手术，多次参与科内重大手术治疗，对泌尿胸外科的常见疾病及多发病有独到的见解，对泌尿损伤、胸部的创伤、肋骨的骨折等疾病能够做到诊断明确、诊疗措施合理，曾多次在中日联谊医院及吉大医院进修学习，得到了资深教授的言传身教。那在我们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 105.5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同时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打进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与邵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好的，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邵医生为大家带来系统的讲解。
1: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伊通满洲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泌尿胸外科的主治大夫邵晨。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良性前列腺增生的诊断及治疗。其实良性前列腺增生是男性超过50岁以后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前列腺增生呢是男性生殖系统的一部分，形状就像一个粒子一样，其主要功能是构成这个后尿道和分泌这种前列腺液。前列腺液其实就是一个精液的主要一个组成部分。前列腺增生呢又称为良性的前列腺增生，是引起中老年患者排尿障碍最常见的一种良性疾病，主要表现为尿频尿急、夜尿增多、排尿分叉和进行性排尿困难。就是有很多超过50岁的老年男性患者总有一种就是说总自己起夜呀什么的，这种可能其实我们都建议他来查一下这个前列腺彩超，看一下是不是有这种前列腺增生了。然后前列腺增生的病因呢，它的病因其实有很多种，主要的病因有5个学说。然后第一个就是性激素及其受体的作用，第二个是细胞增殖和凋亡失衡学说，第三个是生长因子神经递质的作用，第四个是前列腺间质腺上皮的相互作用，第五个是炎症的因素。前列腺增生的典型的症状有哪些呢？主要就是分储尿期的症状和排尿期的症状。储尿期的主要症状有，就在该时期主要的症状包括尿频、尿急、夜尿增多，然后以及急迫性的这种尿失禁。尿频是最早出现的症状，夜尿夜间呢更为明显，表现为夜间的次数增加，但每次排尿呢又不是很多。随着病情的进展，梗阻加重，膀胱泌尿机的功能减退，

膀胱残余尿量增多，膀胱的有效容量就会减少，然后在排尿间隔时间更短。若伴有这种膀胱结石或者是合并感染，这个尿频呢更加明显，且这个伴有尿痛或者尿急。一般前列腺增生其实都是伴有膀胱结石的，因为前列腺增生之后就伴有那种尿储留，尿储留了之后就有时间长了就会有这种尿沉积，沉积慢慢一点点就形成这种膀胱结石。有些来上医院看病的其实是跟他症状应该是有些患者的症状是，比如说他说我排尿突然间排尿的过程中就中断了，断溜了，然后自己呢回去再活动活动他又排出来尿了，然后他就来医院检查，一检查发现是这种膀胱结石，然后膀胱结石，然后再一查出前列腺增生。其实这种如果需要治疗的话，应该是膀胱结石和前列腺增生一起治疗的，因为他这个前列腺给他治疗了的话，他将来这个还会诱发这种膀胱结石，还会形成膀胱结石。然后排尿期的症状主要有什么呢？该期的症状主要包括排尿等待、尿线分叉、排尿困难以及排尿滴痢。进行性排尿困难是前列腺增生最主要的症状，随着梗阻程度的加重，排尿困难一般由轻到重，甚至会出现尿储留。由于尿道阻力增加，然后患者排尿呢时间越来越长，射程呢越来越短，然后尿线变细而且还无力，且阻力继续增加，患者会增加腹压来帮助他排尿，然后时常会有这种尿不尽的感觉。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有血尿尿路感染呐、膀胱结石啊、肾积水呀、还有这种疝气的加重啊。因为为什么有疝气的加重呢？因为有这种前列腺增生了以后，它会增加腹压来排尿，增加腹压了，如果有疝气的话，它会引起这个疝气的加重。尿路感染是因为你有尿储留了之后，有时候尿排不尽，还容易形成逆行感染，引起上尿路的比如说肾积水呀、或者输尿管扩张啊这种。它的预后呢，对于出现这种尿频、尿急、夜尿增多或者尿不尽等临床症状的50岁以上的男性患者，就需要考虑这种良性前列腺增生，应当是及时来就诊的。但应该注意它与这种膀胱炎、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尿道狭窄、神经源性膀胱前列腺癌还有膀胱癌等相鉴别。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前列腺增生的一些并发症。主要有第一个是血尿，前列腺增生患者呢做膀胱镜检查。

或者是检查后，或者是用金属导尿管啊，然后或者是急性尿储留导尿时，膀胱突然减压，易引起这种严重的血尿。前列腺增生并发这血尿是老年男性患者血尿常见的原因之一，这个应该与膀胱肿瘤做好鉴别。然后第二个就是尿路感染或生泌尿生殖道的感染，前列腺增生造成下尿路梗阻是并发尿路感染或泌尿生殖道感染的直接原因，临床上常表现为膀胱炎、上尿路感染或急慢性的附睾炎。发生膀胱炎时，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等症状加重，且伴有尿痛。上尿路感染时呢，一般都有发热、腰痛或者全身的这种中毒症状，肾功能也将会受到进一步的损害。急性附睾炎时，患者的睾丸、附睾会肿大，然后疼痛、肿胀，严重者还伴有发热。有些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无尿路感染时尿的发生。第三个就是膀胱结石了，前列腺增生病例有突然排尿时突然尿路中断，显微镜下。或者给他做那个尿常规会有血尿，以及尿痛这种明显者，要考虑并发这种膀胱结石的可能。前列腺增生伴有膀胱结石是一般都是继发性的结石，都是因膀胱出口梗阻所造成的，并发率可高达10%以上。因而老年男性因膀胱结石前来就诊的，我们一般都给他做一个直肠指检。或者 B 超等无创的检查，以除外那个前列腺增生激发膀胱结石的可能。第四个就是泌尿机代偿不全，有些前列腺增生的患者，随着膀胱出口梗阻进一步加重，累积膀胱泌尿机结构和收缩功能损害，一些患者并发膀胱憩室、膀胱憩室内结石、慢性的尿储留，患者的排尿踌躇，尿流缓慢无力、排尿困难等症状更是每况愈下。有些患者下腹部还可以，扣到那个潴留的膀胱，或者是憩室的肿块。第五个就是肾功能不全，少数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下尿路症状不太明显，或认为有老年人的常有现象而不以为意。等到有那个食欲不振、呼吸有尿味儿、贫血、高血压、嗜睡。等尿毒症的症状的时候才来就诊，这些患者的前列腺长期梗阻，但未表现有任何的症状，只有常规体检时才发现，然后 B 超显示前列腺增生，有肾积水、肾功能不全。第六个就是比如长期排尿困难导致的腹压增高，易引起腹壁的疝气，

一些门诊来的患者，比如说以尿频尿急或者进行排尿困难来就诊的这些患者，我们来了之后应该与一些其他的疾病相鉴别诊断，就是比如说它是前列腺增生啊，还是一些其他的疾病引起的这种排尿的困难呢？因为鉴别诊断了以后，我们首先能诊断明确，诊断明确以后，我们可以针对性的考虑怎么给他做手术。因为诊断不明确了，这个手术，手术方式它也定不下来。首先鉴别诊断就是膀胱颈的挛缩，一般都发生在40岁或者50岁比较常见，下尿路症状的梗阻症状也比较明显，排尿期。然后排尿期比较迟缓，尿线无力，后期呢出现尿储留，一般做一个前列腺的彩超，它体积都不太大。膀胱镜检呢，可以看到这个膀胱颈这个后唇有抬高，或者有这种环状的隆起。这种呢，我们可以给它做手术，做一个膀胱颈的一个电切，或者是给它切开，一般这种症状就会缓解了。再第二个就是与前列腺癌相鉴别。前列腺癌呢，发病年龄比较偏大，然后前列腺癌发生于前列腺的外周带，然后下尿路的症状呢，一般都是因为下尿路症状来就诊的，就是尿频，都是跟前列腺差不多，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啊，然后来就诊的。一般发现有前列腺癌了，都多数会有这种转移，骨转移啊、肺转移啊。常规我们住院的患者来了之后，我们都会给他查一个血清的 PSA， 就是查完这个指标以后，如果升高的话，他正常值是0到10之间，如果超过10的话，或者是再加上他如果岁数大于50岁，我们一般高度怀疑他这个考虑可能是前列腺癌，我们会建议他进一步的完善前列腺核磁的检查，还有做一下全身的骨扫描，这些做完了之后，我们会建议他做前列腺穿刺。做完前列腺穿刺之后取病理，然后等病理结果回来，然后看一下是不是，如果是的话，根据有没有骨转移啊，我们会针对性的给他是做手术啊，或者是用一些内分泌的药物治疗。这就是第三个，就是膀胱癌。膀胱癌是泌尿系统中最常见的一种肿瘤，最早表现的就是无痛性血尿，如果肿瘤较大且位于膀胱颈，或者是大量血尿的血块脱落的肿瘤组织堵塞了尿道内口，它也可能引起这种排尿困难或者尿储留。如果肿瘤位于膀胱三角区并有浸润，也可像是前列腺增生一样表现为下尿路的这种症状，尿频、尿急、尿痛啊。所以这种的话，我们应该一般都建议他来做完彩超了之后，如果怀疑他有膀胱肿瘤的话，暂微性病变，我们都建议做个膀胱镜，在直视下然后看一下。第五个就是神经源性膀胱功能障碍，临床表现与前列腺增生的症状是相似的，有的排尿梗阻症状明显，并有尿储留、尿失症、肾积水或肾功能不全。神经源性膀胱功能障碍多有明显的神经损害的病史或者是体征，往往同时存在下肢感觉障碍或者是运动障碍，并伴有肛门括约肌松弛或者是反射消失。一般这种就是神经源性膀胱，我们大部分来的都是那种截瘫的患者，比如说是一般都是高空作业的，然后外伤了以后下肢截瘫来了之后，导致这种神经源性膀胱，就是膀胱的排尿不畅。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前列腺增生把这个出尿这个口堵住了，说白了，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膀胱的收缩功能不好了，神经原因引起的。再就还有糖尿病的患者也是，糖尿病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血糖一直控制不好，他。

而引起这种神经功能的障碍。再第六个就是尿道狭窄，这种一般来就诊的患者，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个体格检查，然后看一下，看一下他这个生殖器有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这是尿道口狭窄引起的这种排尿困难，然后也会问一下他的病史，他有没有这种外伤史啊，以前有没有这种骑跨伤，或者是受没受过大的车祸伤，这种骨盆的骨折。如果有这种病史的话，我们怀疑他尿道可能有一个后天性的尿道狭窄，可以给他做个尿道造影，或者是用膀胱镜我们看一下。

一般患者来就诊了之后呢，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些检查，比如说，通过这种体格检查呀，或者是一些有创的呀、无创的彩超啊，我们来明确一下，就像之前说的，明确一下这个诊断，他到底是不是单纯的前列腺增生，明确一下这个排尿困难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是前列腺增生引起的，还是由神经性源性膀胱，还是由那个尿道外口有这种梗阻，或者是尿道狭窄，其他的一些原因。如果明确诊断了之后，然后我们给他针对性的做手术。那这种明确诊断就涉及到一些检查，比如说我们给他做来了之后，一般都给他做这种体格检查，先看一看外生殖器，外生殖器，然后神经系统的检查，用来排除这种机械性的排尿困难，比如说看看他有没有包茎啊，有没有尿道狭窄，有没有阴茎癌。然后给他做神经系统检查呢，就是问一下病史，看看有没有脑梗啊，有没有这种大的外伤啊。排除一下神经源性膀胱。一般来了这种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我们都会给他做这种直肠直诊，就是通过肛门给他摸一下这个前列腺。首先是通过直肠直诊以后，我们可以知道大略的知道这个前列腺具体多大，对我们手术有帮助。再就是通过直诊看这个质地有没有结节，然后粗略的评估一下，看看它是良性的还是考虑一种恶性的。如果我们做直肠直诊的时候，感觉质地比较硬，有一个孤立性的结节或者多个，然后通过之前说的那种化验检查 PSA，如果等它结果出来，值也升高，那我们可能考虑它的前腺癌会进一步，像之前说的给它完善一些检查，核磁啊，然后做那个穿刺什么的。还有就是在做 PSA 之前，做这个检查之前，它是有一定误差的。之前7到10天正常是应该禁欲的，然后再加上也不能做这种直肠直检。还有小的这种腺体，比如说10克左右的这种前列腺，可能也可能引起这种严重的尿道梗阻，比如说那种中叶的增生或者尿道内的这种增生，也可能引起梗阻。这种那就给它做完电切之后效果会好一点。还有一些，超声检查，经腹壁的超声，主要我们泌尿外科其实经直肠的超声做这个前列腺还是比较精确的，可以评估它这个腺体具体多大，然后对我们手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都有一个了解，再就做一些尿动力学检查，通过这种尿动力学检查，看看它这种尿流率是什么样的，膀胱泌尿肌的功能怎么样，来评估这个有没有神经源性膀胱。还有就是做尿道膀胱镜检查，通过尿道，这就相当于一种有创的检查，通过尿道查出膀胱镜，然后观察这个尿道和膀胱内的情况，看看膀胱内有没有肿瘤啊、占位性病变呐、或者看看有没有狭窄呀、增生是2侧叶增生啊，还是中叶增生啊，这些通过直视下是都可以看到的。

那么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这种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治疗。由于尿路梗阻的程度不同，下尿路症状的严重程度也不相同，应该根据患者的病情针对性的选择治疗方案。治疗方案主要有包括观察等待，或者是先短暂的给他做一些药物治疗，然后再不就是给他做手术治疗。但是，一些急性期的前列腺增生会出现那种急性尿储留。你就应该及时来就医了，因为他已经排不下来尿了。我们就得急诊给他做一个导尿处理。有时候他尿憋得太多了之后，下导尿管不太好下，那我们可能会给他做一个膀胱穿刺造瘘。然后在门诊的时候，有一些患者来了之后说，其实他已经很多尿了，膀胱里有尿储留。他说："大夫，我还能排下来尿。"然后我不给我导尿行不行？其实他这种就是，就像杯子里的水已经满了，然后他自己再有水，他就实在装不下了，然后溢出来了，他是给他这种错觉。还有前列腺增生，我们可以给他观察等待，比如说包括患者的教育生活方式的指导，定期的体检呢。前列腺增生一般都病程比较长，因为前列腺增生患者呢，只有少数会出现尿储留，或者是肾功能不全这种严重的并发症，大部分都是这种尿频尿急。因此呢，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如果症状比较轻，排尿还没有尿储留，或者是没有引起这种肾功能不全，不影响正常的生活，我们一般可以建议他，等待观察治疗。观察的过程中呢，我们一般都建议他用一些药，主要的药物呢，比如说有那阿尔法受体阻滞剂，或者五阿尔法还原酶抑制剂，还有一种就是 M 受体拮抗剂。我们常用的药，比如说临床上总用的哈乐呀，还有非那雄胺，我们一般这种来的患者都建议他吃一下。非那雄胺一般我们建议他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它可以降低前列腺内双氢睾酮的含量，从而缩小这种前列腺的体积。一般我们都建议他长期吃，怎么也得吃个2个月左右，它才能有一定的效果。如果吃哈乐呢，一般都是改善这个膀胱出口处梗阻的症状，这个药的效果还是比较快的，一般吃上了，就有效果，它可能就短期的排尿就没什么问题了。再就还有一些中成药，中成药就有很多了，比如说一些前列回春呐、前列舒通啊、前列避孕胶囊啊这种，慢慢卖的有很多，也可以尝试一下。最后就是，吃药啊，或者是经过这种保守治疗啊，如果症状都没有好转的话，然后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尿储留，那我们一般他就建议他做手术治疗了。现在主要的手术方法就是前列腺电切，现在前列腺电切 TURP 也是前列腺增生治疗的金标准，可以迅速的缓解这种排尿困难的症状。患者术后呢，尿流也明显改善。一般做完了之后，患者都会说自己排尿通畅了。然后还有少数患者也会出现一些并发症，但是针对排不下来尿这些并发症，有时候可以忽略不计。比如说一些逆行射精啊、尿失禁呢、膀胱颈的挛缩，还有尿道狭窄，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术方式，比如说最开始没有这种电切的时候，我们都给他做耻骨上，经膀胱前列腺摘除术，就是最早的那种开放型手术。这种手术呢，现在做的比较少，大一点的前列腺可能我们会考虑给他做一下，因为这种手术时间短，可以有效的减少在做前列腺电切的时候这种出血。或者是液体入血了之后，减轻患者这种，比如说心脏的负担呢，这种，还有是经尿道的激光手术，就是通过激光切割等特性，然后气化切除或者弯处等前列腺组织。就是自从有了微创以后，切除前列腺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用激光做，激光就分很多种，比如说火激光啊、丢激光啊、绿激光啊，这种都可以做前列腺的切除。还有就是国内首先，我们国内首先开展的是前列腺的弯处，
就是在前列腺电切的基础上，根据前列腺开放性手术，沿着外科背膜，然后把前列腺整体的剜除。这种手术后术的优点就是术后的复发率极低，术中呢出血也非常少。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就是经尿道的针刺消融术啊，还有经尿道的微波治疗啊，这种现在南方开展的也比较多。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老年性的患者，身体条件不是很好，心功能不好啊，不能耐受这种前列腺电切或者长时间的手术，我们可以给他做个前列腺支架，放这种金属支架，然后可以短期内的缓解由于前列腺增生引起的这种尿频尿急。放完支架以后，这种患者就不用再下导尿了。因为有些患者对这个导尿还是有一定的恐惧的，反反复复的导尿对他心里有时候压力是挺大的。还有前列腺增生治疗还有一些新的进展，就是近年来新技术不断的出现，逐渐也应用于临床，如柱状水囊扩开呀，然后还有水刀啊，或者是机器人的这个前列腺切除啊。

下面可以再说一说前列腺增生与前列腺炎的主要区别。它俩主要体现在发病的年龄不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临床表现也不相同，所以治疗方法它也是不同的。因为门诊这种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的患者还是比较少的，啊，不是，还是比较多的来看的这种，大部分都是以这种年轻的患者比较多前列腺炎。第一个是发病年龄的不同。前列腺增生多见于50岁以上的男性，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而前列腺炎呢，多见于50岁以下的男性，发病年龄一般在30岁到40岁。然后有研究显示呢，各个年龄段的成年男性都可能患上前列腺炎。

困难。其实由于增生的前列腺组织挤压尿道导致的。随着尿道阻力的增加，患者排尿时间延长，射程缩短，尿线细而无力，常伴有排尿滴漓、尿不尽感。前列腺炎的症状主要包括会阴或者耻骨上区的胀痛感，以及尿频、尿急、尿痛等尿路刺激症状。急性患者还可有明显的发热、乏力等全身症状。慢性患者由于病程漫长，可以出现这种焦虑啊、抑郁啊等这种精神心理的症状。所以说，慢性前列腺炎，我们一般都给他用药的情况下，还建议他去看一看，咨询一下心理医生。第四个就是治疗方法的不同，前列腺增生，可以用药物进行治疗，比如松弛这种平滑肌啊，从而缓解这种排尿困难的症状。对于增生比较严重、排尿困难症状明显影响生活质量，然后有这种急性尿肿瘤的，我们一般给他做手术治疗。前列腺炎呢，治疗都是以药物为主，例如急性患者可使用左氧氟沙星、多西环素的抗生素进行抗感染；慢性患者呢，主要对症用药，例如可以用塞来昔布改善局部的疼痛，就是对症治疗了。或者是使用托特罗定，或者是索利纳辛来改善这种排尿症状，必要时还可以联合前列腺按摩、物理治疗、心理治疗、生物反馈和电刺激这种。它其实治疗方法还是很多的，一般我们都建议他去多做一做温水坐浴，或者是让他去多泡泡澡。物理治疗对这个前列腺炎还是效果非常不错的。最后呢，不管是前列腺增生还是前列腺炎，二者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排尿异常症状，而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但患者实际上很难自行区分这两种疾病，因此建议有疑似症状，应该及时到男科或者是泌尿外科就医，通过做前列腺彩超啊，前列腺液的检查呀，或者是做这种尿流率的测定，或者是参与尿来这种明确诊断。

好的，各位听众啊，到这里我们本期节目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105.5 来收听我们伊通人民广播电台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伊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本期节目感谢县第一人民医院泌尿胸外科主治医师邵晨医生的耐心细致的讲解，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工作可以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继续努力吧。移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全运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遇见对你好的人比较容易，可遇到始终待你如初的人很难。相遇在天，相守在人，好的感情不是一下子让你无力自拔，而是细水长流的，让你把爱变成习惯。我是小青，欢迎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希望我们的节目和你的相遇也能让彼此成为习惯。节目之外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小青留言。

鬼迷心窍的爱情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只是深浅不同罢了。有人说爱情本就是含笑饮酒毒，有些人中了毒，幸运的是在某个转角找到了解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其实爱情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对的对象不同，结果却是相通的。因为有爱，所以有情，爱和情组合在一起，赋予了太多的含义。其实爱情说不清楚才有足够的吸引力，为爱曾在风中流泪，曾在雨中狂奔，这也许就是爱情。

一旦有了感情就会变得窝囊。你说要敬往事一杯酒，再爱也不会回头。可实际上，就算你醉到黄昏独自愁，如果那人伸出手，你还是会义无反顾。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放大到世界来看，任何事情未来都会有转机，只要怀抱真心与希望，一如歌词所唱，这一刻不管天气风景不美，总找到转机。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生活的路上，我们不断受到鼓励，又不断受伤，但却从未放弃理想和信仰。虽然痛苦难免，但那也是因为你的选择而所要附加的必须承受的。更何况那也是一种幸福，一种你还能感觉到疼痛的幸福，证明你依然是拥有大喜大悲权利的感情动物。在某些日子里，疼痛在所难免，但却提醒着你曾经的一切，让你更加感恩地珍惜生活，更加坚强努力地活着。是的，感恩生活，回报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孤独与自由往往只是一念之间，人的一生要疯狂一次，无论是为一个人、一段情、一段旅途或一个梦想。有时候没有下一次，没有机会重来，没有暂停继续。有时候错过了现在，就永远永远的没有机会了。

这个世界上有完全相同的人吗？我想没有，也许恰巧有过相同的经历，但是每个人一定会有不同的想法和感受。人只是一个单一的个体，在尘世间游荡，寻找，遗忘，再寻找，再遗忘。而更多的时候，只需要一个拥抱，一个眼神，一个问候，让空荡荡的心有点温暖的回味。不知道今天送出的这些歌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小温暖？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我带来
1: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105.5 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子英实地调研全县新开工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县人大常委会对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视察，营城子镇迅速开展雨后修复保障工作，国寿财险一通支公司深入田间开。

开展台风灾后农田查勘定损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6号，县委书记金子英深入多个新开工重点项目现场，实地看进度、听情况、解难题，精准调度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落地见效。金子英先后来到天心森宇会、现代智慧蔬菜种植生态农业、锦华汽车配件等项目现场，每到一处，金子英都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布局、建设周期、施工进度、安全生产和要素保障等情况，针对性指导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金子英指出，项目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支撑，是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各项目建设单位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严守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底线，科学优化施工方案，合理调配施工力量，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企业要立足自身产业优势，持续提升产品质量与市场竞争力，以产业升级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要牢牢把握民生导向，依托项目建设拓宽本地就业渠道，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实现项目建设与民生改善双向赋能。金子英强调，各相关部门、属地乡镇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常态化下沉项目一线，精准对接企业需求，靶向破解用地、用工、手续办理等突出问题，全方位强化要素保障，为重点项目高效推进、企业良性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夯实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相关县级领导、县直有关部门及乡镇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本台消息，7月16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春飞、副主任赵云安、朱红、李刚带领部分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省市县人大代表对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视察。县委常委、副县长刘静涛、副县长李希瑶陪同视察。视察组先后深入三潭林苑文旅康农综合体项目、三角翼无人机制造建设项目、乘用车破窗器研发和生产项目、吉林锦华汽车配件项目、新兴乡梅花鹿产业强镇建设项目、吉林省金阳新型建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生产40万平方米环保透水砖和仿大理石砖项目、莫里清安顺休闲山庄老年人养护中心建设项目、华能61.5万平方米中深层地热供暖10个项目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各项目建设进度、设备进场、投产筹备情况以及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认真听取项目负责人关于项目规划、建设进展及下一步推进计划的工作汇报。赵春飞对全县项目建设阶段性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重点项目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各部门要积极破解土地资金要素难题，优化审批流程，持续改善营商环境，立足本地资源优势，精准开展沿链补链招商引资，同时完善项目闭环管控机制，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紧盯工期节点，全力保障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持续推动全县项目建设提质提速。本台消息，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我县各乡镇农田出现大面积积水内涝，部分农作物倒伏受损，农业生产遭受不同程度损失。面对突发灾情，中国人寿财险一通支公司快速响应，主动担当，第一时间启动农业灾害应急预案，全面铺开灾后田间查勘定损工作，全力保障农户的权益。灾情就是命令，
公司负责人带队深入各乡镇受灾田间一线，不惧田间道路泥泞、积水湿滑的

劣作业环境，逐地块开展实地查勘，工作人员细致勘察农作物倒伏、积水浸泡、长势受损等具体情况，精准测量受灾面积，全面采集影像资料，详实登记受灾信息，确保灾情数据真实准确，查勘结果客观公正，为后续精准定损理赔筑牢数据基础。查勘过程中，工作人员主动走访安抚受灾农户，耐心宣讲农业保险理赔政策、申报流程及注意事项，现场解答农户理赔疑问，同时结合雨情灾情，为农户普及田间排涝、作物管护、灾后病虫害防控等实用的农事技巧，切实帮助农户科学减灾，降低损失。下一步，国寿财险一通支公司将持续跟踪全县灾情动态，全面开展理赔绿色通道，简化办理流程，压缩办结时限，高效有序推进定损理赔工作，确保赔款快速直达农户的手中，切实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压舱石的作用。金融央企责任担当助力我县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平稳安全度汛。本台消息，强降雨刚过，营城泽镇迅速转换工作重心，立即召开防汛工作复盘会，全面梳理本轮汛情应对经验，深挖短板弱项，统筹推进汛后恢复处置工作，全镇上下坚持力度不减、脚步不停，聚焦环境整治、农田排涝、设施排查等关键环节，争分夺秒开展雨后修复，全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严阵以待应对后续天气变化，迅速组织各村屯开展环境专项整治，对排水沟渠进行精细化巡检，及时清掏淤积杂草与杂物，全面清扫路面积水，集中清运雨后垃圾，第一时间清除出行隐患，以整洁畅通的村容村貌筑牢防汛基础，全面摸排辖区农田自涝实情，重点盯防低洼地块、河道沿岸及易涝片区，统筹调度人力、机械和物资，集中力量开展积水强排、沟渠清淤和水系疏通专项任务，打通农田排涝最后一米，最大限度降低农业损失。对河流、水库、塘坝、涵洞管网及道路交通设施进行全覆盖隐患排查，及时解决沟渠淤泥堵塞、排水不畅等问题，严查道路病害。对路面破损、低洼地段积水、路基受雨水冲刷松动等隐患逐一登记，设置警示标志并及时的修复，同步复查老旧房屋及地质灾害易发点，发现一处整治一处，坚决遏制次生灾害发生。此次雨后修复工作不仅是对灾害的补救，更是一次总结经验、提升防灾能力的实践。下一步，营城泽镇紧盯重点部位不放松，狠抓隐患整改落实，通过不断夯实防灾减灾基础，切实将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为群众营造一个安心、舒心、放心的生产生活环境。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专题为您播出夏季防暑降温小常识，欢迎收听。随着夏季的到来，气温日渐升高，天气开始炎热，提醒大家在工作生活中做好防晒防暑措施，注意室内外温度的调节，多喝水，保持身体健康。气象学将日最高气温大于或等于35摄氏度定义为高温日，连续5天以上高温日称作持续高温。气温过高，人的胃肠功能因受暑热刺激，其功能就会相对郁闷，食欲不振等不适的症状，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天气热，尽量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进行户外工作或活动，特别是午后高温时段的老弱病幼人。

群。在进行户外工作或活动时，要避免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同时采取防晒措施，穿浅色或素色的服装，戴遮阳帽、草帽或打遮阳伞，多喝水，特别是盐开水，随身携带防暑的药物，如清凉油、风油精等。还可以在饮食上加以调节，喝一些绿豆汤，用莲子、薄荷、荷叶或者是精米冰糖煮粥，不仅香甜爽口，还是极好的清热解暑良药，可以有效的防暑降温，避免发生中暑。夏季防暑降温注意事项，及时的补充水分，但应该少喝饮料，夏季应多喝一些白开水或者是淡盐糖水。果汁、可乐、雪碧、汽水饮料中含有较多的糖精和电解质，喝多了会对胃肠产生不良的刺激，影响消化和食欲。口渴不宜狂欢，大量的运动劳动出汗之后，人体内盐分丢失过多，约占汗液的0.5%左右，如果不及时的补充盐分，使得体内的水盐比例严重的失调，导致代谢的紊乱。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下午的15点，应尽量的避开这段时间的外出。如果是非外出不可，可以在皮肤上涂一些防晒的护肤品。夏季着装以浅色为好。不宜过量饮酒，人体在夏季受气温影响，极易积蓄湿热，而湿热过盛又是诱发皮肤炎症的病因。若大量饮酒，又会助热升高，无异于火上浇油。饮食不宜过于清淡，夏天人的活动时间长，出汗多，消耗大，应适当多吃鸡、鸭、瘦肉、鱼类、蛋类等营养食品，以满足人体代谢的需要。午睡时间不宜过长，如果午睡时间过长，中枢神经会加深抑制，脑内血流量相对减少，会减慢代谢的过程，导致醒来之后周身不舒服而更加困倦。即受热后快速冷却，炎热，人们外出或者是劳动归来，喜欢开足电扇，或者是立即去洗冷水澡，这样会使全身的毛孔快速闭合，体内热量反而难以散发，还会因脑部血管迅速收缩而引起大脑供血不足，使人头晕目眩。几点生活小常识：科学降温，降温不是把温度降得越低越好，科学降温最好把室温控制在25度至27度。如果室内人多闷热，可启动鸿运扇，让空气流通，就会感到凉爽。在空调环境里，不要贪图一时的凉快，对着出风口吹，长时间待在空调环境里，最好穿件外套，下班回家洗个温水澡，并按摩全身。年老体弱多病的人，降温原则与健康人不一样，能用扇子降温的不用电风扇，能用电风扇降温的不用空调，万万不可贪图一时凉快，过低降温而伤害身体。及时的补充水分，科学的做法是每日清晨醒来喝一杯凉开水，约200毫升，接着一口一口的喝水，一般上午2杯到3杯，下午3杯到4杯，晚上临睡前最好再喝一杯，老年人半夜醒来上厕所之后再喝点水，一般夏日一天补充7杯到8杯水。补充水分要注意2点：一是除了早晨和临睡前一杯水之外，一般饮水最好分多次饮，慢慢的喝，不要暴饮。另外，喝水要及时，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热茶比冷饮效果好，暑季应养成主动饮水的习惯，喝上一杯冷饮，顿觉凉彻心底，暑气全消。但医学研究表明，防暑降温，热茶比冷饮效果好，而且维持时间更长。茶中含有丰富的钾，夏天出汗增多，经常使钾离子丢失过多，钾与钠共同维护细胞内外正常渗透压和酸碱的平衡，对。

烹调用油量降下来，严格做到每人每天烹调用油一到两汤勺，成人每天每人一只蛋，一瓶牛奶，五十克豆制品，五十克水产品，五十克肉和300克的粮食，已经能够满足人体一日对蛋白质的需要了。太多对健康没有好处。学会睡好午觉。夏日，日长夜短且天气闷热，睡眠时间少，睡眠质量差。如果能午后稍睡片刻，犹如给大脑充电，有利体力的恢复。适度的运动，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年老体弱和平时缺少运动的人，万万不可剧烈运动，否则有害无益。降暑药物，盛夏酷暑，高温燥热，常使人们食无味，睡不香，容易出现头晕、头痛、乏力，甚至恶心、呕吐等症状。为了安全度夏，家庭应准备一些防暑的药物。常见的药物和食物有藿香正气水，能消暑解表，适于夏天因受寒所致的头昏、腹痛、呕吐、腹泻突出者；清凉油，能清暑解毒，可治疗暑热引起的头昏头痛或因贪凉引起的腹泻；西瓜，西瓜是天然的白虎汤，具有很好的清热养阴作用，是夏天去暑消渴的佳品。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从海边小镇到繁华都市，带着一身青涩与莽撞，以为世界就在脚下，一路跌跌撞撞，被现实打磨，也被生活教会成长。那些年少的迷茫、冲动与不甘，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回头看，曾以为跨不过的坎都成了故事，曾经执着的对错也都化作云烟。我们都是从时光里走来的人，带着故乡的风，带着年少的梦，在岁月里慢慢走，慢慢懂。

夜色里的航班载着太多不舍与告别，窗外是城市渐远的灯火，心里是挥之不去的牵挂，明明有太多话想说，到了嘴边只剩一句珍重。离别总是仓促，来不及好好拥抱，来不及把遗憾说清，飞机冲破云层，把熟悉的一切都留在身后，也把一段感情一段时光轻轻封存。或许再见遥遥无期，或许从此各自天涯，但那些一起走过的夜晚，一起看过的风景，永远藏在心底，成为夜色中最温柔的光。回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里的退让从不是认输，而是藏着最深的温柔。明明可以计较却选择包容，明明可以转身却选择停留。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放水，是怕争执伤了感情，是怕冷漠冷了人心。他把锋芒收起，把脾气压下，不是没脾气，而是太在乎。可这份迁就若不被珍惜，便会慢慢耗尽。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而是彼此的懂得与心疼。愿每一份温柔的退让都能被看见，都能换来同样的真心以待。

隔着屏幕的牵挂，字字斟酌的温柔，成了这段关系唯一的连结。文字里的关心，对话框里的陪伴，虽触不到温度，却填满了无数孤单的时刻。我们依赖着文字取暖，在虚拟的距离里靠近，把思念藏进每一条消息，把期待留在每一次等待。可屏幕再暖，也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文字再甜，也填不满现实的距离。这段靠消息维系的感情，美好却脆弱，甜蜜又心酸，终究是一场隔着屏幕的爱恋，在期待与失落间，慢慢沉淀成心底一段温柔又遗憾的回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

0: 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时光里跌跌撞撞，带着青涩与懵懂，错过也遗憾过。那些不完美的过往，那些用力爱过的瞬间，都在悄悄打磨着我们。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长，学会放下，学会珍惜，学会与自己和解，也学会更好的去爱。终有一天，我们会褪去稚气，变得温柔而坚定。那时再回头看，所有的坎坷都成了铺垫，只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我们。愿时光不负努力，愿所有等待都有值得的答案。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世界很吵，杂音很多，我们常常在别人的期待里弄丢自己。可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迎合，而是忠于内心的声音，哪怕它微弱、独特、不被理解。不必活成别人眼里的标准答案，不必为了迎合而磨平棱角。你生来就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光芒，不必向谁证明，也不必向谁妥协。愿你在喧嚣中守住本心，在质疑里坚持热爱，把每一次不被看好都活成最耀眼的证明。你就是自己最珍贵的赋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有些感情不是突然消失，而是慢慢变淡，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从热烈相拥到渐行渐远。时间像一条河，缓缓流着，把曾经的誓言、心动和牵挂一点点冲淡。我们都在时间里慢慢走，慢慢学会放下，慢慢接受离别。那些放不下的执念，那些忘不掉的人，终究会在岁月里缓缓释然。不是不爱了，只是懂得了有些故事只能缓缓收藏，有些人只能缓缓遗忘。愿我们都能在缓缓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温柔

爱里总有太多小心翼翼的试探，一句可不可以藏着多少忐忑与期待，怕被拒绝，怕失去，又忍不住想靠近。我们都曾在感情里卑微，把真心捧在手心，等着一个不确定的答案。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想挽留，却开不了口。那些没说出口的思念，没勇气问出的可不可以，最后都变成了遗憾。如果可以，多想回到从前，把没说的话说完，把没做的事情做完。可惜时光不会倒流，有些问题终究没有答案，有些人只能留在回忆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 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

0: 弊大矣。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者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1: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2: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3: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4: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4: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5: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7: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8: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起来是可以。
9: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0: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啊。
9: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1: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2: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停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3: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 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5: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4: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6: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着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都准备好了吗？
17: 好了。
16: 加班。
14: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5: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18: 特别的燃，
19: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4: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0: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2: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5: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2: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5: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2: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2: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0: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

0: 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1: すごく反対です。
2: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3: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0: 协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4: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6: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7: 美军19号连续第九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 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5: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

0: 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炬在侧，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100到22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安徽西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中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当地时间7月20日，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接受首相斯塔莫的辞呈，斯塔莫正式卸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斯塔莫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卸任讲话。英国媒体19号撰文说，欧盟成员国在对俄制裁议题上愈加分裂，部分国家的抵触情况

0: 绪空前高涨。俄罗斯通过贸易重心转移和供应链重组等举措应对制裁，但欧盟则因企业亏损、分歧扩大而感受到了制裁回旋镖带来的伤痛。当地时间7月20日，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经达到4万公顷，超过去年同期，也高于2022年同期水平。努内兹指出，法国正面临罕见高温和严重干旱，南部半数地区本周仍将面临较高森林火险。他表示，约90%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原因引发，今年已有111人因故意或过失引发火灾被警方拘留。据印度媒体20号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印度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近日接连遭遇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造成至少25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湖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今明两天计划对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请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眼下正是暑运高峰。今天啊，看到有媒体报道，有家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年满14岁的中学生明明手里有学生证，却买不到学生优惠票。现在儿童有半价票，大学生有学生票，偏偏中学生似乎成了被遗忘的群体。那我们也能看到，现行的学生票政策主要是照顾异地读大学的年轻人，要求呢必须是异地上学，得有专门证明。这一下子就把绝大多数中学生挡在了优惠门外，于是就有声音呼吁，学生票政策要不要改改？老年人都能享受到淡季购票优惠，未成年人是不是也该纳入优惠范围呢？其实我们想说，兼顾未成年人权益和文旅消费的想法当然好，但是我们也得看到，普惠优惠不是没有成本的福利，免费午餐终究也需要公共财政来兜底。现行火车票、学生票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初衷呢是补贴异地求学的刚需，补贴资金依托铁路运营收益和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撑。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直接取消异地上学的门槛，那覆盖千万本地就读的中学生，这个折扣带来的营收缺口不会是一笔小数目，给铁路经营带来的压力肯定不小，或者就要倒逼财政追加大额补贴。到那个时候，分的或许就是养老、教育、医疗这一类基础民生支出的蛋糕。同时呢，咱们还可以算一笔账，普惠折扣会不会偏离政策的初衷？现有优惠优先保障的是返乡求学的刚需，如果普惠了，旅行出游都打折，那会不会挤占高峰运力？真正要跨城读书的学生可能反而难抢到优惠的席位，那不就成了公共资源的错配了呢？政策需要优化改革，或许也可以循序渐进，简化中学生异地就读的核验流程，甚至放开春秋假研学出行的优惠额度，可不可行？针对本地学生推出淡季限定折扣，分时段分场景来释放福利，我们既不要盲目的去扩大财政负担，还可以精细化的调整规则，在民生温度和公共财力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才能真正惠及更多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场主场活动今天在绍兴结束了。老传统里，农历6月初6有个讲究，叫6月6晒红绿，昨天就是6月初6。这个红绿啊，说的不只是各家各户的衣服被褥，过去的读书人这一天一定要把压箱底的藏书搬出来见见太阳。古人呢是借着伏天的烈日给书籍防潮驱虫，也晒出了中国人延续千年的爱书传统和书香文脉。古人晒书的故事咱们也没少听，比方说孔子周游列国，到了楚地，装着书的车翻到了路边的泥潭里面，一行人赶忙捞起湿了的书放在土台上晾晒。那最著名的可能还是《西游记》第99回，唐僧师徒四人过通天河，被老龟抛入水中，师徒赶紧把弄湿的经书放在高崖上晒干。那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好奇，现在我们有恒温恒湿的专业藏书库，还有数字化的保存技术，那干嘛还要办这个晒书大会呢？其实今天我们说的藏书晒书，早就不是简单的把书摊在太阳底下去晒了，我们晒的是代代相传的文化自信，是让珍贵典籍走到普通人的面前。那么在晒书大会上，慕名而来的游客们体验到底怎么样，收获怎么样？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绍兴台记者傅思义到当地去瞧一瞧。
1: 书名这么的快，最早是明初御史大夫韩亦可的别业，因为韩家人称自家的女婿做快婿，快媛之名由此而来。
2: 活动的核心是晒享珍贵古籍，在阳明故里至善堂前，绍兴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唐威手持明清之际绍兴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的《快猿道古》古籍原本，为大家讲解其中的越地人文故事，吸引与会嘉宾和游客驻足细读。北京学生孔德灿在前排听得很认真。
3: 有一些古籍我其实也挺感兴趣，
4: 有一些就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些深奥点可能理解不懂，但是老师
3: 师讲一下的话，我可能就懂了。
2: 绍兴自古被誉为文献名邦，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典籍。当天阅绝书名嘉靖课本、齐成汉诞生堂藏书训略周大甫抄本、李慈铭罗安游赏小志、陆游老学庵笔记名万历刊本、张岱快园古道作为代表性典籍现场曝晒，并由国内古籍专家细致讲解典籍版本、成书背景。其中浙江通志副总纂严月虎还与朗诵爱好者情景演绎了中国方志鼻祖阅绝书中描绘的春秋战国的风骨与担当。严月虎说，
4: 阅绝书是我们绍兴文脉的根，我们用情景演绎的这样一种方式啊，来打破古籍那种灰色难懂的这种壁垒，让相邦的文献呢走出藏书楼，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好形式、好成果。
2: 绍兴市民王芳特意带孩子来参加活动。
5: 那今天在那个专家现场细致的讲解，然后尤其孩子在看完会稽三赋的古本呢，对绍兴古代的历史一下子就有了很具象的认知，我觉得这样有接地气的文化活动特别有意义。
2: 传阅典籍之外，考古发掘现场也送来了活页档案。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龙斌现场重磅发布越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出土简牍最新研究成果，包含户籍、法律文书等一手史料，堪称汉代会稽郡活档案。
6: 这批会稽简牍啊，出土文献和传世古迹啊，互为印证，非常重要。尤其是把绍兴两千多年的建成历史具象化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借助于赛书大会这一个公共文化的平台，让考古成果呀走出考古工地和古文物库房，让普通市民呢读懂古城的历史根脉。
2: 为了拉近市民游客与传统晒书文化之间的距离，现场还设置了古卷新情晒书市集、典籍版绍兴十二花神主题展、古月藏书楼同步展出古籍保护成果，并首发月漫堂游记、月漫堂花历。当天还有浙江图书馆文澜崇光数字化典籍项目亮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向绍兴市文广旅游局和绍兴图书馆赠送绍兴大典等绍兴地方文献。
0: 所以我们刚才就说啊，今天的晒书晒的确实早就不是书页上的潮气了。通过晒书大会，专家现场讲，市民可以亲手摸，孩子也能听得懂，考古成果走出了库房，古籍也不再是晦涩难懂的老古董，成了能触摸能共情的历史，让传统活在当下，走进老百姓的生活。这可能就是晒书这件事情最珍贵的价值。
7: 在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9: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你长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的头啊。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3: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是就够了。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不少租房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经历，不管您是租商铺开店还是租房过日子，住进去呢总难免想按照自己的需求把它收拾收拾，改改格局。装修的时候啊，跟房东打个招呼，人家也同意了，一般我们觉得退租的时候直接走就行了。最近有两起案子都引发了关注。上海有一位租客住了18年的房子，退租的时候房东要求把这个房子恢复如新，房东起诉租客支付损失24万多元，最终法院综合考虑了房屋的现状、使用年限、各自过错等等因素，酌情认定支付修复费用3万多块钱，支付空置损失3万多块钱。这件事情呢一度也上了热搜。而在北京的一起商业租赁纠纷里面，装修也是经过房东同意的，可是因为租客提前3年违约退租，法院最终判租客不仅要付违约金，还得承担全部房屋复原费用。那么在租房的过程中，到底哪些算是正常使用的自然损耗，哪些又应该照价赔偿？租房装修后恢复原状的责任到底该怎么来划分？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又该提前写清楚什么？相关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法官的建议。
14: 原告技术公司与被告医疗公司是在2021年11月签订了长期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至2027年2月28日。承租的医疗公司在出租方科技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了改造。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马嘉文介绍，
15: 二手房屋啊，在一个园区里，这个园区入住或承租的企业大多从事医疗、健康与生物方面的行业，房屋原来的用途是实验室，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改造后做了办公室使用。
14: 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对装修处置违约责任做出了详细约定。
15: 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合同解除或者租赁期满之后，承租人自有设备可以自行的搬离，对于出租人不需要的装修部分由承租人拆除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同时合同还约定，如果是承租人单方根本违约提前退租的，还需要按照年租金的50%支付违约金，且要按照出租人的要求恢复房屋的原状，或是承担全部的恢复费用。通常呢，对于合同双方自愿约定的这些违约后果，我们认为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4: 2024年3月，租期还剩3年多时间，承租人医疗公司因自身经营问题，单方面提出提前退租，出租人科技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但双方就复原费用、占用损失等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出租方起诉到法院，要求承租方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房屋复原费、律师费、鉴定费以及约定的违约金。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房屋复原费用进行了司法鉴定。主审此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赵磊分析，
16: 关于承租的房屋装修后是否要恢复原状的这个问题，不仅在于装修是否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还在于这个租赁合同终止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的同意啊，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如果是私自擅自的装修改动房屋结构，出租人可以直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而如果是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那承租人在退租时或者说是解约时是否要恢复原状啊，要分情形来进行判定。
14: 在这起纠纷中，租赁期到2027年2月底，但医疗公司在2024年3月就单方提前退租，要不要将房屋恢复原状呢？赵磊分析，
16: 如果租赁期限届满，合同自然终止，对于经出租人同意的装饰装修，如果合同没有明确的约定，承租人有权不予恢复，以现有的状态返还即可，恢复原状的义务并不当然产生。而因不可抗力，比如政策调整啊、自然灾害啊等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解约的，那出租人一般也无权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但是租赁期限未到，双方又不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而是这个承租人单方的提前解约，要不要恢复原状就要看双方的约定了。
14: 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承租人医疗公司如果提前退租属于违约，应按年租金的50%向出租人科技公司支付违约金，添置的装修或附属物等需按照科技公司的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恢复原状的费用。赵磊说，
16: 我们认为出租人当初同意装修是基于双方 长期履约合同能够正常到期的一个合理预期。承租人中途单方的退租，打破了合同的约定，还改变了房屋原有的实验室的结构和用途，导致后续出租人需要花费资金、时间复原房屋，重新招租，产生了实质性的经济损失。因此，法院结合鉴定结论，扣除了装修的合理折旧后，依法支持了房屋复原的费用，同时也支持了合理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
14: 简单来说，商用租房合同正常到期，协商解约无责解约，承租人无需将房屋恢复原状，因自身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即便装修经过出租人同意，也必须按约定恢复原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马嘉文提示，
15: 在签订商业长期租赁合同的时候，一定要重点关注装修处置、违约退租等相关条款，谨慎地改造房屋结构或者是变更房屋原有的使用性质。尤其是对于承租方来说，签订长期租赁合同之前，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稳定性，谨慎地签约，而不是盲目地投入大额装修。
14: 出租人该如何做好风险把控，降低租赁纠纷带来的损失呢？赵磊提示，
16: 出租经营性房屋时，可以根据房屋的原始用途明确限定承租人装修改造的范围，停止改动的结构部位，把装修的流程、恢复原状的标准，还有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标准白纸黑字的写到合同里。同时在租期内，承租人可以定期去巡查房屋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违规改造的问题。一旦遇到承租人提前退租，也应当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止损，合理对接，避免不当扩大空置损失。总之，双方事前明确约定，事中规范履约，事后诚信协商，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纠纷。
0: 确实是这样啊，从这个案例当中也特别提醒了租房的人们，别以为装修之前跟房东打过招呼就万事大吉了。要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哪怕当初房东点头同意了装修，该负的责任也躲不开。不管是租客还是房东，签合同的时候千万别嫌麻烦，装修怎么处置，退租怎么交接，责任怎么划分，白纸黑字写清楚，那总比事后闹纠纷要有用得多。双方事前定好规矩，事中有分寸，事后好商量，才能让租赁关系少点矛盾，大家租得放心，处得省心。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是暑期，孩子们也往往开启了相对放松的一个模式，可能是打游戏，也可能会刷短视频，参与各种线上活动，这都成了不少孩子们假期里的日常。不少家长觉得呀，孩子在家待着总比出门乱跑安全。可是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每年暑期都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诈骗分子早就把放假的孩子们当成了目标。他们摸透了孩子的心理特点，把骗局包装成孩子感兴趣的样子，一步一步设下连环套，等家长反应过来的时候，钱可能早就被转走了。最近全国多地已经发生了多起类似的案件，一些家庭遭受了财产损失。那骗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攻破孩子的心理防线？家长和孩子们又该怎么来防范，来避开这样的陷阱？公安部门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17: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18: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17: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19: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不知道支付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17: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18: 因为他没够18岁，但是他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他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17: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20: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元，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嘛，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17: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21: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17: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22: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17: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0: 其实早在放假之前，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做过提醒，暑假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但是一进入假期还是有家庭中招，所以重要的提醒咱们还得多说两遍。家长们既要给手机支付上好安全锁，设置好权限和限额，更要给孩子们的心理上好安全锁。平时就得跟孩子们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告诉他们无论遇到什么事第一时间和家长说，多一份留心，多一句提醒，孩子们才能真的过一个安心快乐的暑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4: 三棵树马上住，
23: 更健康的中国区。
2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5: 广西金嗓子。
2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 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革命。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8: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事件转向国际，十年换七位首相的英国政坛又迎来了新掌舵人。当地时间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在白金汉宫和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并被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随后，伯纳姆将在首相府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首次讲话。在英国政坛，伯纳姆被称为北方之王，这个称呼既是对伯纳姆政策立场的肯定，也是对其政治野心的调侃。在成为英国首相之前，伯纳姆连任3届大曼彻斯特市市长。

0: 主导了这座工业革命发源地城市的快速复兴。在他治理的九年之间，大曼彻斯特经济年均增长3.1%，约为英国整体增速的2倍。而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政绩，是把原本碎片化的公交系统重新纳入了公共管理，解决了撒切尔政府时期公交服务私有化留下的长期弊病。如今他从北方的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再度进入英国政治权力中心，背负的正是英国人的振兴之梦。在市长任上政绩斐然的伯纳姆，能不能成功地把地方的经验复制到国家层面？面对经济压力、党内整合以及民众信任危机，伯纳姆政府会如何开启新的执政篇章？这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 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十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成为工党党首后，伯纳姆发表演讲，承诺要重拾人们的希望。英国媒体评论说，伯纳姆以亲民形象备受关注，主张向富人征税，补贴社会民生事业。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现状的新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伯纳姆的胜利也意味着新的考验正式开始。
2: 我们都知道这个前任首相斯塔默辞职，他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呢，就是5月份地方选举这个工党的一种惨败，引发了这个工党内部的很大的一个信任危机。那伯纳姆呢，他最后能获得多数议员的这种支持上位啊，这当然是他的优势，但是呢对他也同样着意味着这种限制和束缚，因为他必须要这个组建一个包容的内阁啊，这个回应工党内部各派系的支持。那么同样的，在议会里呢也是一样啊，在现在这么一个更为极化啊、更为碎片化的英国的这个政党政治中呢，反对者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么在野党恐怕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啊，可能去攻击执政党。
1: 伯纳姆曾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成为其未来施政的重要标签。伯纳姆提出一套曼彻斯特主义发展理念，希望将地方治理经验推广至全国，通过公共和私人资本共同投入，加强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增长和地区振兴。不过，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认为，这套政策与英国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并不完全匹配。伯纳姆还公开批评撒切尔时代的经济路线，英国舆论认为这就意味着英国长期以来的市场化政策可能迎来调整，未来改革重点或将集中于公共服务、区域发展和资源分配，更多政策资源可能向北方工业地区倾斜，缓解长期存在的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2: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塔默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根据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一个预测，英国的 GDP 增速也就1%，而且呢，这个英国的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4%。所以呢，这个无论伯纳姆他最终想做什么啊，恐怕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缺钱的问题。伯纳姆呢，他能做的呢，大概也只是在这个节流和开源之间的搞一种平衡。那一方面呢，就是严守财政纪律啊，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财政空间里呢，进一步的精打细算啊，切好蛋糕。另一方面呢，当然还是要这个着重提升这个生产率啊，扩大这个税收的基础。但是呢，像他所说的，比如说主张向富人加税啊，搞国有化呀，那目前看的话，实施难度极大。
1: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记者罗布沃森在节目中分析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伯纳姆或许有一些调整，但大体上将延续现有路线。
3: But, you know, Britain's interest.
4: 我们需要看到，对伯纳姆而言，维护英国利益始终是首要考量。在对外关系上，他与斯塔默和苏纳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英国应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未来两国关系是否会出现分歧或摩擦，目前尚难判断，但从根本上看，英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方向预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3: 沃森
1: 还表示，尽管英国预计今年将

0: 成为七国集团中经济增长第三快的国家，但美伊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在脱欧和美国政策变化的双重影响下，英国如何平衡与欧盟和美国两大伙伴的关系，也将成为新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
1: 对英国这样一个在贸易、安全等方面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而言，国内外挑战相互交织，任何问题都难以回避，因为他们最终都会传导至民众日常生活。这正是许多人所认为的过去十年英国社会长期弥漫的低迷情绪。伯纳姆在近期演讲中提出，要重新点燃希望，如何将这一承诺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他执政初期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2: 应该说，伯纳姆即将接手的是一个深陷结构性困境的英国，他真正的挑战要等入主唐宁街之后才开始。距离2029年大选仅剩3年时间，留给伯纳姆的时间并不宽裕，他必须要用行动来证明，北方之王不只会书写大曼彻斯特的精彩故事，还可以创造覆盖全英国的增长奇迹。
3: 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再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两艘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声明称，只要美方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当地时间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当天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声明称，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美军已经连续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行动仍然是着眼于军事目标？而从伊朗近期的行动来看，它的反击能力到底怎么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一段解读。
4: 近期美国的军事打击仍然在持续升级，打击的范围不断扩大，美方在最新的打击目标当中包含了伊朗的海水淡化厂导致大量民众的用水困难。另外呢，就是美国在这一轮打击当中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已经不加顾忌。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是已经全面升级到对伊朗国家经济的系统性削弱，以及对伊朗社会运行的更高程度的施压。目的呢，毫无疑问就是为了要增加伊朗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维系国家正常运转的难度。而美国所特指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的国民经济运转当中也有相当持重的角色，因此呢，美国对伊朗当下的军事行动已经是再度恢复到了全面遏制打压的状态。伊朗的反击目前仍然是基于对等原则，那么伊朗的打击目标也已经包括了地区其他国家的民用基础设施和美国在本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很显然，美国目前的优先事项是通过军事打击进一步的系统性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要求伊朗方面做出投降式妥协。但这种做法在过去4个多月的时间里，其实已经证明是很难见效的。
2: 当地时间19号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在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李子欣认为，当下美以伊冲突升级已经不可避免，但是升级程度尚待观察。
4: 事实上呢，在上个月，特朗普总统曾经公开划设红线，明确表示，一旦出现美军遭伊朗袭击死亡，那么美方将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军事打击。届时呢，回应可能不再是对等的，并且所谓全面灾难将会降临。可以说，特朗普的表态是极其强硬和坚决的。那么如今美国所划设的这条红线已经被清晰无误地打破，后续美方将会采取何等的反击措施，尤为值得关注。鉴于美国已经启动了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的打击，未来在这两个领域呢，美军打击的目标可能会更加广泛，程度可能会更加的严重。而至于此前有消息称美方在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加入对伊军事行动，那是否真的会执行仍然存在着较大变数。如果派遣地面部队，白宫将面临极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以及再度深陷地区军事泥潭的风险。但是如果不派遣地面部队，仅通过空袭所产生的军事效果，恐 恐怕不会比过去四个月的军事行动更好。那美国升级军事行动，投入更多资源，所希望获得的战略目标有可能难以实现。所以当前呢，美伊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恐怕已经难以转圜，但升级到什么水平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2: 根据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巴加埃说，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他还表示说，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也拥有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安曼合作，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这让中东地区的整体局势更加充满了不确定性，后续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了，各行各业拥抱人工智能，但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呢，是一个看上去有点反方向的事情。学术论文对 AI 署名说不。近期有部分期刊刊发了把部分人工智能 AI 列为作者的论文，在业界引发了讨论。大家的关注关系到版权权属、学术规范的相关合规问题。很快，中国知网也对 AI 论文表达了态度。知网发布声明说，对将 DeepSeek 等大模型列为作者的论文做下架处理，今后也一律不再接受 AI 工具作为论文署名作者。这一下子引发了更多人的讨论，学术圈之外的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也加入进来。毕竟各行各业都少不了 AI 的参与，但他们能不能有姓名？而就在最近，某高校学报还曾经尝试发起 AI 一作，也就是 AI 作为第一作者的这种社会实验，说是要测试论文人机协同的可能性。就在这样一些讨论热热闹闹的时候，前一段临近毕业，其实很多毕业生都在想方设法的降低论文 AI 测占比。如今一些学术工作者其实也在担心自己的论文被判定为 AI 写作。当互联网大大的降低了文本监测的门槛， AI 检测其实已经是论文评审的一个常规考验了。学术不能由 AI 代劳，这个是共识。那么人工智能能不能在学术领域拥有一席之地呢？拒绝 AI 署名到底意味着什么？划定 AI 时代的学术表达权责的边界还需要什么？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的是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樊老师，这一次这个争议啊，其实之前看好像一些期刊其实是接受了有 AI 署名的这个论文的，但是最近讨论呢，是因为知网出来发声，感觉好像获得了更多的共鸣，就是大家好像更不接受人工智能 AI 列入署名的作者。您觉得这个背后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跟您的想法一致吗？
5: 我个人认为，就是期刊它可能是想做一些创新的尝试或者是挑战，但是我其实和广大公众一样，还是不认可 AI 可以作为论文的作者拥有署名权。那么理由很简单，因为 AI 它不是论文创作或者是写作的主体，它主客观上均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么客观上，论文实际上是研究成果的载体，那么 AI 它是不具备科学研究主体所必须具有的，我们讲就是逻辑思维啊、归纳演绎啊等核心的能力。主观上呢，如果 AI 生成的论文观点或者是内容，那它其实本质上都是他人的思想的成果，如果你署上 AI 的名字，那实际上可能就是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了。所以 AI 不能作为 论文作者的署名。
2: 好像著作权法的相关的规定也是支持这一点的。
5: 对的，学界大家还是都认可不应该署名的。
2: 但是您看，我们也经常其实说到 AI 对学术研究它发挥一定的作用，肯定会有人认为说它发挥作用就应该为它署名。
5: 因为我们都承认 AI 它是一种十分有用的工具，那么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以严谨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的使用。那么这里应该就是可以分两种情况。那么一种情况就是，如果 AI 它提供的是一般的普遍意义上的信息，或者它作为一种计算啊、绘图啊等操作工具的用途，任何人都可以用，本身也体现了使用者他的选择或者是操作的智慧，所以啊，我个人认为这一块不必要署名。那么就像我们讲，如果你一个厨师，你去参加这个烹饪比赛的吧，那也有食材啊、调味料啊，以及或者我们讲菜刀啊、案板等的参与。但如果厨师他烧出色香味俱全的好的菜肴的话，那成绩也总归是要归功于厨师的。这是一种情况。那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如果你作者引用了 AI 提供的他人的观点或者是结论等，这个时候你作者其实你就是必须要严格的对你引用内容、参考文献啊、他的注释啊，他实际上是需要你再一一的就是专门再去核对，那就是要原文去核对啊，核对了以后还要一一的标明，这一点就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如果你是错误引用，或者是你是故意不去标注的话，其实我个人也认为它可能就是学术不端了。
2: 而且 AI 时代呢，毕竟学术它其实有一些新的环境，当然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是希望权责边界更加明晰。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说制定一种更新的更细的规则来安顿各方的角色，包括 AI 的角色？比如说 AI 如果在某些过程当中、某些研究过程当中提供了一些作用，它可不可能在未来的学术表达当中有它的一席之地呢？
5: 其实在 AI 之前，我们学者做论文，其实同样也可以在网上获得各种各样大量的信息的。就像您讲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的吧， AI 它有它新的特点，的确是这样，因为它能够全天候的就是根据主人的指令，它实际上是能够提供现成的文本的。这里实际上就更存在了一个就是要防范可能会出现的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啊、著作权啊、署名权等问题。从这一个角度而言，那我们的确就是更需要绷紧就是学术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这根弦，的确是需要出一些就是更具体的细则，如何来使用对吧，怎么样这个明确就是标注等等，那么来明晰各方的主体的责权利等等。
2: 是的，各方的这个责权利还是要明确的。所以基于进入大家视野的这样一番讨论吧，您觉得未来大家在这种学术创作当中有没有格外要注意的东西？
5: 学术创作中作为创作的主体的人，那他始终就是要坚持学术的诚信、学术的规范和学术的标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当然要充分的利用 AI 它能够提供信息、开阔眼界、快速计算等等功能。总之就是我们要通过人机协同来提升人的研究能力、学术水平和科研效率。说到底就是要让 AI 为人类服务，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那而不是我们有了机器对吧，我们把人脑都交出去了对吧，利用工具来提升水平和能力。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AI 的学术的边界的，我们作为研究人员，其实我们始终就是要明白 AI 可能就是一种工具。所以其实本质上包括我自己就是一线的就使用的人，其实我们都知道的是要坚持学术标准，所以很多东西它形式上看上去是很华丽的，但它完全就是经不起细看的了。本身我们作为人，我们要拿出研究成果，说到底我们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人脑，它是通过 思考的、判断的、推敲的，整个把内容进行加工啊，有逻辑的这种阐述啊、推理啊，最终得出结论啊等等，在使用 AI 来搞研究、撰写论文的过程当中，其实本身还是人在起重要的作用，毕竟还是人的主体的创作。
2: 的确是这样啊，说到底还是人作为主体的创作。其实我们很难去揣测把 AI 列入论文作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考虑，是对技术的推崇，还是一种跟风炒作。在 AI 已经广泛运用于各个学科研究的今天，人工智能的工具价值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但是执意让他们做学术研究的主人可能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技术是治学的梯子，而不是占领席位的人。也许人机协同在学术创作当中的定位呢会被持续讨论，但是人的价值始终是重要的，这是毋庸置疑的。署名权、决策权等等，最核心的这类权利还是人自己的。和很多事情类似，论文还得是人写出来的。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7月2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到后天，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举行。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星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了开幕式之外，还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和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数字健康等议题举办专题论坛。体育方面，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明天展开7场对决，其中卫冕冠军北京国安将在客场对阵大连可为，武汉三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中超领头羊成都荣城客场对阵云南玉坤。另外，国际方面，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当地时间21号在罗马总部发布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此前披露的核心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球健康饮食成本大幅攀升25%，目前人均每日健康饮食的购买力平价成本为4.28美元，约合人民币29元。高昂的饮食支出让全球近1/3人口无法负担健康膳食。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国际月球日，目前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火箭已经全部就位文昌航天发射场，计划下半年出征月球南极，开展水冰资源与极区环境探测。月球南极为什么会成为全球探月核心目的地？探明月球水冰有哪些关键价值？无人探月任务将为中国人登月打下怎样的基础？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吕生要拜见母亲，我见他诚挚，只得进来告诉母亲。母亲说：“
5: 你回了他就是了。”
4: 我何尝不回啊，他诚挚得很，特为聚了衣冠，不如就见他一见吧。姐姐说：“
5: 人家既然一片诚心，伯娘何必推脱，只所见他一见罢了。”
4: 母亲答应了，婶娘姐姐都回避过，我出来领了吕生进去。吕生叫小厮挑了食盒一同进去，端端正正地行了礼，我在旁陪着又回谢过了。吕生叫小厮端上食盒说：“
6: 啊，区区几色毕省的土仪，全当致见，请老伯母赏收。”
5: 哎呀，一向多承厚赐，还不曾道谢。

0: 怎好又要费心？
1: 啊，吕生太客气了，我们彼此已新交，何必如此繁琐？改日内子还要过来给老伯母请安，
0: 我还没有去拜望，怎敢枉驾？
1: 嫂夫人几时接来的？
0: 啊，上月才来的，
1: 没有过来请安，荒唐得很呐！
2: 什么话呀？嫂夫人深明大义，一向敬仰的，
1: 我们书房里坐吧。吕生便告辞母亲，同到书房里来。我忙让宽衣。吕生一面与季之相见，我说：“
0: 吕生何必这样客气，还聚起衣冠来？我们原可以脱略，要拜见老伯母，怎敢亵渎？
1: 上月家母受日，承赐厚礼，概不敢当。明日当即必还。
0: 哎，这是什么话呀？”
1: 我今日披肝沥胆地说一句话，我在穷途之中多成援手，见我管鼓，自当感激。然而我从前也救过几次管，也有人见的，就是现在这个管是济翁见的，虽是一般的感激，然而总没有这种激切。须知我这个是知己之感，不是恩遇之感。当我落拓的时候，也不知受尽多少人欺侮。我摆了那个摊儿，有些居然自命是读书人的，也三三两两常来戏辱。所谓人穷志短，我哪里敢和他较量，只锁闭了。所以头一次阁下过访时，我带要理不理的，连忙收了摊儿要走，也是被人戏辱的多了，吓怕了，所以才如此。
2: 这般人就很没道理，人家摆个摊爱他什么，要来戏侮人家呢？
1: 哎，说来有个缘故，因为我上一年做了盟管，虹口这一班盟师以为又多了一个，未免要分他们的润，就很不愿意了。次年我因来学者少，不敢再干，才出来测字，他们已经是你一嘴我一嘴的说是只配测字的，如何忘

叫我焉得不敢？说到这里，留下泪来。所以呀，我当老伯母华诞之日，送上两份薄礼，并不是表我的心，正要阁下留着做个纪念。倘是一定要还我，便是不许我赶着知己了。说着，便起身。方伯那里还有事等着，先要告辞了。 我同季之不便强留，送他出去。我回来对季之说：“在我啊，是以为是贤贤一件事，却累了他送礼物，还赔了眼泪，倒叫我难为情起来。这也是足见他的赤诚啊，且不必谈他。” 我们谈我们的正事吧。我问谈什么正事，季之指着我看定的客卷，说出一件事儿来。我日来得了个违差，他是分房要请一个朋友到里面帮忙去，所以打电报请你回来。我又恐怕你慌疏了，所以把这客卷啊试你一试。谁知你的眼睛竟是很高的，此刻我决意。 带你进去。哦，只要记得那八股的范围格局，那文章的魄力之厚薄，契机之畅色，辞藻之枯余，笔账之灵钝，古文识文总是一样的。我识文虽荒了，然而当日也曾入过他那范围的，怎会就忘了？况且我古文还不肯丢荒的，但是怎能够同着进去？这个玩意儿却没有干过。 这个只好要奉屈的了，那天只能扮作家人模样混进去。大约是房官都带人进去的了，岂但房官呢，是内联的都带人进去的，常有到了里面派定了又更动起来的。我曾记得有过一回，一个已经分定了房的，凭空又撤了，换了一个收掌，这又是为什么？ 他一得了这差事，便在外头通关节收门生，谁知临时闹穿了，所以弄出这个笑话。这科场的防范总算严密的了，然而内中的毛病，我看总不能免。岂但不能免，并且千奇百怪的毛病层出不穷，有偷题目出去的，有传递文章进号的，有换卷的。传递先不要说他，换卷是怎样换法呢？ 通了外收掌，出时交卷出场，这卷先不要借，在外面请人再做一篇，誊好了，等进二场时交给他换了。广东有了违信一项，便又有押卷及私差迷封的毛病。广东曾经闹过一回，一场失了13本卷子的，你道这13个人是哪里的晦气？然而这种毛病都不与房官相干。 房官只有一个关节是毛病，这玩意儿我没干过，不知关节怎么通法。不过预先约定了几个字，用在破题上，我见了便见罢了。这么说中不中还不能避呢？这个自然呢，他要中去通主考的关节。还有一层难处，比如这一本不落在他房里呢，各房官都是生气相通的。 不落在他那里，可以到别房去找，别房落到他那里的关节卷子也听人家来找。最怕遇见一种居于古直的，他自己不通关节，别人通了关节也不敢被他知道。那种人的房叫做黑房，只要卷子不落在黑房里，或者这一科没有黑房，就都不要紧啦。大哥还是做黑房还是做红房啊？ 我在这里绝不交接身世，就是铜银中我往来也少，固然没有人来通我的关节，我。

0: 何太尊呐，不知怎样一时糊涂，就对他说有个关节的话。谁知被他听了，便大嚷起来，说某房有关节，要去回总裁。当时闹得各房都知道了，围过来看，见是这位先生吵闹，都不敢劝。这位太尊急了，想要个阻止他的法子，哪里想得出来啊？只得对他作揖打工的求饶。他哪里肯依啊？说什么皇上家轮才大典。 怎容得你们为鬼为欲？照这样做起来，得驱煞了多少寒菌！这个非回明白了，认真办一办，不足以景将来。何太尊到了此时，人急智生啊，忽的一下直跳起来，把双眼瞪直了，口中大呼小叫，说神说鬼的，便装起疯来。那位老先生还冷笑说：“你便装疯也须瞒不过去。”何太尊更急了。 便取起桌上的裁纸刀飞舞起来，吓得众人倒退。他又是东奔西逐的，忽然又撩起衣服，在自己肚子上划了一刀。众人才劝住了那位老先生，说他果然真疯了，不然哪里肯自己戳伤身子？那位老先生才没了说话。当时回明了，开门把他扶了出去，这才了事。你想，自己要做君子，立牙案，却不顾害人，这又何苦呢？
1: 那这场风波确实闹得不小啊！那位先生固然太过，然而世人尽深之时，即以会求，将来出身做官的品行也就可想了。哎，这个固然是政论，然而以八股取士，那做八股的就何尝都是正人呢？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 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毅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话时，春兰来说午饭已经开了，我就别了几只过来吃饭，告诉母亲说进场看卷的话。母亲说：“你有本事看人家的卷。” 何不自己去中一个？你此刻起了福，也该回去赶小考，好歹挣个秀才。挣了秀才还望举人，挣了举人又望进士，挣了进士又望翰林。不点翰林还好，万一点了，两吊银子的家私不上几年都要光了。再没有差事，还不是仍要主管？这些身外的功名要他做什么呢？
2: 我只一句话便惹了你一大套。
0: 这样说你是不忘上进的了。
2: 然则你从前还读书做什么呢？
0: 读书只求名利达用，何必要为了功名才读书呢？姐姐说，兄弟今番已同生进场看卷，将来中了几个出来，再是他们去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却都是兄弟的门生了。果然照姐姐这般说，我以后不能再考试了。这却为何？ 我去考试未必就中，倘持了两科，我所见中的都已出了身。万一我中在他们手里，那时候明理他是我的老师，暗理实则我是他的老师，那才不值得呢。吃过了饭，我打算去回看吕生，又告诉了他方才的话。姐姐说：“他既然这样说，就不必退还他吧。做人该爽直的地方，也要爽直些才好。” 若是太古板也不入时宜。母亲说：“他才说的，他太太要来，你要去回拜他，先要和他说明白，千万不要同他那个样子穿了大衣服来，累得我们也要穿了陪他。”我只说若是穿了大衣服，我们党家不会他，他自然不穿了。说罢便出来，到藩台衙门里会了吕生，只见他在那里起草稿。

0: 我问他做什么，吕生说：“啊，这里治军的折稿，衙门里几位老夫子都弄不好，就为了方伯，方伯又转为我。是什么奏稿，这般烦难啊？这有什么烦难的？不过为了前回法月之役，各处都招募了些新兵，事定了又遣散了，募使与散使都经奏闻。”此时有个亭记下来，查问江南军政，就是这件事要做一个复折罢了。我又把母亲的话述了一遍。啊，本来应该要穿大衣过去的，既然老伯母吩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又问是几时来，本来早该去请安了。因为未曾得仙容，所以不敢冒昧。此刻已经达到了，就是明天过来。尊玉在哪里啊？这署内闲房尽多着，承方伯的美意，只拨了两间安置设卷。秋菊没有跟得来吗？她已经嫁了人，如何能跟得来啊？前天接了信，已经生了儿子了。这小孩子倒好，颇知道点好歹。据那人说，他自从出嫁之后，不像那般蠢笨了，聪明了许多。他家里供着端府和你的长生禄位，旦夕香花供奉，朔望焚香叩头。这个如何使得？快写信叫他不要如此。况且这件事是王端府打听出来的，我在旁边不过代他传了几句话，怎么这样起来？他要供只供端府就够了，攀着我来做什么呢？小孩子要这样，也是他一点穷心，由他去干罢了，又不费他什么，并且无谓的很。他只管那样仆仆举拜，我这里一点不知，彼有所失，我无所受，突然对了那木头牌子去拜，何苦呢？这是他出于至诚的，量来止也止不住的。去年端府接了家眷到上海，秋菊那小孩子时常去帮忙。家眷入宅时，房子未免要另外装修油漆，都是他男人做的，并且不敢收受工价，连物料都是送的。这虽是小事，也可见得他知恩报恩的诚心，我倒是喜欢。施恩莫忘报，何况我这个断不能算恩，不过是个路见不平，聊住一臂之意罢了。你便自己要做君子，施恩不忘报，却不能则他人必为小人，受恩竟忘报啊。说的我笑了，然而心中总是闷闷不乐。辞了回来，告诉姐姐这件事儿，母亲婶婶一齐说，你快点叫他写信去止住了，不要折煞你这孩子。姐姐笑说，哪里变折得煞，他要如此不过是尽他一点心罢了。那这样说起来，我初到南京时伯父出差去了，伯母又不肯见我，倘不遇了巨之，怕我不流落在南京。幸得遇了他，不但解衣推食，并且哪一处不受他的教导，我也应该供起巨之的长生禄位了。枉了你是个读书明理之人，这种不过是下愚所为罢了。岂不闻是为知己者死，又岂不闻国事欲我，国事报之。从古英雄豪杰受人意外之恩时，何尝肯道一个谢字？等他后来行他那报恩之志时，却是用出惊天动地的手段，这才是叫做报恩呢。据我看，既之待你，那给你管地的招呼你一层，不过是朋友交情上应有之意，倒是他那随时随事教诲你，无论文字的批谬，处事的机宜，知无不言，这一层倒是可遇不可求的殊恩，不可不报的。拿什么去报他呢？比如你今番跟他去看卷子，只要能放出眼光，拔取几个真才，本房里种的比别房多些，内中种的还要是知名之事，让他想一个知文之名，也可以算得报他了。其余随时随事都可以报的，只要存了心，何时非报恩之时，何地非报恩之地。 名人还要细说吗？只是我那回的上海走得不好，多了一点事，就闹到这里说感激，那里也说感激，把这种贵重的东西送了来，看看他有点难受，我从此再不敢多事了。这又不然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本来是一强扶弱，互相维持之意。比如遇了老虎吃人，我力能杀虎的，自然奋勇去救；就是力不能杀虎，也要招呼众人去救，断没有做事之理啊。你见了他送你的东西难受，不过是怕人说你妄报的意思，其实这是出于他自己的诚心，与你何干呢？那一天寻到了吕生家里，他的夫人口口声声叫我君子，见了吕生又是满口的义士，叫的人怪害臊的。母亲说：“叫你君子义士不好，倒是叫你小人混账行子的好。”不是的，这是他的天真，也是他的志气，以为做了这一点点的事值不得这样恭维。你自己看见并没有出什么大力量，又没有花钱，以为是一件极小的事儿。不知那秋菊从那一天以后的日子，都是你和王端福给他过的了，如何不感激？莫说供长生的禄位，就是天天来给你们磕头也是该的。我到底不以为然。所以我说你又是天真又是志气，你满肚子要做施恩不受报的好汉，自己又说不出来。照着你这个性子，只要墨磨灭了，再加点学问，将来怕不是个侠士。我说姐姐不过，只得退避三舍了。说罢走了出来，暗想姐姐今天何以这样恭维我，说我可以做侠士。我且把这话问季之去。走到书房里，季之出去了，问之是送客卷到翻台衙门去的，我便到上房里去。只见老妈子丫头在那里忙着叠锡箔、安排香烛、整备素斋。干娘今天上什么供啊？吴老太太说：“今天7月30是地藏王菩萨生日，他老人家一年到头都是闭着眼睛的，只有今天是张开眼睛，祭了他消灾降福。你这小孩子怎么醒的？”我向来厌烦这些事儿，只为是老太太做的，不好说什么，便把些别话岔开去。季之夫人说：“这一年来，兄弟总没有好好的在家里住，这回来了，又叫你大哥拉到厂里去，白白的关一个多月，这是哪里说起呀？”我说：“出围之后，我总要住到拜了干娘寿才动身，还有好几天呢。”老太太说：“你这回进去帮大哥看卷，要小心些，只要娶年轻的，不要娶年老的，最好是都在17岁以内的。”这是何意？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云。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

0: 为上帝。新思想则以新章程今日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请泰国总理。
1: 近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1年的中国电影票房超200万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日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燃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治理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央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综合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驻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现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2: 我们1000亩地都是五年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李修涛。
4: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增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季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5: 来说起来，从上角度，农业这些像把气象链路、研发技术质量管、粮食宏观管、灾害防护管，全方位建设，一手建设，实现了

0: 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因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个理想，始终坚持物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睦邻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也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地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联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荣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俄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睦邻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立继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立继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睦邻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这样，科技感染。

0: 不分辨好坏是不戴头盔的。
1: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2: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3: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4: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指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4: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0: 石家庄滨水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的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又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1: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万额的优惠券。
0: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南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2: 是，确实感觉是不一样的。你说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了。
0: 长兴县湖羊产业联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羊文化。
3: 网络湖羊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的一线，形成我们的湖羊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羊文化的一个密码。
4: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停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5: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6: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的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的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节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报道。
0: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格斗、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娱乐影城市场经理曾君良介绍：
7: 我们中国档是属于《功夫女足》还有这个《三体》为主，因为这两个目前在票房是相对比较高的，票房的人数也比较高。
0: 近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刀仙》，大陆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8: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我用手机进地下藏宝库，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财产，有人好吗？
9: 欧了。
0: 动画电影《刀仙》以传统刀仙故事为灵感，以清冽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命运。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0: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些人跟他是共情的，特别燃，
11: 特别好看，
12: 而且还特别有形象感。
0: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建峰观察，今年多部前列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3: 看出是

0: 简讯。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 这个大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等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网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栋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即日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0: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耶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情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农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赔付近35亿元。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乱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禁农业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创造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0: 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伟、刘道红、雷浩报道。
1: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2: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3: 该报最近开会已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不战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怎样，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1: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4: 也是带路的这个推动呢，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就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姜立梅报道。据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接着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5: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各种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央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

0: 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搜索任务。约翰森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协助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利拉内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克兰核武器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多关于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3: 加拿大总理卡梅伦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有人性的生活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

0: 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苍白石路，不知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烈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

北京时间21点整。

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今天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武器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声明表示，今天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武器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方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增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当地时间20号，伊朗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一场会议上表示，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当地时间7月20号，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就职演讲，这是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后的首次公开讲话。当天早些时候，伯纳姆前往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任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当地时间7月20号，有消息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任命哈利诺哈亚为新任领导人。声明说，以选举哈亚为哈马斯政治局主席，接替此前身亡的伊海亚·希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该组织现存为数不多的元老之一。哈亚是哈马斯参加加沙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2024年10月，以色列说希马尔在加沙地带的以军行动中死亡，哈马斯随后予以证实。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高温骤暑气象预报。

预计明天白天，京汉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及新疆等地较易发生中暑。其中，四川东部、重庆西部及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四川东部局地极易发生中暑。

0: 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李泽，接下来让您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天是国际月球日。目前嫦娥七号探测器和嫦娥五号遥十四火箭已经全部就位文昌航天发射场，计划下半年出征月球南极。月球南极为什么会成为人类探月的核心目的地？无人探月任务将为我国再民工业打下怎样的基础？此外，最近美国纽约爆发军火革命，至少67人感染，已经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空调里为什么会吹出军团军？哪些人群更容易中招？今天是国际月球日，今年的全球主题为“同一个月球，同一个愿景，同一个未来”。半个多世纪之前，人类首次踏上月面的那一步，为全人类打开了深空探索的大门。而在今天，中国航天正在以自己的节奏，不断书写着属于我们的探月新篇章。近期两则重磅航天进展，恰巧印证着这份前行的脚步。之前，嫦娥七号任务的新建已经全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正在开展发射前组装测试。预计下半年就将启程登陆月球南极，去解锁这片极地区域的水冰和地质密码。与此同时，嫦娥十号也运载火箭首飞圆满成功，首次实现了全球运载火箭的海上网线回收。可重复使用的技术的落地突破，既为后续高密度航天发射打下了基础，也让载人登月的愿景离我们更近了一步。那月球南极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能成为全球航天强国的建筑热点？探明月球的水冰对未来进入月球基地走向更远更深的深空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可重复使用的火箭的突破，除了降低发射成本，还会给航天产业带来哪些本质上的改变？这些看似遥远的探月工程又会给咱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有请航空科学杂志主编王亚龙。王主编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刚才说到了哈，每年其实这个国际月球日的时候，我们都会回望人类首次登月的历史。那如果我们放在今天的这个语境里，我们纪念这个日子，除了致敬过往之外，我们还有什么特别的现实意义呢？
1: 其实月球日过去和现在对于中国的意义有很大的不同。
0: 对，
1: 因为在美国曾经不断的登上月球的日子里，我们离月球似乎很遥远，但是在今天月球日对于中国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们中国已经具备了无人探月的非常丰富的经验和能力，而且我们取得的成果在全球已经为世人所瞩目。
0: 嗯，
1: 那么现在的月球日结合中国的探月工程，我觉得中国可能比任何时候表现的都会更加自信。
0: 嗯，
1: 因为中国通过自己的科研人员自己制定的技术路线，成功的完成了绕落回的全链条的工程任务，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0: 嗯，
1: 那是我们自主创新的一个结果。而且中国的探月工程实际上更加向全人类明确了合作的重要性。
0: 嗯，
1: 因为我们看到西方大国一般强调的都是对于月球的

0: 竞争和竞赛。
1: 嗯，
0: 但是中国在所有的太空工程中，我们一直在强调人类的合作和开放，共同的共赢是最主要的色调。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中国无论是在月球还是在太空里，中国的动作越多，可能在人类的太空行动中合作的色彩就会越重。
1: 所以大家就特别关注哈，我们国家的这个探月的星星展，大家比如说非常关注嫦娥七号已经运抵了文昌发射场，下半年就要出征月球南极了。所以这趟任务我们最核心的目标是什么呢？
0: 嫦娥七号如果简单来说，我们一言以蔽之，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寻找水冰存在的实体证据。
1: 嗯，
0: 那嫦娥七号这次它着陆的地点和它携带的探测设备就很能说明问题。首先，嫦娥七号它着陆的地点将是月球的南极。
1: 嗯，
0: 南极是月球上什么位置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一个太阳光呢没办法直射的位置。
1: 嗯，对。
0: 而这个地方呢，存在着很深的陨坑，这些陨坑呢，有的深达数千米。那这么深的坑，太阳又不能直射，就意味着坑内有巨大的阴影区，温度非常低，可能低到-230度左右。
1: 嗯，
0: 那这么低的温度，没有阳光直射，就营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土壤中如果有水冰的话，它不容易被挥发掉，因为没有阳光，温度很低。
1: 对，
0: 所以如果月球上有水冰的话，那么南极的深坑里是最有可能存在实体证据的。
1: 嗯，
0: 所以嫦娥七号着陆在这儿。那光着陆在这还不行，因为嫦娥七号不能自己进入深坑。
1: 嗯，
0: 所以嫦娥七号除了携带了巡视车之外，还携带了一个跳跃器。
1: 嗯，
0: 很神奇的一个跳跃器。
1: 嗯，
0: 它可以带着缓冲脚自主的跳跃至少3次以上，能够跳到深坑里去。
1: 嗯，
0: 它会跳到深坑里。
1: 嗯，
0: 在黑暗的深坑里钻探1米以上的深度，来寻找这些黑暗的地带、寒冷的地带，在土壤的深层有没有水冰的实体证据。
1: 嗯，
0: 如果真的是结果是确认的话，那我想可能是人类第一次在南极找到水冰的实体证据。
1: 是，
0: 有可能对于月球极地水的储量和形态给出一个非常确实的论断。那这个对于探月意义简直太重大了，所以嫦娥七号被寄予厚望，因为他要去的地方和他要干的事情太重要。
1: 嗯嗯，应该说降落在月球的赤道附近，相对来讲从工程上是容易一些的。在极地地区去进行着陆的话，有很多很多复杂的工程问题需要解决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月球南极的探索会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这个一个目的地的一个原因。这确实有挑战，但是这呢，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也有很大的科研价值。那如果未来我们探明了南极地区有足量的水冰，那对未来比如说我们建设月球基地也好，包括开展其他的深空探测也好，到底可能会有多大的实际作用？
0: 我们人类想在月球上建立科考站也好，或者说未来长期居住的科考站，甚至是可能有更多的人员要长居在月球上。
1: 嗯，
0: 那水是必备的生存资源。
1: 对，
0: 同时水对于人类也是一个生产资源。
1: 嗯，
0: 那对于航天来讲更是如此。
1: 嗯，
0: 航天员需要的水可以从月球的水冰中直接提取，因为这个水可以很快就变成可以饮用的水。
1: 嗯，
0: 很简单。
1: 嗯，
0: 那对于生产来讲，水电解之后形成的氢氧可以作为火箭的燃料直接使用。
1: 对，
0: 那在月球上使用氢氧发动机，如果提上火箭在月球上升空的话，考虑到月球只有地球1/6的重力，
1: 嗯，
0: 那么从月球作为中继站飞向更遥远的天体，比如说火星，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
1: 嗯，
0: 那相当于月球就成为一个地球通往地外天体的中继站，大家可以在这里，哎，加上燃料发射。
1: 嗯，
0: 那么月球的水有多少水，是什么形态的？对于人类能否以月球作为中介飞向深空就尤为重要。
1: 嗯，
0: 同时呢，水还能干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要在月球上建房子，现在有月壤，那么可能还需要水来进行把月壤加工成我们需要的这种固态形状。
1: 嗯，
0: 来月球上建房子，无论是 3D 打印好，还是用 的液氧制造成装。

0: 都需要水来提供我们的生产和生活。
1: 嗯，
0: 所以水呢，对于人类对月球的考察和利用以及开发尤为重要，是一个关键性的资源。
1: 嗯，没错啊，既可以供于比如说航天员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使用，同时呢，在建筑包括航天领域，水都会有重大的作用。所以，探明月球的水的形态，包括这个量是怎样的，就非常的重要。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探月已经走完了绕落回三步走了，接下来整体的路线图可能大致是什么样的？那这些无人探测任务将会给未来我们的航天员登上月球提前做好哪些铺垫呢？
0: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那么就是嫦娥六号完成了这个月背的取样返回之后呢，嫦娥七号实际上就是把任务点定在了南极水冰的勘探。
1: 嗯，
0: 同时嫦娥七号还肩负着一项重任，就是为载人登月的选址做初步的勘察。
1: 嗯，
0: 同时也会勘察一下未来，如果假如说要建立月面的科考站的话，那么这个位置选在怎样的点比较合适，所以他会做一个大范围的地形地貌的勘察，也是嫦娥七号的任务，但是水冰是它的核心任务。此后呢，嫦娥八号呢将肩负着更前一步的任务，比如说月壤的 3D 打印的试验在月面上进行，包括水冰的提取实验。因为嫦娥七号如果是找水冰的话，那么嫦娥八号要试一试水冰在月面上是否可以提取，现实提取，并且考虑月球站在一些基本技术在月面上进行测试，这是嫦娥八号的任务。那未来呢，可能还有更多的任务，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是一些前瞻性的工作一定要提前做的，比如说2030年以前要为载人登月做好前期的全部准备工作。
1: 嗯，
0: 那有可能在30年到35年之间呢，会对无人驻守的自动的科考设备以及有人值守的科考设备做一些做好充分的准备。最后呢，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目标是中国要建成月面的有人值守的长期的科考站，但是这个科考站呢将以国际合作的形式，可能会为更多的人提供科研资源。
1: 嗯嗯，刚才也说到我们国家从嫦娥三号登月到嫦娥六号带回月壤，再到如今奔赴南极，那这些为中国探月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可能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0: 我觉得中国这些年月球工程其实最核心的突破在于呢，我们解决了绕落回的全部技术问题。
1: 嗯，
0: 那首先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绕，那么就是你要绕其实也不简单，因为你要把航天器发射到地月转移轨道上去。
1: 对，
0: 那你要有很棒的火箭，有很棒的深空测控能力。
1: 嗯，
0: 同时呢，这个探测器要被月球的引力捕获进入到环月轨道。
1: 嗯，
0: 而且你还要调整它在环月轨道上的姿态，这样你才能够在月球上空不断的绕着它转，对月球进行勘察，对吧？
1: 嗯，
0: 那接下来是落就难度更甚，难度系数要增加很多。那这时候你要在月球轨道上不断的减速，让它向月球前进，但是你又要保证探测器要完好的缓冲方式落在月球上，这样才能算是成功。
1: 嗯，
0: 那中国也完成了，我们探测器通过火箭的缓冲减速，最后完美的站在月球上。然后呢，就是巡视，我们月探测器上带了一部巡视车，对月球进行了长期的表面勘察。最后呢，是回这一步呢，难度系数可以说翻着跟头的向上涨。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不仅探测器要落在月球上，同时我在取样提取月壤的样本之后，还要把样本转移到探测器的上升段上，在月面上像小型的航天场一样，航天发射场一样，再次的发射升空，重新进入到环月轨道，然后在环月轨道上跟我的轨道器对接之后，加速返回地球。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像当年阿波罗登月一样的无人微缩版。虽然没有航天员参与，但是全过程这个所有的环节跟载人登月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航天器的体量都非常小，技术难度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小，那没有是无人驾驶的，而且自动化程度非常之高， 这是中国这些年取得的最重大的突破。
1: 嗯嗯。
0: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对于中国未来的载人登月呢非常期望，是因为我们在无人探月的过程中所有的绕落回的全过程使用的技术跟载人登月非常相似。
1: 嗯，
0: 那它意味着很多关键技术中国都正在迅速的突破，所以在2030年中国非常有希望能够实现载人登月。
1: 嗯，很多朋友呢对于这个月球探测的一个看法呀、啊、是，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更近距离的去看到月球了，去看到月亮了？那它对我们的航天产业，包括科技发展，能够带来哪些实际的推动作用呢？
0: 探月过程对于航天产业影响是非常直接的。那首先来讲，你要探月，你就要有大推力的火箭。
1: 嗯。
0: 你要有非常成熟的深空测控技术，否则你探测器出去你也看不见它，跟它无法通讯。
1: 是，
0: 包括高精度的天体导航技术，包括你所有的航天器上和火箭上使用的特种的航天材料，在极端环境下、超高温和超低温环境下能够稳定工作的电子元器件技术，
1: 嗯，
0: 这整个的航天产业链都会随着你的探月工程形成。会迎来一个非常大的升级，因为探月工程它带来的很多挑战就直接要求你的航天产业各个技术都要进行一次迭代式的升级。这些技术呢，在无论是在民用还是在航天领域都会有很强的外溢现象。我们说的外溢就是它会直接影响到很多我们日常的生产生活的环境，比如说那些航天材料可能会用在我们工业中的隔热，轻量化材料可能会用在我们比如说家居房子或者一些工程材料上。
1: 嗯，
0: 精密的测控你也会在工业上大量的应用，先进的电子技术包括一些无线电的包括一些通信技术可能会出现在国产的手机上。
1: 嗯，
0: 包括对于一些精密的制氧技术、高精度的遥感可能会在我们的医疗、能源、农业、气象和自动驾驶等都会有应用。其实我们可能很遗憾的就是我们每当遇到一些新的工业产品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签说这个产品里应用了某航天过来的技术。
1: 嗯，
0: 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直接的说明，但是每个人一定要清楚，我们今天遇到的一些非常顶尖的工业技术，很有可能它最初的研发或者说它缘起的原因就是某个重大的航空航天工程。
1: 嗯包括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这个航天的这个过程当中，在空间站进行一些科学实验，可能未来啊这些都能够实实在在的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也确实特别的期待。在节目直播的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您上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的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

0: 提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 这个不能等。
2: 不容易啊，我现在就不容易。
3: 科技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人工讨论。
4: 这就是人工智能，你等正经的胡说八道。
3: 内容贴近生活。
5: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3: 话题紧跟热点，
6: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的没有把我删掉。
7: 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更新一些，
3: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面目全非。
8: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9: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0: 你看，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这样的生命体才是可能。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个编辑厂的存在了。
3: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潮领街，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潮领街，新闻唠嗑团。那刚才呢，我们梳理下来，发现想要把更多的载荷送上月球，甚至未来把航天员送上月球，那运载火箭就是最核心的底气了。九月底，成人十号以首飞实现了全球首次海上网线回收。可重复使用技术的突破，不仅刷新了中国火箭的能力边界，也为载人登月和商业航天打开了全新的想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火箭技术升级背后的门道。继续有请《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文。王主编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
11: 很多朋友在看完这个城市里回收的视频之后，都觉得特别的神奇。这个火箭，然后它返回之后，能精准的落进海上的一个大网包里面，所以这一套网线回收它关键的这个完整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我们先来说一下基本的过程。这跟我们看到的其实差不多。火箭在发射升空以后呢，它会在大概七八十公里的高度，这个助推段就是第一级跟第二级会分离。实际上我们回收的就是那个最大的第一级。那第一级在分离之后呢，如果你不管它的话，像传统的火箭，你不做任何的回收处理的话，它就是自由落体了。就像地面在重力的作用下向地球回归之后所这个坠落的方式，这个会回掉。那如果你回收的话，就意味着你首先要依靠一些气动的舵面调整火箭的姿态。你不能让它直接肆无忌惮的掉下来。所以我们看到长征十号上有几个小的舵面，有四个，这个叫山头舵，它会不断的偏转，来保证着火箭呢，以一个比较理想的姿态向下坠落。那么在坠落的过程中，它是不断加速的。如果你不控制速度的话，那它就会还是会摔坏。所以这个时候它要剩一点燃料，用它的火箭发动机不断的向下喷射。来抵消这个不断的加速。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用发动机给它踩刹车。它不是往下掉吗？那我用发动机往上顶，它就不断刹车。
11: 是，
12: 这就意味着你的发动机要多次的启动，启动减速关机再启动，让它的减速过程非常的柔和。这在航天领域这都是比较复杂的技术。
11: 没错，
12: 在这个过程中你光解决了这两点还不行，你还要解决一个下滑轨迹的问题。你不是要让它回到你那个网兜里吗？对吧？回到网兜里它就必须得精准的落向那个网兜。所以火箭的不仅要调整姿态，它还要依靠这个山格舵和它的发动机的偏转来控制它下滑的轨迹，让它精准的向这个回收平台进发。所以这几项技术如果你都能解决的话，那么剩下的其实就交给你的这个回收，最后的回收挂钩技术了。因为火箭上我们看到有四个非常轻盈的挂钩，它会跟这个回收网系中的九字形的四根缆绳最后勾住，相结合并且锁定，让火箭呢最后悬挂在这四根回收缆上。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做法。其实我们过去看到的一直都是美国实现的直升机着陆或者是筷子夹火箭这样的回收。
11: 是的，
12: 甚至一度认为呢，这个可能算是应该算是回收的一个
11: 标准答案。
12: 天然，对，模板。但是这次回收呢，其实很 让中国很让中国的这个百姓感觉到急切的一点，就是我们中国的工程师们展示了火箭回收的中国方案，
11: 嗯，
12: 而且我们中国方案在这套向全球公开的回收流程的这个画面里证明了我们的工程师不管他们是否年轻，
11: 嗯，
12: 但是他们的方案在工程上绝对可行的，
11: 没错，
12: 而且火箭完美的实现了回收。
11: 是，
12: 要知道这也是长征十号的回收意义很大，因为长征十号不是一个小小的实验品，
11: 嗯，
12: 它是一个很大的家伙，
11: 嗯，
12: 长征十号回收的先机是一个直径五米、长40多米的大家伙，这么大的一个火箭，意味着中国的回收技术可以承载中型乃至大型的运载火箭，
11: 嗯，
12: 而且长征十号在中国的火箭家族中的地位很特殊，
11: 嗯，
12: 长征十号的基本型实际上是为了中国未来的登月准备的，
11: 嗯。
12: 一直都有传言说长征十号将未来承担着载人登月的主要任务，
11: 嗯，
12: 那长征十号的现在的旅行就是这次实验的型号应该是长征十号在基本型上衍生出的一个商业扩展型，
11: 嗯，
12: 换句话说长征十号是一个模块化组合的火箭，它的助推器和吸力全是无人直径的，
11: 嗯，
12: 而且使用的发动机也是通用的，
11: 嗯，
12: 这是中国火箭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换句话说呢，工程师们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用长征十号的基本模块搭出中型、重型的火箭。
11: 嗯，
12: 可以用它去发射商业载荷，也可以用它承载这个探月的一些载荷，甚至是载人登月这样的任务。
11: 嗯，
12: 那这次用它来实验我们的往昔回收，并且成功，所以让所有的关注中国航天的人都感觉到很振奋。
11: 没错，没错。您刚才也提到，就这么大的一个火箭，在回收的过程当中，也要去调整它的姿态，这其实已经很难了。而且呢，这次有一关键词是海上啊，对吧？那下面是有一个回收船的，这个回收船在海上之后又非常难了。而且呢，这次有一个关键词是海上啊，对吧？下面是有一个回收船的，这个回收船在海上之后面对风浪，它也要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姿态，然后基本上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结果，你才能好好的把这个火箭给回收的好。那我们用这么高的这个工程的这个难度去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回收技术，这跟咱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一种之前的这种垂直的回收的方案相比，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12: 我们现在这样的回收方案呢，首先在海上属于一个机动平台，
11: 嗯，
12: 那如果是像这个原来美国这种方案呢，它实际上它这个回收点是固定的，
11: 嗯，
12: 换句话说呢，火箭从这里发射它只能回到这里，
11: 是，
12: 那我们现在这样呢可以选择一个最有利于回收的位置，当然了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就中国这个往昔回收以后也会变成一个陆地平台，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
11: 嗯
12: 如果能够在海上机动平台回收，我相信工程师们也一定会想到可以在陆地上应用同样的回收方案。
11: 没错，
12: 只是可能设施要建在陆地上。
11: 对，
12: 这个完全是有可能移植过去的。
11: 嗯，
12: 那而且中国的方案其实好处在于呢，更除了选址的灵活性之外呢，
11: 嗯，
12: 还有几点非常特殊，因为我们把更多的回收的难题留给了平台。
11: 嗯，
12: 我们看到其实马斯克的回收呢，四个支撑角只你只要有一块平坦的平地给它就可以了。
11: 对，
12: 但是我们的回收系统呢实际上是比较先进和复杂的，
11: 嗯，
12: 那这样火箭就可以去掉那些复杂的支撑角，
11: 嗯，
12: 因为火箭呢如果有支撑角的话，那个数吨的重量呢是很浪费载荷的能力的。
11: 没错，
12: 如果我们的火箭把它替换成四个小挂钩的话呢，我就能把节省的重量用来发射更有用的卫星，
11: 嗯，
12: 同时呢，由于中国不是用支撑角来着陆的，所以火箭在最后的挂钩之前呢，不需要精准的悬停。
11: 嗯，
12: 那这样呢，也能够节省宝贵的燃料。另外，由于我们在回收的时候，这个井字形的回收缆实际上是根据火箭的姿态呢，在不断调整的。
11: 嗯，
12: 它可以调整位置，就意味着它跟火箭之间的容错的友好性是更好的。
11: 没错，
12: 火箭即使有点误差，偏了个一米甚至更多一点，
11: 嗯，
12: 这个井字形的回收缆可以用自己的调整来把这个误差给消失掉，
11: 对，
12: 抵消掉，
11: 对，
12: 这个是中国的一个很好的创意。
11: 嗯，
12: 就我们实际上通过这种双向奔赴、双向调整的方案，解决了整个系统的高度的可靠性。
11: 嗯，
12: 由于咱们的回收呢是用回收缆和挂钩的这个挂接的方式，它保证了火箭的稳定性，就像咱们在晾衣绳上挂衣服一样，重心在下面，这个不可能翻倒。
11: 嗯，
12: 而如果你的火箭像这么一个细长的杆状物绞在下面的话，
11: 嗯，
12: 如果有扰动的话，这个火箭很容易翻倒的。
11: 嗯，
12: 但咱们的挂钩在顶上，火箭有自然稳定的趋势。
11: 嗯，
12: 同时呢，回收缆跟挂钩挂住以后呢，它是有一套缓冲机构的。这个缓冲机构有点类似于航空母舰上的回收拦阻索，就是拦停舰载机那个东西。
11: 对，
12: 它可以缓慢地释放掉火箭的能量。
11: 嗯，
12: 这样对火箭很友好，它不是硬碰硬的连接。
11: 嗯，
12: 这样有利于火箭的结构的完好性，对于未来火箭的修整和重复使用是非常有利的。
11: 嗯。嗯，在火箭被回收回来之后哈，我们可能要经过哪些检测，比如说包括哪些修复，才能够去再次执行任务呢？
12: 如果火箭的舰体结构完好的话，剩下的工作呢实际上基本是标准化的，比如说你要把剩余，如果有推进剂的话，那么你要排空推进剂进行这个清洗。
11: 嗯，
12: 对于所有的密封件你要进行检查或者更换。另外火箭由于在海上这个回收，那如果有延误的腐蚀的话，你要进行清理，就是重新把这个延误的腐蚀给它消除掉。
11: 嗯，
12: 然后呢就是对火箭的结构进行检查，比如说超声检查、射线探伤，看火箭有没有在回收过程中受到一些物理损害。
11: 嗯，
12: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发动机，因为火箭这个发动机是它的核心部件。
11: 是，
12: 而发动机在使用过之后，如果你想重复使用的话，就必须要对它进行清洗。
11: 嗯，
12: 包括一些损耗件的更换。最后呢，电气设备、传感器一些线路如果有老化的要更换。
11: 嗯，
12: 然后就是重新加注推进剂，进行全舰试车，试车合格之后就可以重复使用。
11: 嗯，
12: 但是这个是我们理想中的一种状况。
11: 嗯，
12: 未来这枚火箭，那我不知道经过什么样的经过多长时间可以重复使用。
11: 嗯，
12: 但是我们期望的是能够在某一个时刻看到这枚被回收的火箭整修完毕之后重新立上发射台。
11: 嗯，
12: 那这可能对于中国在火箭回收这个工程中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11: 嗯，
12: 因为这枚火箭又重新整装待发了。
11: 嗯，
12: 这意味着我们的火箭二次使用了。
11: 嗯，
12: 而这枚火箭呢，它的设计按照设计来讲，重复使用可以不少于十次。
11: 嗯，
12: 那意味着我们的发射成本可以有一个显著的降低。
11: 嗯，您刚才也提到，长征十号系列可能是未来服务载人登月的一个主力火箭。那长十乙。

0: 目前我们已经验证了这个网系回收的技术经验，未来会应用到载人登月的这个任务当中吗？
1: 现在是这样，现在据推测呢，载人登月的火箭呢，在眼下还未必会直接考虑到新一级的回收问题。
0: 嗯。
1: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的话，有一点可以确认，就是未来中国的长征十号的家族可能都会考虑走向回收。
0: 嗯。
1: 而回收呢，未必全部是网系，也可能会有其他的方案。但是不管你怎么回收，其实刚才我们讲的火箭的几个基本问题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发动机的多次开机和关机，火箭的姿态调整，下落轨迹的精确控制，这几个问题是同样的。
0: 嗯，
1: 我们看到无论是你用支撑脚还是用筷子夹火箭，你或者是用井字形的网来回收，
0: 嗯，
1: 那都只是最后的一瞬间。
0: 嗯，
1: 其实在这之前火箭要干的事儿是一样的，控制好你的姿态，控制好你的速度，保持好你的路线，精确地向回收点进发。
0: 嗯，
1: 而我们在长十米这次回收工程中所积累的控制技术、轨迹、控制方法，包括发动机的开车和关车这种关键技术的突破，未来都会用在中国的火箭回收方案中。
0: 嗯，
1: 我们也希望中国的火箭回收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技术选择路线。
0: 没错，大家其实提到火箭回收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哎，它能够这个省钱嘛，能够降低单次发射的成本。那可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可能还会给我们的航天发射未来带来哪些本质上的改变呢？
1: 嗯，我们从成本上考虑是比较直观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一个火箭原来用一次就报废掉了，
0: 是，
1: 现在我拿过来用两次、用三次、用十次，那成本不是降很低吗？
0: 嗯。
1: 这个是一个直观的概念，没错，一点都没错。
0: 嗯，
1: 但实际上还有一些火箭能够回收重复使用还有很多的附属的利益，比如说尤其这些利益可能意义更大，比如说火箭的产能限制就可以被突破。
0: 嗯，
1: 过去我工厂加班加点可能我一年就能造10枚火箭，比如说，
0: 嗯，
1: 但是我一个火箭如果能造能用十次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一个工厂的产能一年等于可以发射100次，
0: 对，
1: 这就是一个规模化的发射能力的实现。
0: 嗯，
1: 那为什么需要规模化的发射能力呢？其实全球在几十年前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发射任务，但是今天大家都在期望能够有更多的火箭参与到发射。
0: 对，
1: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所决定的。
0: 嗯，
1: 因为今天人类正在考虑在太空新建大规模的基础设施。
0: 嗯，
1: 比如说眼下的像这个低轨星座、像星链这样的东西，
0: 是的，
1: 像太空的，比如说人类畅想的太阳能发电阵列，
0: 嗯，
1: 像太空的算力中心，像算力网络，
0: 对，
1: 这就意味着人类需要在未来很短的时间内发射上万颗甚至十万颗以上的卫星。
0: 嗯，
1: 那这么大的发射量，你几枚火箭肯定是不够的，可能需要成千上万枚火箭。
0: 嗯，
1: 那如果我工厂里生产不出来这么多火箭。
0: 嗯，
1: 如果我能让火箭重复使用，而且可回收的火箭还有一个就是轮转的很快，我整修完之后很快就可以再次站上发射台。
0: 嗯，
1: 它发射的效率会提升很多，这个决定了人类可以用这种方法尽快的实现规模化的发射，能够实现太空基础设施的快速新建。
0: 嗯嗯，之所以大家对这个成本啊可能比较关心，是想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太空旅游的话题热度很高嘛，所以像可回收火箭这样的技术成熟之后，未来普通人是不是就离太空旅游可能会更进一步？比如说短期之内我们有可能看到比较平价的太空飞行这种项目吗？
1: 我个人还没有那么乐观啊。
0: 嗯，
1: 但是有一点是趋势是一定的，就是随着火箭回收可重复使用技术的突破，这个航天发射的价格肯定是快速下降。
0: 嗯，
1: 但是什么时候能够降到普通家庭或者说个人能够承受的这个水平？
0: 嗯，
1: 这个我还没有那么乐观的预期。
0: 嗯，
1: 我觉得至少在可以看到的一个短期未来，它还是一些高收入人群的专享服务，因为它毕竟即便下降，那么它的绝对价格可能也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
0: 嗯，
1: 那可能未来更多的寄希望于火箭的制造成本，就除了 可重复使用，火箭本身的制造成本能够。

0: 有新的突破性的下降。
1: 嗯，
0: 包括载人飞船的制造成本，因为刚才我们讨论都是火箭，
1: 嗯，
0: 实际上人类的商业航天旅行很大的一头一块成本不是在火箭下面那个大筒子上，
1: 嗯，
0: 而是在飞船上，因为飞船的技术难度要求很高，
1: 嗯，
0: 它不像火箭那么简单的回收，它还要求一个载入大气层平稳着陆的这样一个技术，
1: 是，
0: 所以飞船的成本也要能够大幅度下降，才有可能让普通人尽快的走向这个商业旅游的这样一个门槛。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相对还要漫长一些。
1: 嗯嗯，同样是大家可能会好奇的一个展望未来的一个问题哈，很多朋友会说，哎，那我是不是比如说随着这个探月工程的推进哈，以后我们是不是能去这个月球看看我们国家的产业了，对吧？比如说按照现在的技术发展的这个节奏，哎，我们有可能看到月球基地的建成吗？包括未来的这个月球基地大概可能会长什么样子呢？
0: 月球基地建成这个没问题，这个，
1: 嗯，
0: 这已经是个近未来了，我们可以畅想一下，
1: 嗯，
0: 按照中国的大的规划，
1: 嗯，
0: 如果2030年载人登月能够实现的话，
1: 嗯，
0: 那我认为中国的月面科考这个永备的设施很有可能在10年之内就建成，就是2040年以前。
1: 嗯，
0: 那这是一个离我们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近的未来，
1: 是，
0: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而且我希望，我估计那个时候可能月球会成为一个
1: 嗯
0: 非常大众化的话题，
1: 嗯，
0: 甚至我们再通俗一点，是不是也有可能以后航天员可以在月面上来一个月面全景的直播呀，啊？就跟今天的这个我们直播软件一样，让所有的公众都随时能够看到你们过去在38万公里之外仰望的月球，举杯邀明月，这回不用了，你随时可以看到我们基地的外景。虽然可能是还是很寂静荒凉，
1: 嗯，
0: 但是这个外景可能会被第一次被拉到你的面前来。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我们在月面上建造的一些实验工程，你可能都能看到它的变化。就像我们今天在大地上盖个大楼，从新建的第一块砖，
1: 嗯，
0: 然后动态的，
1: 嗯，
0: 一年以后这个楼建成，
1: 嗯，
0: 可能在月面上会重现这样的场景。
1: 嗯，太期待了。
0: 至于您说的月面基地，
1: 嗯，
0: 现在目前来讲有两大的方案，
1: 嗯，
0: 一个是在月球表面利用月壤固结的技术来进行 3D 打印，
1: 嗯，
0: 那这个可能需要特殊的设备，在月面上直接打印出一个建筑物来作为月球的，
1: 嗯，
0: 有人居住的科研站这样的建筑设施。
1: 嗯，
0: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把基地挪到月面以下，利用月球的远古的这个熔岩洞，
1: 啊，嗯，
0: 哎，那么这个空腔呢直接可以抵御宇宙射线的辐射，
1: 是的，
0: 也可以抵御温度的变化，更有利于这个环境的营造，就因为航天员毕竟需要一个很好的适宜生存的空间。
1: 嗯，
0: 那这样可以省很多的力量，就是我在地层以下去建造这个。但是虽然这个条件好，但是建造难度并不小，因为你首先要进到月面以下，
1: 是，
0: 但这两种方案都是目前来讲比较可行的。我估计首期来讲，首批的尝试可能会在月面上用 3D 打印，因为这个方法会来得比较直接。
1: 嗯，
0: 然后呢，未来在月面上科考站建立以后，是不是会转向地下，这可能是未来探讨的一个话题。
1: 嗯，
0: 我相信这个结果我们都能看得到。
1: 嗯，我们不说在这个月面上这么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有多么的宜居吧，但是至少我们要让航天员在这里能够正常的生存下去。刚才咱们也说到这个，比如说就南极这个地方，它最冷的时候可能-200多度，对吧？那如果呢，这个再加上月球高温的时候，这个温差肯定是相当之大。那如果未来航天员要在月球去长期驻留的话，怎么去解决比如说像温度啊、呼吸啊这些最基础的生存难题呢？
0: 嗯，其实温度来讲呢，我们可以依靠一些建筑材料和保护材料，
1: 嗯，
0: 就是相当于营造一个封闭的空间。那其实呢，温度维持温度，那么一个是你需要散热，另外你需要生产热量，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0: 热的时候我就得散热，冷的时候我就得制造热量。那这个呢有很多种办法，比如说一个用电力，
1: 嗯，
0: 我可能在月面上要建立规模比较大的太阳能发电设备。还有呢一种考虑呢是用小型的核反应这个设施，
1: 嗯，
0: 那么这些呢人类到现在都是够得到的。那其他的呢，比如说像防止宇宙辐射的这种方法呢也是可以解决的，比如说我在建筑

0: 材料上，包括利用液态水的保护层，都是可以解决这样的方法的。同时呢，现在的像中国实现的这种像月宫一号这样的实验设施已经证明航天员可以在封闭的空间里实现这种能量水氧的代谢，
1: 嗯，
0: 就是循环性的代谢，这个也可以做到，就是我们在月球上可以种植作物，可以生产这个食物，也是能做到。
1: 嗯，
0: 那其他的呢，比如说像航天员呼吸用的氧，那么可以通过植物来产生，也可以通过电解水，因为电解水就能产生氧和氢，可以供应人类的生存。
1: 嗯，
0: 这个是目前来讲人类其实在实验中已经证明可行，但是这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
1: 嗯，
0: 因为我们让航天员在月面上考察站上能够生存下去，其实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1: 是的，
0: 但是人类希望的实际上是更长远的，我们希望航天员能够维持自身生存的同时，
1: 嗯，
0: 带领着全人类去更深刻的认识月球，
1: 嗯，
0: 并且能够确知月球上到底有哪些资源可供人类利用。因为我们今天去认识月球，实际上是希望能够利用月球的资源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长期做长远的服务，这个是我们的目的。
1: 没错，包括一些深空方面的这个探索哈。最后呢，也想请您为我们来畅想一下未来，比如说10年之后，我们的月球探索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我们普通人接触航天包括参与航天的方式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进展或者是不同呢？
0: 我觉得可能会有这么几点不同吧。如果中国的载人登月能够获得实现，而且我们对月面的科考站能够快速的完成，可能月球会成为一个中国大众非常流行的话题。
1: 嗯，
0: 那我们可能会看到各种月球的文化纪念品、文创纪念品，就很有可能。但是这个是更小的层面，更深的层面，可能未来按照中国现在航天团队的这种惯例，很有可能中国一些重要的科研机构，甚至中小学的科研团队，会被允许搭载一些他们的科研和实验设施到月面上进行实验。
1: 哎，
0: 因为我们现在空间站就在干这样的事儿，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有一些国内的科研机构，你可以把你的实验器材通过报名征集的方法送到空间站上实验。
1: 嗯，
0: 未来可能会挪到月球上。
1: 嗯，
0: 那么是不是中国的一些高水平的科研人员也会被征集加入到月球科考团队？这个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1: 没错。
0: 虽然旅游到月球有点难，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棒的科研人员的话，很有可能有机会到月面上去短期的驻留，去完成你的一些重大科研项目是有可能的。
1: 是的。嗯，应该说从我们之前说到的月球南极的这个科学的探索，到后来这个我们说到月球探索的一个底座哈，可回收火箭的这种技术突破，再到航天跟我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我们对月球的向往从未停止，中国航天的脚步也从来没有停歇过。就像今年国际月球日的主题所说的，同一个月球，同一个愿景啊，同一个未来，我们也特别期待中国的探月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我们也谢谢王亚南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三伏天呢是空调使用的高峰，但是长期未清洗的空调可能会成为致病菌的温床。今年夏天国内时有因为家用或者是车载空调长时间未清洗而感染军团菌的案例发生。最近呢美国纽约爆发了军团病，截至目前已经有至少67人感染，1人死亡。目前调查聚焦于许多建筑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推测是这些系统产生的水蒸气或携带军团菌。那空调里面为什么会吹出军团菌？哪些人群更容易中招？除了空调之外，还有哪些场所可能会暗藏军团菌的身影？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解答。
3: 军团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细菌呢？
4: 军团菌呢是一种细菌啊，葛兰阴性的杆菌，

0: 感冒的症状，重症的呢就是会高热、乏力、肌肉酸痛、关节痛，然后咳嗽、喘憋，就是一个肺炎的表现。就是说区分的话，有人会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就恶心、呕吐、腹泻，就是相对像其他的鼻塞、流涕这些感冒症状会少一些。可能就是要注意吧，如果是多人发病啊，或者是说有常规的抗感染治疗无效的话，要回忆一下是不是可能会有这种接触史啊，跟医生反映，考虑这个可能性。
1: 那军团菌感染会有人传人的风险吗？
0: 它并不是直接人传人，是这次事件就是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可能是空调冷却塔里边的这个水携带这个细菌，大家都吸入了这个共同的这个空调气体感染的，所以大家不必太过担心。
1: 什么样的人群会比较容易被感染呢？
0: 免疫力正常的普通人，就年轻人呐、青壮年呀、他这吸入以后，可能也就是症状很轻就自愈了，或者就是类似感冒的症状，也不会引起注意。但是如果是说这个我们叫免疫缺陷人群也好，或者老年人有基础病人群，他叫这个高风险人群啊，这些人是要特别在意的。像这个最初的这个案例呢，就是这个退伍军人就年龄比较大，那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场所，就是养老院呀。啊，医院啊，这些免疫力低下的人，如果是说空调系统存在这个细菌啊，容易这个引起感染。
1: 那空调冷却塔为什么会成为军团菌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呢？
0: 军团菌对这个温度要求比较高，就是25度到42度。那这个空调的这个冷却塔呢，它正好就满足这样一个条件。其实，在自然界里边也有，就是这个河流湖泊里边也有，但是自然界里边的细菌呢，它就是人类吸入的机会小。那么这个空调呢？尤其是中央空调，可能一下子就传到多个房间，或者是某一个房间里边多人吸入之后，那它就容易引起群体发病。
1: 除了空调之外，还有什么地方也会比较容易滋生军团菌呢？
0: 储存水的地方，尤其是不流动的这种，就是净水，空调冷却塔也好啊，这个花洒里边存的这个水，加湿器里边啊，温泉呀、或者一些景观的这个喷泉里边，这个储存水的地方啊，那么它容易滋生这个军团菌，并且人们就是接触的机会会多一些。
1: 那我们该怎么来防范它呢？
0: 这办法呢，因为它主要就是这个空调系统，尤其是中央空调啊，因为它是一般是由这个商场啊，或者是这个楼宇的这个物业管理的，就要每年在这个开启之前呢，一定要清理消毒。咱们家用的空调呢，一般它传播这个军团菌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也存在着像其他的一些细菌甚至霉菌的风险，应该也是在启用前呢，先进行这个清洗消毒。另外呢，在其他的一些条件，比如说这个温泉，甚至就是一些酒店的这个泳池，淋浴的花洒。啊，因为它这个如果温度合适，也有可能携带。该清理的清理，或者是像酒店这个长期不用的花洒、家里淋浴的喷头，在使用前先放一会儿水，就是说能够减少我们的风险。
2: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预防军团菌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清理空调。长期未清洗的空调内部温暖潮湿，正好为军团菌提供了理想的滋生环境。同时，灰尘、霉菌也可能会在滤网或者散热片上不断累积，不仅吹出来的风会带一股土腥味儿，制冷效果也会大打折扣。那么空调到底多久洗一次才算合适？哪些部件自己动手就能洗？哪些必须请专业人士来处理？还有像室外机那么脏，需不需要也跟着一起洗呢？我们来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国际制冷学会空调委员会副主席王宝龙的解答。
3: 空调的清洗其实要做的实际是两件事，第一件是咱们非常非常关注都是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室内机的这个清洗呢，其实有一部分工作是我们要比较频繁的做的，比如说滤网，室内端的那个面板能打开，打开以后呢，有一个滤网能够把它拿出来，可以用水啊冲洗啊，把它晾干再放回去，这个是可以经常做的，比如说我们说2周做一次。都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个上面主要过滤的是咱们家里的那些灰尘啊，那些如果有养宠物的话，还有那些毛发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翅片上的，就是室内的换热那个翅片上，那个呢其实确实没有必要太频繁的洗，因为那个翅片上其实是有很多涂层的，就是你频繁的清洗，反倒对于我的这个空调器长期高效的运行是不利的。那这个清洗呢，我们看很多都是，买个专用的清洗液呀，或者请外部专门的公司来帮你清洗。但是大家现在不涉及的就是一个对于室外机，就是我们不在室内的，在室外阳台上啊这些位置放的那个室外机， 如果为了让你们家的这个空调比较高效，说简单一点，比如说更省电，其实适当的时候，我们不说一年，比如说你两三年以后，大概其能够有专门的人员能够把那个室外机的饰片上这些堵得很厚的这些毛絮啊什么之类的清理掉，对于提高制冷效果、降低制冷的能耗呢，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但是要特别强调，就室外的这个清洗是个人做不了的，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员来做这件事。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下午，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这是当天凌晨以来巴林拉响的第四轮防空警报。随后不久，科威特境内也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随后表示，科方防空系统正在对进入科领空的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拦截。当地时间7月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在代号为胜利二的第23波行动中，分3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声明称，在第一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并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第三阶段，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设施。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今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山西省纪委监委消息，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承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山西省监委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克兰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对该州一客车发动了袭击，造成5人死亡、23人受伤，死者包括一名未成年人。乌克兰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即日起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20号再次上涨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水平，这一价格去年同期为每加仑3.14美元。美国将于11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高油价已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共和党承压。美国方面近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的不支持率升至69%，约67%的调查对象预计未来一年美国经济会进一步恶化。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北部和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西北地区西部和北部及新疆大部、西藏中部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

0: 的世界冠军。
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0: 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落下大幕，西班牙队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今晚我们的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也将迎来最后一期。从当地时间的6月11号到7月19号，48支球队104场比赛，一届史无前例的世界杯陪伴我们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无数属于足球的美好与哀伤共同装点起了这个夏天。在今天的决赛里，为什么两个队的场面差距那么大？西班牙队再次实现欧洲杯、世界杯连冠，代表着怎样的足球运动风向标？回顾整届赛事，哪些人、哪些事、哪些场面给我们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稍后详细展开相关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另外，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这是我们的收官这一期，还没有得奖过的听众朋友们抓紧。
1: 首秀能进球吗？
2: 黑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5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收听决胜美加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欢迎体育评论员肖申，欢迎肖老师。
5: 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肖申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肖申身边的还有我的同事杨森，欢迎杨森。
6: 方亮好，肖老师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请到杨森呢，是因为大家看到了两位的这个背景板啊，我们的 LED 背景屏上现在显示了我们本期决胜美加墨，也就是到收官之战之后最终得分，也给大家汇报一下。排名第一的是 AI 小胜15分，以及并列第一的杨森15分，也就是说总共30多道题里面他们分别答对了15道题，李克老师呢差2分，但是最后时刻、最后一天，凭借着坚定支持西班牙队，累积的分数从榜尾的第7名一下子提升到了第3名，进入到了前三甲。管乐奇排名第4，11分，而同时朱玉明、张文、王宇并列第4。其实上我们这表上虽然写的4、5、6、7，但实际上都是并列第4。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取前4名的话，大家都挤进了欧冠区，这是一个多么皆大欢喜的局面啊！那今天呢，按道理应该请

0: 夺冠的 AI 小胜和杨森共同来发表一下夺冠感言，但是 AI 小胜这个稍微困难一点，那我们就请杨森代劳一下吧。假设一下，如果是 AI 小胜，杨森觉得他会怎么发表夺冠感言？
1: 我觉得我这个并列第一也有点侥幸，其实是最后一天是之前的一道题，还不是临场的一道题，最后追上了这个 AI 小胜，因为昨天我看到距离这个小胜还有2分，我觉得如果AI 小胜来发表这个感言的话，他一定也会感叹这个比赛的这个精彩，给大家留下了这么多可以去聊、可以去探讨的这么一个话题，然后也感谢这个我们两位主持人，不停的这个。
0: 我觉得小胜不会这么说的。
1: 刁难也好，初心也好，给大家出了很多好玩的题目，让大家一直以来都玩得很开心。
0: 刁难肯定谈不上，但是观察人类代表距离小胜到底距离差多少分，比如差2分、差1分，我们就出得容易一点；差3分、差4分，我们就尽量整得难一点。那总而言之，就是让大家人类代表尽可能的追上小胜，但是在这么这个极限的操作下，依然到最后时刻才扳平。杨森觉得是 AI 就是水平比我们高，还是今年的世界杯确实冷门程度连人工智能都搞不定，还是说人类在竞猜过程当中陷入到了某种误区？
1: 其实我们这30几道题答下来，我也在观察这个 AI 的答题，等于说大家都差不多是一个近半的一个胜率吧，其实也有不少蒙的成分啊，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管是预测也好，答题也好，都是按照自己大家一个印象或者说一个经验的一个积累，基于这个临场再去做这样一个判断，包括我的同事王宇现在在外面，他其实答题过程中有一些整活的一个心态，也是娱乐一下大家。我觉得 AI 在这个知识储备上确实是有优势的，因为现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大家在自己的工作学习中利用 AI 查阅一些知识也是很方便的，它的这种知识储备是至少是远远超过我的，虽然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 AI 幻觉啊，但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大家的胜率其实是差不多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足球确实是不可预测的，这也是竞技体育的一个魅力所在，这也是为什么到了世界杯大家愿意去聊世界杯，第二天上班去聊一聊头天的比赛，大家愿意去预测，因为这个中间不管是打脸也好还是懂球帝也好，这中间有很多的乐趣，我想这个是不管是 AI 还是人类来说，尽管说不能准确的预测，但是大家乐在其中的一个原因。
0: 肖老师不是第一次来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直播现场了，肯定也关注过我们这个竞猜题哈。
1: 对，
0: 有没有尝试过比如说根据你所知道的竞猜题，结合你当时的第一反应，你觉得你参加这个排行榜的话，就比如把这表从6个人加1位人工智能7位参赛者加上您的话，您大概能排到什么位置？您自己估算过吗？
2: 加上我的话，我觉得有一个人特别的高兴，就是我们王宇老师。
0: 为啥？
2: 王宇老师不用垫底了。我肯定是要跟王老师一起来比整活啊，看看什么时候能压住一个超级大冷门，有一个超级怪异的预测。其实我一直觉得扩军一个很大的好处是，会增加一些你平时接触不到的，但是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些球队、一些人。然后我特别希望在这些人身上多多的投入我的精力、我的预测。
0: 正好说到这个心态啊，我也想跟杨森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在竞猜的过程中会发现，就是人类多多少少会觉得我猜对一个冷门我特别有成就感，对吧？尤其是别人都猜不对的时候，但是当你发现 AI 好像它没有这样的胜负心，也无所谓冷门热门，它就每天奔着最大概率去，日积月累，因为每道题得分都是1分嘛，好像慢慢的它会积累起一个巨大的优势。
1: 没错，我在观察中有这种感受。我印象比较深的一道题是小组赛第二轮猜这个沙特队和伊朗队这个积分情况，因为当时沙特队是面对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第一轮被佛得角队逼平的情况下，第二轮肯定是一个苍蝇搏兔的一个姿态，所以我觉得沙特队几乎没有机会复刻上一届对阿根廷的那样一个表现。但是伊朗队面对比利时队，我反倒觉得伊朗队在当时那种困难的情况下其实是有一定机会的，所以我就抱着这样一个搏一把的心态猜了一个1分，AI 猜的就是0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方亮刚才提到的 AI 是一个相对就算不能说是绝对理性的，相对更理性的一个角度，
0: 哪怕50.1对49.9%，我也选50.1，对吧？它不会有情感上面的这种因素来左右它的判断。
1: 没错，我觉得这是人类和 AI 在

0: 面对这样的出题的时候的一个不同。
1: 嗯，说到冷门，请回肖老师，您觉得这个世界杯整体看完了之后，冷门多吗？
2: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分两个方面来说，就是最终的结果实际上不是冷门。其实大家看最后的四强，正好是所谓的前四号种子，就是国际足联搞这个半区划分，最后其实他的目的达到了，他就是希望这些球队最好半决赛之前都不相遇，啊，最后果然没相遇，半决赛才遇上，所以不是冷门。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说，因为你扩到48个队，有这么多的组，所以其实小组赛阶段一些，包括32进16的时候，一些有意思的球，我觉得反而比较多。所以有的观点会觉得说，怎么从16强开始经典比赛少了？那实际上大家觉得本来想的是扩军的后遗症是小组赛是32进16，但反而其实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比赛，所以要感谢冷门。
1: 这是说到了对冷门不同的这个态度哈。回到我们比如说今天早上的这场决赛当中来，如果说结果的话，和赛前的预测普遍大家相对看好，更为看好的是西班牙队，因为半决赛打法国队体现出了几乎压倒性的优势，加上新科欧洲冠军的这样一个身份，绝大多数人看好的是西班牙，结果不出意料。但是阿根廷队全场比赛，尤其是前90分钟没有一脚射门，几乎完全被西班牙队压制，这个比赛过程还是出乎了很多人意料。这个过程杨森觉得算不算冷门？你赛前判断出来了吗？
0: 我说实话，我是没有想到的。我能想到就是，西班牙队的控制力很强，因为有像罗德里、亚马尔这样的运动员，奥尔莫也好，但是我真的没想到在中场的比拼下，阿根廷会显得这么狼狈。因为我觉得阿根廷的中场其实，一直以来，是非常硬朗的，而且脚头其实也不错，像麦卡利斯特的包括德保罗，他们其实这个拼抢也是比较凶。我觉得他们赛前我的想象是，他们可能会对像罗德里啊、奥尔莫他们的脚下就造成一定的破坏，但是在比赛进程中反映出来的就是，即便是阿根廷队能够破坏掉西班牙队的一些传控，但是西班牙队这个就地反抢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立马就会给覆盖掉。就算是西班牙队这个他们的传控体系露出了一丝丝的缝隙，然后也会马上像潮水一样的自己给弥补回来。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根廷队完全陷入到了西班牙队的节奏里面，慢慢的疲于奔命，包括一直处于被动啊，运动员的体能啊、心理上都受到一些影响，慢慢的比赛就呈现了这样一个一边倒的一个态势。
1: 看大伙儿的留言，有朋友讲，哎呀，不如3-4名决赛看得过瘾和精彩。还有的朋友讲，这个虽然赛前预测到阿根廷有可能会输，但是确实没想到踢成这样，他说有点心疼阿根廷队。还有这个朋友讲，决赛都看得我困了，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知道西班牙胜算大，但直到加时赛下半场才改写比分，最后奇迹也没有发生，也没有等到，他看来是一位中立球迷，说等到那个激动人心的点球大战。还有这个朋友留言说到西班牙夺冠了啊。说到这个某种程度上能够看到极致的传控遇上浪漫的 Tango， 西班牙完全控制住了阿根廷队，如同面对法国队一样，西班牙让阿根廷有力使不上，招招踢在棉花上，用斗牛的方式把阿根廷牢牢地困在那块红布当中。他说到了这种感觉，我看赛后也有很多的圈内人士包括媒体也在探讨，就是像一张大的蜘蛛网一样把阿根廷的球星困在了网中。这个里面比如说有的朋友会强调一些客观的因素，比如说今天这场比赛出现了红牌，比如说出现了阿根廷队连续的主力中后卫的伤退，但是你从比赛的进程来看，西班牙确实自始至终牢牢掌控着比赛节奏，这个背后是技术的优势，是发挥空间能力的优势，还是别的什么样巨大的优势累积在一起能够形成这种压倒性的优势？肖老师，
2: 我觉得是多种优势的这样的体现啊。当然一方面他的技术能力是非常的出色的，我指的是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标准下他是非常出色的，那么同时他的技术能力跟他的整体性能够做很好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很大程度上让西班牙一些结构上的问题，比如没有中锋，比如其实他防线的右侧这个防区，尤其是波罗这一侧是有问题的，但这些问题被他很好的整体性实际上给很好的保护起来了，这个事情不容易做到。其实我们看这届比赛，很多的强队，所谓的强队都有这种结构上的问题啊，但是像西班牙这样能保护得很好的，这个是非常少见的啊，所以他有这方面的优势。另外一个就是从打法国到打这个阿根廷，西班牙中场的整体的这个优势非常的明显。法国的时候，其实我来咱们节目当时预测就讲，就是法国中场的人会比西班牙少，就很明显， 法国中场完全被西班牙控制住了，没有出球的机会。阿根廷今天其实还是这样，就是当西班牙他两侧的这两个边锋亚马尔跟这个巴埃纳内收之后，然后他因为两个前锋实际上都是影锋，再配上他两个比较高大的这个中前卫，他这六个人非常好的把阿根廷两到三个人包到中间，所以使得阿根廷整个的出球线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今天阿根廷你看他做了好多变化，他上了冈萨雷斯，他想在左边加强推进，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完全没有起到作用，因为他的球根本上不去，他前场球员之间的联系完全被西班牙队给切断了。尤其是梅西的位置，就是梅西拿球的时候往往是在本方的半场，他没法处在最舒服的位置，这样的话梅西的消耗一旦增加，其实也代表整个阿根廷队的消耗就会成倍的增加。
1: 嗯，我看今天赛后也有一个讨论说西班牙队夺冠了，也许意味着传控的 2.0 版本，就是更为直接但同时控球也更高效的版本又开始回来了。也就是说接下来四年有可能怎么去破西班牙这样的风格，怎么去打败西班牙队，会成为足坛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从这个角度，如果我们站在对手去研究西班牙的角度，看上去已经无敌的西班牙队有什么办法能打败他？杨森，
0: 我觉得像方亮刚才提到这个趋势，其实在足球运动的发展上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一个螺旋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因为我们知道像2010年的时候西班牙队夺冠，那支西班牙队也很强，但是到了2014年世界杯的时候，我记得荷兰踢出了那个5-1。这个一代一代运动员，当然像现在这一代西班牙运动员，可能四年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也不知道。
1: 对，
0: 当然西班牙队一直以来他们这个体系，像德拉芬特一手打造的这个体系非常的稳定，他们的思路保持得非常的一致，包括这些运动员很多也是德拉芬特一手带起来的，这种稳定性也是西班牙这个一以贯之能够走到今天拿到这个世界杯冠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我想其他球队在研究面对西班牙队的时候，肯定也是要去发挥自己的一个优势，想办法怎么样去限制亚马尔，怎么样去限制罗德里。这个我想很可能再出现一支像2018年法国队那样的球队，当然这也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你当时那支球队有坎特，有博格巴，有马图伊迪，可能这样的一个中场放到如果再去对上像罗德里、巴埃纳、法比安，他们会不会给他们制造一些麻烦在硬度上面？反而是让西班牙队陷入到一些困境，这些都是当然有一点空想的感觉了。关公战秦琼了。当然，我想这种循环往复的课题，这种出题解题的一个过程，也是战术博弈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1: 别忘了，下届世界杯西班牙是东道主之一，对吧？如果结合到他们的年龄结构啊，完全都是早上8-9点钟的太阳，这个蓬勃朝气，加上下届又是东道主，现在又是卫冕冠军，这下一届打败西班牙队，肖老师会难上加难吗？
2: 我觉得啊，这个是我们两方面看啊，一个我接着杨老师刚才讲的这个，我觉得很对啊，就是整个足球它这种互相的克制，传统上能够克制西班牙足球的三种风格，一种是老的德国足球，那现在这个足球已经没有了，这责任得德国自己慢慢去琢磨去。第二个就是意大利式的足球，当然意大利不行了，但是你看佛得角这次踢得这么好，他防守的原则跟意大利相当的像，他那种斜链的防守跟意大利的原则相当的像，这给我们一个启发。那第三个刚才杨老师提到了，就是荷兰足球，为什么范加尔能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5-1荷兰赢西班牙，是因为他讲得非常明确，这一套是他发明的啊，是荷兰人发明的，所以他知道这一套的所有弱点在哪，所以他能够推出一个完全克制你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可能还能有一些机会啊，因为这套东西现在大家还在反复的进行研究，一定能够找出他的一些问题。就这是从更宏观的这个战术上的思考，从人员上的思考，我觉得西班牙队有两件事情很关键，一个就是你的核心的球员，比如说像尼克威廉斯、像罗德里，四年以后的身体状态很难讲。尼克威廉斯其实这一次的这种下滑，我觉得已经是能够看到了啊，就是他没有办法再保持持续的这个冲击力了，只能替补上阵啊，他的身体已经不断在往下走。第二点就是西班牙一些我刚才讲的结构的问题，你能不能有一个真正的中锋？不管德拉夫恩特再怎么说奥亚萨瓦尔，他甚至讲说世界五大前锋之一啊，这个肯定讲得太过了。那你不管怎么讲，你还是要找到一个真正的中锋。西班牙其实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选择 场，那现在来说这届的阵容当中其实几乎找不到一个能用的中锋。如果你没有这个合适的支点，那我觉得他结构的这种问题可能还是会被对手打到。所以我想说他这一次

0: 西的整体性很好，但它不是一支完美的球队。
1: 嗯，这个很有意思。今天早上我们在中国之声电波里给大家转播这场决赛的时候，也在探讨说，连续错失那么多脚机会，如果给西班牙配个哈兰德会怎样？然而大家普遍的共识是，世界足球是公平的，如果你给他配上哈兰德，就一定会在其他地方拆掉那么一两个关键的零件，否则大家想一想，那不就是曼城了吗？而且是鼎盛时期的曼城，别人还怎么玩，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讲，反过来来说，刚才您点到了罗德里，正好我们背景板上也出现了罗德里，本届世界杯拿到了金球奖，现在有很多朋友说这应该是本年度世界足坛金球奖的有力竞争者，杨森会把这一票如果给你选择的话投给他吗？
2: 我主观上我会投给他，因为我是算是个曼城球迷吧。确实在这个本届世界杯上，罗德里发挥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这个进攻的调度啊，传球非常的精准，然后球到了他的脚下，你就感觉这个处理球的思路一下就变得清晰起来了，由他来去发动像巴埃纳呀、亚马尔、奥尔默再去在前场寻找机会，包括在昨天在这个防守端转换的时候，他去主动给梅西这种身体对抗啊。虽然说我们昨天这个比赛的尺度可能直观上感觉是比较宽松的，比较像阿根廷队在防守端有一些动作啊，大家赛后再讨论。但是其实我们注意观察的话，罗德里其实给梅西也上了很多的对抗，在攻防转换的这个出现这种苗头的时候，第一时间罗德里就会在现场把这个险情给处理掉。所谓的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虽然说罗德里并不是说在我们印象里面不是以防守见长的那种扫荡型的后腰，但是昨天其实他在攻防两端都发挥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那么纵观整届世界杯的比赛，罗德里拿到这个奖项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放到一个赛季的来讲的话，我觉得作为曼城这样的底子，他这个赛季的应该是有一个足总杯啊，联赛是阿森纳的，欧冠被皇马淘汰，其实我觉得可能综合考虑的话，罗德里或许是一个有竞争力的选项，但是可能没有那么绝对。当然罗德里占的一个优势就是世界杯给大家的印象分会比较高。
1: 请回肖老师，就是说到罗德里，我看今天有点评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六号位的选手，就是刚才杨森讲到的那点，攻守两端他都是枢纽，出球的时候你能看见他，而且往往是很关键的出球的那个发起点，但同时防守的时候，无论是今天阿根廷队向左边还是右边还是中路直线的突破，你都能够发现罗德里能预判到位，而且及时用最合理的方式阻碍延缓甚至直接断球，掐死阿根廷队的进攻。这种攻防两端都与众不同的表现综合在一起，这样的球员他的稀缺性到底怎么来形容？
0: 我觉得一方面来说，就是他非常好的展现了西班牙他培养人才的特点，就是说通俗的话讲叫会踢球的球员，其实就是刚才方老师讲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就是说明他会踢球，他知道怎么阅读比赛，他知道怎么合理的运用技术动作，他知道怎么在杨老师讲的对手的压力之下，我能够非常好的先完成观察，然后把技术动作做出来啊，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是他非常可贵的品质啊，所以他能够作为西班牙队的枢纽来使用，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他个人的这种能力。另外就是球队围绕他的配置，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在小组赛一上来采取的是这个佩德里跟他来搭，那实际的效果是很不理想的啊，因为佩德里没有办法在他身边提供足够的支援，所以德拉夫恩特这届世界杯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调整，就是把法比安·路易斯给换上来之后，相当于两个高大的有技术的，而且法比安·路易斯有跑动能力，有向前的能力，这样给罗德里身边的这个压力减少很多，所以找到一个合适的配置，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一个教练来说，对于一个球队来说极其重要，他用这样一个换人，实际上使得罗德里的压力彻底减轻了，因为罗德里的身体跟两年前拿欧洲杯的时候相比是不如的啊，他遇到了大伤，他有很多的现在有很多的这种隐患，但是西班牙队很好的把他的特点发挥出来，然后把他的弱点规避了，我觉得这是主教练很重要的功劳。
1: 嗯，再说说今天的亚军阿根廷队吧，毕竟我们都知道阿根廷队这届比赛有个特殊的看点，在梅西很可能迎来自己职业生涯最后一场世界杯赛之后，大家都在说梅西之后的阿根廷队如何重建，可能会需要一段漫长的时光吗？
2: 我觉得这支球队 确实我觉得可能重建会需要一个过程，因为这支球队完全几乎可以说是围绕梅西来打造的，而且从上届世界杯到现在，这支球队的阵容名单变化是不大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有17名的运动员是参加了卡塔尔世界杯的，说明这支球队的年龄结构整体也在往老化的方向走。当然我们看到像恩佐啊，阿尔瓦雷斯都还比较年轻，他们肯定还会在为阿根廷队征战很多届的大赛，但是这支球队他建队的思路，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配置，应该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因为从这个过去这两届世界杯来说，有梅西这样一个在前面的一个强点，当然梅西自己上一届和这一届的呈现的状态还有踢法肯定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球队整体的架构是摆在这里的，那当这样一个架构要被打散的时候，和简单的进行这种调整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1: 来看看大家伙这回关注的重点留言，静海关心说罗德里那是西班牙夺冠的隐形核心啊，进可组织传导拉扯对手防线，退可拦截锁死梅西反击通道，决赛全场稳坐中场枢纽，攻防两端全程在线，撑起斗牛士整套传控战术，没有他的兜底啊，西班牙很难零封阿根廷拿下冠军。还有朋友在感慨说黎哥老师确实厉害哈，这前面我们好几期我看好多朋友留言每天都说黎哥老师加油，黎哥老师加油，今天说不用加油了，就很厉害了，一下子冲到前三，你看这个叫后程发力嘛，就是稳稳的。还有的朋友讲这个西班牙把梅西防得非常好，把阿根廷的对眼完全抑制住了，他罗德里很好的也做到了。还有的朋友讲阿根廷技术比西班牙相对好像又没有那么完美，所以只能防守反击，这个就是体现出得中场者得天下。还有这位讲到极致传控啊，完美限制了南美攻势，西班牙用流畅的中场调度牢牢锁住了阿根廷的反击空间。刚刚说到的这个阿根廷的重建话题，他们也说到说再出现这样一支团结的阿根廷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了。还有的朋友讲西班牙啊还是年轻，如果阿根廷体能可以的话胜负未可知。请回肖老师，就是这场比赛我看赛后也有的朋友在讲，虽然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但如果最后那个15分钟加时阿根廷撑过的话，毕竟我们算一算在点球里边的两支球队以往的历史交锋战绩，阿根廷的点球成功率80%多，西班牙的点球成功率只有20%，当然这是以往的战绩啊，说如果能够撑到点球的话阿根廷完全能缓过来，
0: 有一定道理啊，因为你一个是我们说从历史来看，阿根廷用这样的方式在世界杯走得很远，这个是有历史依据的啊，特别是在比拉尔多80-90年代在执教阿根廷跟马拉多纳搭配的
1: 那个大鼻子教练，
0: 对，其实阿根廷队很多比赛踢得相当之差啊，尤其是在热身赛当中那个成绩是完全没法看的，比如说非常著名咱们中国球迷都知道84年在印度
1: 尼赫鲁杯是吧，
0: 对，输给中国队啊，这个事居然还被英国著名的那个足球历史学家威尔逊写到他那个倒转金字塔里边了啊，来印证就是说你阿根廷足球这种平时这个比赛的不稳定性，所以他有这个传统，我们确实不能说他少一个人场面被动他一定就不行啊，他向来是在大赛当中有一股我觉得很顽强的生命力的，不纯粹是运气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一个，西班牙自己也有些弱点，他打这种围攻的足球，因为他没有中锋，所以在这方面是吃亏的。最后那个球怎么进的，他最终还是发挥就是尼克威廉斯的作为，他虽然是一个边锋球员，但是他可以作为一个边路支点来使用，他相当于一个第二前锋，他在边路作为支点头球摆渡，然后费兰托雷斯来抢，去实际上就是德拉夫恩特他在板凳上找到几个元素，尼克威廉斯有支点作用有冲击力，托雷斯比阿拉萨瓦尔能跑，然后梅里诺能够扛一扛人拉开一点空间，把这三个人换上来，最后找到了打击阿根廷的那一下，但是如果说那个球没进的，
1: 或者小西莫尼当时没有对到自己的位置，
0: 对，而且你看最后阿根廷开始往上进攻的时候，西班牙落回去防守，他不会防守，他我说的他不会防守指的是他不会采取这种低位的我们叫蹲坑式的防守，暴露出很多的问题，所以这场比赛呢我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什么斯卡洛尼会觉得说如果没有红牌或者我们撑一撑可能结果不一样啊，这个确实有他精神层面的一些不甘啊，但是也有一些现实层面的依据，
1: 是看看这个数据，就像很多朋友感慨的说以往的世界杯决赛哪有这么悬殊的数据，但最终的比分差距又那么那么的微小，而且到了加时赛下半场 在很长时间少打一个人的情况下，阿根廷队一直撑到了那个时刻才微微的露出那么一点点空间。所以你能说阿根廷队输得甘心吗？你能说西班牙队赢的就一点的波澜壮阔或者说一点的波折都没有吗？不能下这样的结论，但冠军就是冠军，这个结果已经不可更改。我们再次祝贺西班牙队，也向阿根廷队送上我们的敬意。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今天关于世界杯的总结盘点，我们还在继续。

0: 告之后欢迎回来。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1: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今天我们请到了自始至终保持最佳状态的杨森，还有我们的肖申老师。同时呢，此刻我们还有电话连线请进场外的贺宇，我们共同来盘点本届赛事。首先跟贺宇打个招呼，贺宇晚上好。
7: 晚上好，几位好，大家好。
0: 那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盘点我们就得说说印象最深的比赛，印象最深的球员。这个问题交给贺宇，首先会想到哪场比赛，哪些球员？
7: 其实这里边世界杯决赛大家刚刚结束，印象可能会比较深刻啊。但是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有两场比赛比较震撼，一个是阿根廷对佛得角的比赛，这个比赛呢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是说以这个不知名球员为主怎么去组成一个体系，还有一场比赛呢是法国对西班牙的比赛，这场比赛就法国的非常强的运动能力来说，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世界杯夺冠最大的热门，但是西班牙的这些球员可能个人能力他比不过法国队，他通过整体性去打出了一个可以说让法国没脾气的一个半决赛。我觉得这两场比赛给我印象是比较深。
0: 杨森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8: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场比赛是西班牙队踢这个比利时队的比赛。其实那场比赛库尔图瓦的伤退成为了最终影响比赛胜负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变数。库尔图瓦伤退的时候那个不甘的眼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包括最后那个丢球其实也是拉门斯的一个失误，其实往根上深究的话其实还是来自于那次伤病。
0: 是你讲到库尔图瓦的伤退，我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奔奔也在讲世界杯落幕了，就像从小学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啊，他说从小年23到除夕再到正月15那个寒假终于平静下来那种感觉，他说这种沸腾的，总有一种唏嘘在内心里涌动。作为80后，知道属于80后的世界杯真正的要告别了。莫德里奇啊 ，C 罗呀、梅西啊，诸神黄昏依旧耀眼。他其实就想到你那天说到库尔图瓦的时候，我们记得那天节目里也在说，其实也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很有可能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和库尔图瓦告别。所以，同样的这个问题，我看到很多朋友今天在总结的时候也在讲，难忘 C 罗，难忘梅西，难忘莫德里奇，难忘。等等等等等等，要向这些老将们致敬，因为正是这些老将的坚持和拼搏，每隔4年提醒我们青春从未远去，而这样的一个梦想4年之后又会如愿而至，这种感觉格外的与众不同。肖老师，这些比赛比较深刻的印象的球员和比赛，您会把这一票投给谁呢？
9: 对，我这个贺指又连进来了，我下午刚跟贺指录完节目，贺指就故意不说英格兰对墨西哥啊，你作为一个英格兰球迷啊，那这场球我觉得其实戏剧性是非常强的，就这场比赛真的是让阿兹台克这个传奇的体育场又见证了经典啊，它确实展现出了很多我觉得在足球这或者在体育运动当中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它是一种搏杀啊，它是一种精神意志的终极的较量啊，也许他的技战术的水平这场比赛不是最高的啊，但是他跌宕起伏的过程，两个球队为这个过程所注入的所有的能量啊，确实让我很难以忘怀。我觉得甚至于是16强以来啊，可能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场比赛。球员的话，我想点一个老将啊，刚才方老师也说了很多的老将啊，那我想点的是克罗地亚的佩里西奇。非常高的水平，非常强的运转球的能力啊，他在荷甲在因霍温依然保持了很好的状态，他在克罗地亚队其实承担很重的任务，在翼卫这个位置他要上下往返，但是这真的告诉我们什么是 足坛真正的六边形战士啊，非常全面的球员。这么多年以来，其实大家提到克罗地亚，首先肯定会提莫德里奇，啊，但是佩里西奇他的贡献，他给这支球队起到的作用，一点不逊于莫德里奇啊。这届比赛37岁了，又证明了他非常强的实力。
0: 是，同样的问题，我在问的时候，我自己也在问自己，我心里在想，我印象最深的比赛是什么？是我给大家在中国之声电波里转播的那场半决赛阿根廷对英格兰的那场比赛。为什么？除了那个剧情，就是你看着英格兰已经唾手可得，这个胜利已经揣进腰包里了，然后一个不经意的选择，过早的深坑的这种退位的防守，带来那个局势巨大的逆转，以及那天我们本来就出的那道题，会不会有85分钟之后的绝杀或者绝平，就那么寸，不但85分钟有啊，最后上庭补时也有那样的一种跌宕起伏的剧情。你除了看见球星的闪光，你除了看见团队的力量，你也能够看见顶尖高手之间意志力方面稍微一点点松动可能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足球比赛那场比赛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球员我可能想会选择坎特，就是我们会看到也有一些球员为了这4年做出了无数的努力牺牲，默默的付出，但各种各样的原因一分钟都没有上，怎么去评价他的足球人生，这可能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请问贺宇，除了比赛和球员之外，从战术角度来说，这届世界杯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比如之前的世界杯，我们可能会说啊，4-3-3战术回来了，边后卫又开始啊复兴了。这届世界杯让你印象最深的战术方面的革新，或者有可能引领未来趋势的点在哪儿？
7: 其实这届被提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左右的这个快速起球，也就是咱们解说里边经常提这个小高球这三个字了。这个点啊，在历史上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打法。在过去的这个一些主流联赛里边，它会有一个回归的趋势。也就是说现在的后卫呢，普遍来说防守这种球比较困难。但是你要构建出这种起这种球的这个场景，我觉得还是需要很强的技术能力以及你有意识的去做这个边角上的边类的配合，以及这个配合后插上的人员这个赛事当中呢，像决赛当中这个进球也好，还是之前的一个阿根廷的最后时刻的一些进球，还有很多的淘汰赛进球都已经体现出来了我觉得这个里边呢，其实最关键的显然身高是重要的，但是它也不是最重要的，否则的话英格兰最后上一队大个的后卫他就应该能防住了。很显然不是这样的，移动能力在这种战术当中是非常重要，不光是进攻球员，还包括防守球员，你怎么防这种球那实际上呢，对于后卫来说，一个基本的素质，现在的后卫总体选材来说越来越高大1.9米甚至1.95米以上的后卫越来越多了但是他们脚步能不能跟得上在最后的时候这个疲劳状态下能不能够去正常的调整身体姿态能够正常的触角解围，包括一些半高球很快速的传中球，那我觉得这个是如果不能解决，那这套战术还是可以继续非常实用的走下去。
0: 除了战术之外，我们知道这届世界杯有很多新鲜的感受，比如说强制补水时间，对吧？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有朋友习惯四节的这个概念了，说足球比赛四节不是上下半场。还有比如说高科技里面装上芯片啊，到底越没越位，到底碰没碰啊，你看那个就知道等等。我今天看到有一个球迷朋友在讨论，就是哪些我们刚开始觉得比较突兀的或者不太习惯接受的变化，这届世界杯之后你觉得哎呀，我最好以后也能长久的保留下来，比如这个四节强制补水，比如说这个装上芯片等等。杨森觉得这些变化里面有没有让你觉得未来要能一直有这样的变化就好了，有这样的吗？
8: 我觉得在足球里面放着芯片来感受这个接触，这个是科技的一个进步。
0: 哪怕挪威队碰上那个疑似飞猫悬案，你觉得也可以？
8: 我觉得是的，就像 VR 的使用一样它当然它的初衷肯定是减少像兰帕德的那个门线悬案那样的球，当然在使用的过程中，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还会出现像那场比赛出现的那样的情况，这个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技术它诞生的初衷肯定是去解决这些问题的。但是像这个四节补水时间呢，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待商榷的。这个可能跟这个美国的一些体育传统有关系吧，然后包括涉及到一些可能赞助商、广告商的权益。当然，我觉得强制补水 确实也给比赛带来了很多的一个变数，他增加了一个调整的时间，可能下来以后教练跟大家再讲一讲场上的一些问题，大家再重新统一一下思想。
0: 我看现在有人在统计，就是补水时间之后几分钟之内产生进球的概率，说哎比原来想象的高得多得多。

0: 对，这个肯定是有意义的，就是敏锐的这个教练运动员会抓住这个时机，把自己观察到的这个情况，通过这个时间及时的传达给他的队伍，那可能就抓住这个机会，就会制造进球。这个确实是带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那至于说在以后的比赛里面会不会沿用，我可能在这一点上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可能对这个我们一直以来看的足球，它是一个。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变化，当然这个也都是足球运动也都是在发展的，因为就像我从一开始我们看到是换三个人、换五个人，加时赛再换一个人，包括像温格提出的他对于越位的一些规则的一个思考和这个规则修改的一个推进，可能足球这项运动肯定也是一直在发展的。那我们作为球迷也好，作为观察者也好，我们肯定是去这个在。各种在现代的一个规则上面去欣赏这项运动，去接受这些变化，当然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观察的乐趣吧。
1: 所以如果同样的问题交给肖老师，或者进一步往前讲的话，就是哪一些改变还没有发生，但你希望它发生的话，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2: 对，我觉得补水这个问题其实是可以延伸的啊，因为我本身其实很多年以来也一直在做美式项目的报道、评论啊。其实你看美式橄榄球，它比赛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计划性非常的强，甚至是过度计划。那足球一旦引入了这些东西，它会不会真的给足球的战术带来一些改变啊？这个事儿确实是有待继续观察的。目前至少我可以看到的是，在国家队的比赛当中，可能比在俱乐部的比赛当中，那这个补水是有更直接的作用的啊，因为它在一些临场的这个战术指挥上，它给教练员可能有更多的空间。但俱乐部比赛，因为你通过每年30几轮的联赛，其实稀释的非常厉害了。我不确定补水如果放在俱乐部比赛，是不是还能有这么大的威力？所以这个事儿将来到底要怎么考虑？我觉得一开始也许他真的是觉得美国太热了，也许他就是想多打几个广告。但是现在来看，他战术作用的这种怎么讲呢？这种预期就比预期是要高很多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会不会进一步的往前推进啊？这应该是一个讨论。
1: 因为我已经看到有建议说，要不要干脆补水时间不是强制，但是两个队上下半场就90分钟之内，你有一次相当于叫暂停的时间，你选，但是你要提前告知第四官员。这个说万一是0-0，守到最后一分钟，进攻的一方疯狂压上，这个时候防守的一方，我这个时候叫暂停，我称一分是一分，这个会带来比如说对比赛结果或这个进程巨大的争议吗？等等，我今天看到了不同声音的讨论，很有意思。可想而知，就是从一开始大家觉得补水时间这是啥呀，现在开始慢慢在讨论它了，这或许就是接受的开始。我们再请回贺宇，除了这一点，可能是接受的开始之外，还有一点，就刚开始48个队，好多朋友讲水。这小组赛怎么看没法看，现在国际足联说这届的48个队的选择无比英明，大家看看你们原来不熟悉的库拉索、佛得角，现在不是都在谈论他吗？包括有的朋友讲，那接下来是不是64个队就没有任何的疑问，就马上就要呼啸而至了？贺宇同意从48到64进一步的扩军吗？
3: 其实我都不太同意从32到48，但是这个事儿不是我来决定的，对吧？而且这种趋势实际上是你知道它只能往就是对越来越多的这个角度去发展，而不是不可能再回到32。实际上呢，32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赛制，48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整个小组赛阶段，它是只是从48进32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是一部分的预选赛，然后这里边还要强制你的亚洲球队和非洲球队一块儿去打，结果就发现亚洲球队，直接正面交手当中输得很惨，然后实际上你进32的队反倒比以前还要少了，所以从我们亚洲球队的角度来说，这个扩军当然未来有可能把咱们国足弄进去，这个当然是个好事啊，但是就整体来说呢，它反倒会凸显，你比如你这个亚洲的足球水平到底是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我个人觉得其实48之后啊，它这个小组第三的凸显赛制，我是不是特别倾向，但是如果你因为我们说已经不可能往回退回去，你只能越来越多，那64呢肯定会有更多的水平差一些的球队进来，像乌兹别克斯坦呢、约旦呢，也尤其像有一些球队啊，像约旦这些球队还是表现出了一些自己的风采啊，但是从实力上来说还是很难去竞争的。我个人仍然觉得啊，就是说大家能看到小国的这种战斗力啊，和他的这种非常珍惜世界杯上每一分钟的这种感觉啊，这个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从竞技水平来说呢，其实这个就不是我特别清楚。

0: 这样的一个方式吧，包括现在的有一些规则的修改，这个东西呢，最经典的足球视角来说，足球是连续性最强的一个运动，它不会被强行打断，它的这种连续性以及一个回合和一个回合之间它非常不固定的这种分配，它不像篮球必须在24秒之内打完，比如说，这种东西呢，包括像橄榄球，这个肖老师非常熟悉的项目，就是比如说我进攻上一套人，然后防守的时候再上一套人，进攻那套人歇着。他不是的，他进攻防守在始终在有可能发生转换的当中，他的体力的影响随着时间不断的这种非常微妙的推进，这个其实是足球区别于别的运动的一个很大的点。
1: 既然讲到未来，我们再请回杨森，就是现在还有一个新的数据，就是世界杯其实还没有踢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见大批的参加世界杯球队的主教练陆续开始离任，陆续开始换人。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功成身退的，有一些合同到期不再续约的，也有表现不佳，甚至包括在世界杯期间就有换帅的。就是新的一个四年周期其实不知不觉已经开始了，当然你不能说提前这么多天，最终的结果未来四年他就一定会领先那么多步，但无论如何大家都在想要给自己换一个活法。现在的这个国家队地区队真的就越来越难带吗？
2: 其实国家队的比赛相对于像刚才肖老师提到的俱乐部，因为俱乐部你是一个长期的一年30多轮联赛杯赛，甚至有50多场比赛，它是一个非常连贯的，你像恩里克带大巴黎。但是像国家队的话，一方面可能大家一起在一起磨合的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更少一点，可能就是国际比赛日，像欧国联的比赛、友谊赛等等。我觉得在赛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坐在一块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还没有外籍主教练带领一支俱乐部带领一支球队拿到世界杯冠军这个话题。当时我们在讨论图赫尔能不能带领英格兰队取得这样的突破，当然拿到季军图赫尔个人是满意的。我们看到到决赛的这两支球队，斯卡洛尼带领的阿根廷队、德拉芬特带领的西班牙队，其实还是对自己的这个国家的这些足球传统，包括目前的一个状态，是一个一以贯之的这样一个状态。德拉芬特好多队员是他从青年队就开始带，那像斯卡洛尼本身也是前国脚，然后阿根廷队基本延续了上届世界杯的这样一个框架。所以我在想，在这种国际大赛上面，你这个球队要发挥出你的战斗力，其实最后他还是当然这个战术的博弈啊、运动员的水平啊等等等等，临场有一些每一届都会有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它回到最本真的东西，还是要回到你这个国家队的足球的性格，这个是可能是在骨子里的，或者说至少是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像方亮刚才提到的俱乐部换帅的这个球队换帅的这个话题，他可能作为每个国家还是要找自己国家的这个 DNA 里面他的足球是什么样的，怎么样在这个基础上，就像肖老师提到的这个德拉芬特做出这个调整，在罗德里身边把佩德里换下，换上这个法比安，也是因为法比安是在这个体系下面成长起来的，德拉芬特对他足够的熟悉，也是西班牙这个体系里面能产出这样的人才能够顶上。
1: 最后一个问题留给肖老师吧，就是这届世界杯大家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之前讲要夺冠要踢8场，哎，球星们会很累的，哪有一直在线，最后发现不但一直在线，还不是一个人，一大批人都一直在线，从头到尾表现得那么好，而且所有的球星几乎都在闪光，这是怎么做到的？
3: 我觉得这里边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各支球队围绕他的球星，然后怎么来进行这个人员和战术的配套，是找到了一些规律的啊。通过包括联赛的这种摸索，包括平时国家队的磨合，他找到了一些规律啊。他知道我怎么能够让他相对来说调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然后我怎么用其他人，就用其他人的跑动、其他人的对抗，让他来发挥作用。其实很典型的，像姆巴佩、像哈兰德，这都是能够看到的。包括像英格兰队贝林厄姆的使用啊，一开始没打算用，后边用他，其实把他当成一个二前锋来用，去发挥他最大的战斗力。就这方面还是有一些路数的，但是当这些人走到那个最关键节点的时候，往往走不下去了。就是更会踢球的、技术更扎实的、整体性更好的球队反而会获得更大的优势。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球星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俱乐部足球跟国家队足球还是存在一个割裂的。那你到了最关键的节点，有一些东西可能还要回归到 贺哲他经常说嘛，要回归到足球一个基本的原理、基本的常识，我们来去思考。
1: 好。

0: 回归，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张文的美加墨版闻所未闻，今天又说到了哪些关于回归与未来的话题。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我和50,000球迷一起观看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战役。这是怎样一场比赛，真的是难以形容。全场比赛的首粒入球竟然在106分钟才姗姗来迟。西班牙对波罗送出传中，尼科威廉姆斯后点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跟进精准推射，攻破了马丁内斯把守了106分钟的球门。在此之前，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19脚射门，其中有11脚射正，但是比赛愣是被拖入到了加时赛。从实际上来说呢，显然西班牙队是那个一直把比赛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强者。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没有让阿根廷队踢出来，正如他们在本届赛事当中几乎没有让任何一个对手踢出来踢得舒服是一样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在全场被压制只能死守的情况下，下半场恩佐两黄变一红10打11，更是让球队完全限制到了被压制在本方半场的苦战。截止到西班牙队加时赛下半场进球的时刻，阿根廷队最后一次射门，您猜怎么着？还是上一场比赛老塔罗马丁内斯对阵英格兰队时的进球。他们也创造了一项新的纪录，那就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一支球队在没有射门的情况下坚持了最长的时间。全场比赛的最后5分钟，阿根廷队的进攻回应才姗姗来迟，小西蒙尼在补时阶段一脚抽射高出，比赛终究没有被拖到点球大战。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才发现啊，原来西班牙足球最值得称道的并非所谓的 Tiki Taka， 他们两进决赛就在自己的胸口上绣到了2颗星，靠的是理性、精准的传球，以及在育婴场上重新创造了空间，克制了竞技体育的无序与混乱。你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在场上的姿态是温和的，他们试图通过绝对的控球来消解对手进攻的欲望，将充满肉搏和冲突的足球运动进化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技艺展示。阿根廷足球呢，则向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看阿根廷队踢球，绝对不是纯粹的快乐，它是在痛苦当中，有的时候能孕育出狂喜，有的时候则会给你更大的痛苦。他们每场比赛踢的都算不上漂亮，但却总能用混乱、用炙热、用原始的本能，把比赛越切越碎，越拖越长。本届世界杯决赛虽然不够精彩，我觉得，但它足以代表足球本身。最后再来说说整届世界杯吧。过去一个月，人们记住了很多争议的判罚，记住了隐形冠军伏特角。不知多年之后，我们是否还会记得本届世界杯让上下半场变成了4节比赛，以及决赛超过了26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虽然神奇啊，几乎是在比赛结束那一刹那，我所在的纽约中央公园直晒的太阳下，突然间刮来了一阵穿堂的风，人群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散去了。足球带来的激情，在我现在的体感当中呢，变成了温热。希望这点余温能够再暖和您下一个4年。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届世界大赛再见了。
0: 好，谢谢张文发自美国纽约的报道。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这位朋友的留言，难忘不舍，我爱世界杯，这是最后一期决胜美加墨，我们共同的这样一个感受。要再次感谢今天参与节目的贺宇，谢谢肖申，也要再次感谢，同时恭喜杨森啊和 AI 并列我们这次这个漫长赛季的冠军。哎，可以举一下我们的那个小猎神杯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很有意思。其实这个竞猜的过程本身有的时候比结果更有意思，就像我们关注世界杯本身带来的感受。至于4年之后的世界杯，它会留下什么样的故事，又会探讨什么样的传奇呢？那只有4年之后，留待伊比利亚的阳光和卡萨布兰卡的海风来给我们答案了。以上就今天决胜美加墨的全部内容。这里也要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听众是嘿奔奔，恭喜这位朋友，也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在世界杯期间的全程的陪伴。以上就今天。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0号获悉，伊朗设拉子部分地区的居民听到城市西北部传出爆炸声。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20号获悉，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正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15 战斗机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空中加油机。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曾在战情室听取有关升级军事行动方案的简报，其中包括夺取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等选项。不过，美方尚未完全排除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表示，美国仍对重返谈判桌持开放态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罗德里格斯·博基特介绍其竞选主张及对联合国未来发展的愿景，表示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发展议题的引领者。王毅表示，各方期待下任秘书长带领联合国直面困难挑战，为国际和平与发展事业发挥应有作用。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定支持联合国事业。今天，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此次班列满载棉布等新疆本地产品，创新采用一箱直达、原箱出海模式，横跨6省区，途经68个铁路站点。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拉德夫表示，尽管美方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根据保加利亚法律，需由议会做出此类决定。当地时间7月20号，刚果金卫生部表示，刚果金卫生部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累计确诊2344例，其中至少930人死亡。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近日，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永乐大典》是什么书呢？简单来说，它是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呢有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它采植先秦至明初典籍7000-8000种，内容也是包罗万象，被誉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啊，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的编排方法叫以韵统字，以字系事。什么意思呢？它按照洪武正韵的韵部来排列，每个韵部底下收字，每个字底下再收录跟这个字相关的内容。比如你想查某一件事，不用翻遍全书，只需要按照韵部找到对应的字就可以了。这可比当时那些单纯按主题分类的类书好检索得多。不仅如此，永乐大典中还有大量的插图，人物肖像、博古器物、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等等等。那么永乐大典是如何被编纂出来的？它主要记录了哪些内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
1: 明朝初期啊，经朱元璋整治，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到朱棣当皇帝时啊，他一心想干出大事业，留个好名声。他觉得要体现国家繁荣昌盛和文化底蕴啊，就得搞个大工程，把天下的知识汇聚起来。而且啊，当时社会上书籍版本是参差不齐，有的还残缺不全。那朱棣就想啊，应该把这些书整理整理啊，编成一部完整的涵盖所有知识的大典，这既能方便大家查阅学习，又能展示我大明王朝的实力。于是啊，在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朱棣下令让谢晋主持编纂这部大典。那谢晋接到任务之后啊，就马上召集了100多号文人，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但是啊，谢晋他们编出来的初稿，朱棣却不满意，觉得内容啊不够全面，很多重要的书籍没有被收录进去。于是朱棣又加派了姚广孝等人一起参与编纂，还扩大了编纂队伍。这下参与编纂的人员达到了2000多人。那这些人啊，来自全国各地啊，有学者、文人、官员等等啊，可谓是人才济济。他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收集书籍，有的负责整理校对，有的负责抄写编纂。那为了方便找更多的书籍资料啊，他们跑遍了全国各地的藏书楼、寺庙道观、民间大户，把能找到的书都搜罗了过来。编纂时啊，大家是一丝不苟，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仔细的斟酌。遇到不同版本的书籍，还得对比分析，选择出最准确的内容。就这样啊，经过了5年的努力，到永乐5年，这部超级大典终于编纂完成。朱棣看后啊，非常满意，亲自赐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内容啊，是极其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儒家经典、历史著作、文学作品，到哲学、宗教、艺术、科技，简直是无所不包。儒家经典方面啊，他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经典著作的各种注释、解读版本都收集了起来，让后人能全面地了解经典内涵。历史方面呢，从24史之首的《史记》到各个朝代的正史，还有很多地方史志、私人撰写的历史笔记，都能在里边找到。文学作品更是丰富，唐诗、宋词、元曲，还有各种小说、散文，应有尽有。像李白、杜甫、苏轼这些大诗人的作品，在永乐大典里边都能找到完整的版本。还有农业、手工业、医学、天文、历法等知识都有详细的记载。

0: 农业上，耕种技术、农作物栽培、水利灌溉等知识能为当时的农民提供参考。医学方面，有各种药方、病症诊断、针灸、推拿等内容，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医学百科全书啊。娱乐大典还收录了很多天文历法知识，对天体运行、节气变化等都有详细的记录，对古代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永乐大典的万册巨制自明永乐六年，也就是1408年成书以来，历经沧桑，正本杳无踪迹，副本屡遭劫难，残卷聚散离合，至今呢仅存400多册，不到原书总量的4%。我国现存只有241册，其余流散海外。每一册永乐大典都堪称国宝级的文化遗珍。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永乐以前已失传的古籍。2020年5月，法国的一家拍卖行出现了2册永乐大典，当时国内公藏机构难以参拍，翁连熙于是和国内藏书家金亮联系，闻讯之后，金亮出资将这2册永乐大典购回，经各方协力，2册永乐大典于2022年初运抵上海。这次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的2册永乐大典，分别为明嘉靖隆庆间内府写本胡字册卷2268至2269和桑字册卷7391到7392，与国图藏胡字桑字册均相连，而且此胡字册的出现使现存的胡字卷全部相连，2260到2283，具有深远的文献补遗价值和学术拓展意义。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先从这一个胡字开始说起，聊一聊中国文学中那些与胡有关的故事。我国是一个湖泊众多的国家，洞庭湖雄阔，鄱阳湖奇伟，太湖深秀，西湖妩媚。有意思的是，同样是湖，在不同地方的叫法可能还会略有不同。比如云南一些地区习惯把湖叫海，例如洱海，洱海呢其实是湖，但是呢却叫海。我国还有一些地区则把湖叫做错，比如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中部的纳木错，其实呢就是天湖的意思。除此之外呀，河北把湖叫甸，比如白洋淀，江浙沪一带则把部分湖泊称为荡。当然了，对于湖的称呼还有漾、潭、兜、黄、池等近20种叫法。而到了诗人笔下，湖就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水泊了。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中写道，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二首》中提到，看见镜湖的水，感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意思是水还是那个水，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每一片湖都藏着一首诗，每一首诗都替一片湖活了许多年。稍后呢，咱们就继续从这些诗出发，去湖边走一走，从洞庭湖到镜湖，从西湖到太湖，去感受一下古人的眼中那些湖光水色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方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

0: 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中国文学里啊，湖的意象曾出现在屈原的《九歌湘夫人》里。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就这么几个字把洞庭湖写进了中国文学史。似乎从那以后，洞庭湖就和它所在的潇湘成为了中国文人精神世界里一个绕不开的地方。所谓潇湘，是潇水与湘水交汇的这片水域，是湖南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南方文化的精神家园。到了宋代，潇湘不再只是一个地名，而成为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的文化符号。潇湘八景，也就是平沙落雁、园圃归帆、山势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这八个题目呢，既是话题，也是诗题。文人写它，画家画它，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寄托情怀的母题。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画中国》节目，一起走进元代画家张远的《潇湘八景图卷》，看一看古人眼里的洞庭到底是什么模样。
4: 潇湘啊，说起来，文化的命名就是于湖南境内的两条河，一条是潇水河，一条是湘江，都位于湖南。以河流而命名一省的文化，大概只有湖南如此的突出。由于这种长江和它的支流，包括湘江、潇水河、洞庭湖构成的这种大江形成的云雾缭绕的地理环境，还给人留下了一种既神秘又有很多未知的这种感觉。整个湖南境内其实不仅只有潇水河、湘江、湘资源里四条大河都跟洞庭湖是有关系的，但是整个湖南留下来的代表性的与这两条河作为标志，其实它代表的更多的是早期文化的特点。
5: 就是最早开始有所谓的湘妃竹，从那个时候其实开始，包括到了屈原的时候，他的作品当中就赋予了湘水还有沅水以一种特别的意味，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的审美的意象。所以我们说潇湘的文化，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禀赋在哪里呢？屈原游吟于泽畔，他有一种独立的人格，他写的那一系列的作品其实都是在啊标举自己一种崇高的人格、洁白的内心。这我觉得是潇湘精神里边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第二，我觉得潇湘啊是一种浪漫的精神。事实上在湘江的两岸出现了很多的诗人、很多的作家，比方说我们很熟悉的沈从文，还有包括唐宋的诗人所写的这些诗：潇湘门外水平铺， 月寒征兆孤啊。洞庭湖西秋月辉，潇湘江北早鸿飞。八月洞庭秋，潇湘水北流。在我们读这些诗的时候，你会发现潇湘是浪漫的，但也是壮大的。潇湘有时候是惆怅的，但有时候它也是雄壮的。所以这种雄壮的美和一种烟波缭绕的美，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6: 应该说啊，宋代开始啊，就有许多画家来画潇湘的景，有的就特别具体的描绘了潇湘八景啊。从宋代开始啊，当时很著名的像米友仁啊、木樨啊这些画家都画潇湘景、潇湘图，有的直接画八景。在张远的这个八景图中啊，我觉得有两个非常突出的啊这个贡献。一个是古代画八景通常是八个画面，那实际上张远画的是一个八景的通景，在一个画面里面进行分段啊表现啊，所以它可以连成一个长卷啊。当然用侧页的方式也可以说代表了不同的视角和视点，但要画一个通景的八景难度更高了，因为它要使这些不同的角度啊能够在画面中啊能够很自然的衔接起来。画的既然是八景，那就代表着八个时间和景的特色啊，因为八景啊也是表现时间的啊，春夏秋冬都有，朝暮昼夜都有，因此啊这个八景要根据景的实际的变化来进行描绘，特别是要传达出景所呈现的季节特征。这幅画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啊，八个景的点都有，从卷首开始，虽然它没有做榜题，但是可以看出通过画面已经突出了景的特征。第一段应该是表现了这个通往山区的啊，又有一个城门楼，又有一些寺庙，但是画出了早晨的那个生活景象。那转身过来第二段就是潇湘夜雨，有人会问这里哪里看得见是夜呢啊，我想夜雨啊就是这一段画的啊，水汽朦胧，而且人都在屋里。当然第三段那也是更加典型的，就是平沙落雁，画了大批的这个雁群在这个沙汀之间啊，雁在栖息在飞舞。所以尤其是把这个雁群放在画面的远方更把人的视野啊这个引向自然的深处。这一段一段下来八段都有具体的描绘，当然到了最后那就更看得出来了啊，比如说洞庭秋月啊，直接画了月亮，那在江上泛舟啊可以看到月亮。那么最后一个段落就是著名的江天暮雪，所以用雪景的手法收尾。所以全画从山势晴岚，也可以说是啊春天或者这早晨开始，一直画到冬天来作为结束。所以这是这一套潇湘八景的不同之处。
3: 永乐大典的胡字册漂泊海外数百年，终于回到了祖国，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这种归来在中国文学里有一个更早的版本，唐朝有一位来自杭州萧山的诗人，名叫贺知章，他在长安做了50年的官，86岁那年他告老还乡，唐玄宗下诏准许，并赏赐宫廷乐《镜湖善川》一曲。在他启程返乡时，唐玄宗又赏赐御诗，并由太子李亨和百官送行。贺知章回到故乡后，写下了著名的《回乡偶书》二首：“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水还是那湖水，风还是那片风， 一片湖贴一个游子，记住了故乡原来的样子。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听一听贺知章与镜湖的故事。
0: 回乡偶书二首，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
7: 章。这组诗的意思是，我年少时就离开家乡，到了迟暮之年才回来，乡音虽然没有变，但鬓角的头发已经稀稀疏疏了。孩子们没有一个认识我的，他们笑着问，这位客人您是从哪里来的呀？离开家乡已经很多年了，回家后才感觉到家乡的人和事变化太大了，只有门前那在春风吹拂下泛起一圈一圈涟漪的镜湖的碧水还是旧时的模样。这组诗第一首是在抒发作者久客他乡的伤感，同时也写出了久别回乡的亲切感。第二首诗抓住了家乡的变与不变的对比，流露出作者对生活变迁、岁月沧桑、物是人非的感慨与无奈之情。这两首诗语言朴实无华，感情自然逼真，充满了生活情趣。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首诗之所以会流传千年，或许正是因为它是贺知章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
3: 如果说镜湖是归来，那么西湖就是遇见。一个人遇见一座城，一段传说遇见一片湖。白居易、苏轼、许仙和白素贞，每个人都在这片湖边留下了自己的故事。接下来呢，咱们先听一首歌，这首歌你肯定听过，旋律一响，立马就能把你拉回那个烟雨蒙蒙。

听完这首渡情，咱们再从传说回到现实。歌曲中唱的是西湖美景三月天，是白娘子和许仙在断桥相遇，那是民间故事里的西湖，多了一分烟火气，也多了一分传奇色彩。但其实西湖的美不止在传说里，它还是中国文学史上被写进诗词次数最多的湖之一。白居易曾在杭州做刺史，离任的时候恋恋不舍地写道：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0: 苏轼呢还曾把西湖比作美人西施，说她淡妆浓抹总相宜。杨万里送朋友离开杭州，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可以说每个朝代几乎都有文人墨客在西湖边驻足落笔，把湖水酿成诗。每个人看到的西湖都不一样，有人看见离别，有人看见重逢，有人看见繁华，有人看见安宁。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踏歌行节目，跟随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副馆长夏潘、南京大学教授李小鱼、演员王丽坤一起走进诗词里的西湖。
1: 西湖的美在于它融山水成于一体，堪称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典范。南西北峰峦环抱，东与杭州城相依，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独特格局形成了浑然天成的画卷，突出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这正是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作为世界遗产的核心价值。
2: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西湖的湖光山色引得无数文人雅士、艺术大师吟咏兴叹、泼墨挥毫，至今仍然能够激发人们寄情山水的情怀。坐落在孤山脚下的这座亭子，匾额上所写的“西湖天下景”五个字，就取自苏东坡的诗作。亭子上后人题写的楹联：“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时时好好积极”，也部分化用了苏轼的另一句名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苏轼留下的许多关于西湖的经典诗词，如同穿越千年的邀请，邀我们步入这片湖光胜景，一同踏歌西湖天下景。

0: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玉一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奏相宜。西湖天下景，
1: 西湖天下景。
2: 啊，我们三人刚刚在船上望着西湖，就感觉这里风景如画，真是
3: 西湖天下景。
4: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湖心亭，湖心亭啊，其实是西湖中央的一个人工桥岛，建于明代。
5: 站在此处，西湖的诸般美景都可以尽收眼底，可谓亭立湖心收万象，风来水面急群流，
2: 四面来风，八方有景。我们既然来到湖心亭，就坐在这儿，啊，小憩一会儿，喝着茶，感受着清风，一起聊一聊西湖的故事。
0: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送相宜。
5: 哎，这句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也正因为这句诗，西湖得了一个别称，叫西子湖。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邀友人泛舟西湖，西湖晴雨之间的瞬息变幻深深打动了他。他从这湖光山色的美景中联想到了佳人西施，于是这句神来之笔的诗句就此诞生。另外，刚才还用粤剧演唱了西湖天下景的亭子里的那副楹联。这副楹联非常特别，它是一副叠字联，而且呢读法非常的多样，可正读，可倒过来读，还可以跳着读。哎，你看中国语言文字的神奇之处其实就在这里。西湖呢，这个自然山水非常的秀美，所以历代的文人到这里来，创作欲就迸发了。西湖的好诗好词特别多，我自己呢就非常喜欢白居易的那一句，最爱湖东情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这句诗把漫步西湖的那份潇洒，那份闲适写的是淋漓尽致。
6: 我也想到了一句，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5: 刚说到荷花，我还想起一句词，宋代词人刘永写道，有簪秋桂子，十里荷花，夏天有十里荷花，秋天呢有桂花开。那到了冬天，西湖还有什么花呢？
7: 梅花。
5: 没错，有一句写梅花非常著名的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不但写出了梅花的那种孤傲之美，把闻到花香的感受也写得非常的到位。可以说西湖一年四季皆是好风景。
4: 没错，这些寓情于景的诗篇啊，让西湖的山水不再是单纯的风景，而成了有故事有温度的文化景观。那么到了南宋，人们就把西湖具有代表性的诗意景致总结成了闻名天下的西湖十景，经过历史演变流传至今，包括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花港观鱼、柳浪闻莺、三潭映月、双峰插云、雷峰夕照、南屏晚钟。西湖十景蕴含了生动、静谧、隐逸等审美主题，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山水美学。
2: 是的，如果说苏轼的西湖天下景是对西湖之美的一种宏观概括，而西湖十景呢，则是将这份宏观之美化作十处可游可赏的生动画卷。但其实啊，每一个人来到西湖也都会有自己心中的一景，所以叫美无定势，发自内心皆可成诗。
5: 没错，这也体现了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作为世界遗产其核心价值中所包含的。 在景观营造的文化传统中，西湖是对天人合一这一理想境界的最佳阐释。但是西湖是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为西湖的，其实并不可考。西湖历史上有很多曾用名，东汉时期曾叫做武陵水，隋唐时期主要称为钱塘湖。比如来杭州任职的白居易就写过一首著名的诗《钱塘湖春行》。
7: 在现存的诗作当中啊，第一次明确提到西湖二字的就是白居易。白居易呢有一首诗叫做《杭州回访》，诗里呢就写道：
5: 欲将此意凭回照，暴雨西湖风月之。后来到了宋代，苏东坡给朝廷的一篇公文叫做《杭州喜杜牒开西湖传》，也是西湖这两个字头一次出现在官方的文书当中。
4: 白居易呢只在杭州待了20个月，但是呢他对西湖啊真是充满感情的。他这一生写了近3000首诗，其中呢写杭州的就有200多首。后来白居易离开杭州的时候啊，杭州百姓啊携老扶幼争相来送别他，白居易也非常感动，他呢写了一首诗叫《别州名》，其中写道：唯留一湖水，与汝旧兄年。意思是说呢，我离开杭州了，也只有这一湖碧波留给你们，陪伴你们度过灾荒之年。
2: 这湖水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杭州城的居民来讲，那是生命之根本啊。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中也包含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比如西泠印社、文澜阁等等。这些文物古迹印证了西湖的世界遗产价值中提到的西湖的核心要素，至今仍然能够激发人们寄情山水的情怀。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都和文物古迹有关，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经过断桥的时候就会说
8: 许仙白娘子在不在这里，
2: 还有梁山伯祝英台相传就是在万松书院一同求学。而到了钱王祠，我们不仅会缅怀吴越王钱镠的治水功绩，也会传颂他与王妃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故事。
5: 是的，钱镠的夫人经常陪伴他左右。有一年春天，夫人就回乡去省亲了。有一天呢，这个钱镠啊，这个工作忙完了，一看，哎呀，春天到了，对吧？莺飞草长，春暖花开，心中一下子就想起了远方的那个爱人。于是呢，他提笔给夫人写了一封信，信当中有一句啊，是期盼夫人归来的。我们正常情况下怎么写啊？我想你想的不行了，对吧？
8: 赶紧回来吧，
5: 赶紧回来吧。可是人家钱镠不是这么写的，人家写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哎呀，我会在这里默默地等待着你，你慢慢回来就好。你看，一个铁汉的柔情，在这封信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9: 如果说西湖是一座被文人墨客宠出来的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片湖气质或许不太一样。它呢似乎没有西湖那么热闹，也没有那么多故事被反复讲述，但是它更大。即使这种大是相对的，但是在很多人的眼中，它依旧可以被形容为大到一眼望不到边，大到让人觉得站在它面前什么都可以放一放，它就是太湖。自古以来啊，写太湖的诗呢，其实也不少。白居易在苏州做官时，曾多次泛舟太湖，留下了“水天向满碧沉沉，树影霞光重叠深”的诗句。范仲淹写太湖：“有浪及山高，无风还恋静”，描绘了太湖的壮丽景色和宁静之美。苏轼则写他：“水光翻动五湖天”，站在山顶上远眺，看见的是太湖的水光潋滟，仿佛连天空都在跟着翻动。 就连以边塞诗闻名的王昌龄也写过一首《太湖秋夕》，他写的是秋夜的太湖，没有热闹的灯火，没有往来的游人，似乎就是一个人一叶舟一片湖。王昌龄写过很多的边塞诗，大漠孤烟，金戈铁马，可到了太湖，他写的却是夜静魂梦归。或许太湖就是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王昌龄的这首《太湖秋夕》走进太湖。
10: 我国有五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其中排名第三的太湖位于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交界处。关于太湖的形成说法有很多，比较有名的说法是因为大江淤积所形成的，也有说是因为火山喷发形成。最有趣的说法是，据说太湖是被陨石击中而成的，因为太湖的形状很像陨石从东北方向撞击地球形成的。相传早在4000多年前，大禹奉舜帝之命在太湖治理水患，开凿了三条水道，沟通了太湖与大海，把洪水疏导入海。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禹治水于吴，通衢三江五湖”。从隋唐以来，太湖便作为重要的淡水资源，分别归属于江苏、浙江两地管辖。

湖州就是因为太湖才得名的。在以农耕为主的古代社会，唐宋时期，太湖流域就成为当时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地和粮袋子，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隋炀帝杨广开凿大运河，并不是单单为了下苏杭游山玩水的，主要还是想把江南的财货物资通过水路运到北方。下面我们就来品读唐朝诗人王昌龄创作的一首与太湖有关的诗作，名字叫做《太湖秋夕》。王昌龄我们都知道，他是边塞诗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王昌龄最精彩的诗句，就是这样一位诗人来到了烟雨江南，写出的诗词却也颇有一番诗情画意。下面这首《太湖秋夕》是王昌龄唯一一篇吟咏江南的诗作。在一个深秋的夜晚，王昌龄留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在这首诗中，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太湖秋夕图》。这首诗非常独特，是一首只有六句的五言诗，却有说不尽的悠悠意境。太湖秋夕，唐·王昌龄。

0: 舟去夜尽魂梦归，暗觉海风渡，潇潇闻雁飞。
1: 王昌龄在这首诗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宁静美好的太湖秋夕图。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首诗里的洞庭。或许有朋友会纳闷，洞庭湖、洞庭山，那不是湖南岳阳的吗？怎么会出现在太湖？其实在我们国家有两座洞庭山，一个是湖南洞庭湖边的洞庭山，也就是盛产斑竹的君山，另外一个就是太湖的洞庭山。其实这两座山的名字并非纯属巧合，而是一段美好姻缘的见证。相传当年在洞庭湖，娥皇的儿子俊生要娶太湖茅山老祖的女儿，因为两家都舍不得自己的孩子远走他乡，就在太湖和洞庭湖之间修了一条地下通道，在通道的中间建了一座漂亮的宫殿，让他们小两口住在宫殿里，就把洞庭湖的君山改名叫做洞庭山，把太湖的茅山也改名叫做洞庭山。下面我们再简单解释一下王昌龄的这首《太湖秋夕》。开头两句，水宿烟雨寒，洞庭霜落微，描写的是深秋的夜晚，王昌龄留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小船在湖中慢慢移动，夜是如此的静谧，湖水也是如此的平静，但此时已经是秋天，湖面上泛出了一片寒气，洞庭山下更是落下了一层霜。第三四句，月明移舟去，夜静魂梦归，意思是在这样美丽的夜景当中，诗人乘坐的小船慢慢在水面上移动，他收获满船的星光以及整个太湖无边的夜色，诗人似水非睡，似梦非梦，此时他已经和太湖的山水融为一体。最后两句，暗觉海风渡，潇潇闻雁飞，写的是正在此时，诗人隐隐地感觉到有风吹过，听到远方有大雁南飞的声音，秋天真的是已经来了。虽然在这当中带着阵阵寒意，但并不妨碍我们进入王昌龄所描绘的诗情画意当中。读完这首诗，不禁让人感叹，豪迈的边塞诗人王昌龄也曾经有如此温柔的诗作，这就是唐诗之美，祖国山河之美。
2: 如果说太湖是隐逸之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片湖气质又不一样了。它没有洞庭的苍茫，没有西湖的温婉，也没有太湖的浩渺，但是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一座被泉水养大的湖。济南有72名泉，众多泉水汇流成河，最终聚成了一片湖。这片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古人用短短14个字把济南城和大明湖的关系说得很清楚，正所谓湖在城中，城在湖中，谁也离不开谁。有一种说法是，元好问曾多次到济南游览，是他在其《济南行记》中开始把大明湖叫出名的。公元1235至1236年间，元好问曾两次与好友李辅之畅游济南的大明湖。下面呢，我们就跟着元好问的词作《临江仙·荷叶荷花何处好》，一起去欣赏元好问眼中的大明湖是怎样一番景致。
3: 临江仙，荷叶荷花何处好？今元好问。荷叶荷花何处好？大明湖上新秋，红妆翠盖木兰舟，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千里故人千里月， 三年辜负欢游，一樽白酒寄离愁，殷勤桥下水，几日到东洲。
1: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汲水注》中曾经记载，大明湖在北魏时期叫郦水碑，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正是因为大明湖的出现，附近的人们逐渐围绕着大明湖筑屋而居，于是才有了济南城。北宋文学家曾巩曾经在济南做过官，还跟济南的老百姓一起抗洪，把湖水引到城外的清水河，曾巩称它为西湖、北湖。后来元好问在《济南行记》中才开始称它为大明湖。元好问的这首词上片是回忆畅游大明湖时的情景，当时正值初秋时分，写尽了初秋时节大明湖的美景。第一二句，荷叶荷花何处好，大明湖上新秋，说的是荷叶荷花哪里最好，当然是初秋时节大明湖上的最好。荷叶荷花一绿一红，元好问用鲜明的色调突出初秋时节大明湖的景致。接下来三句，红妆翠盖木兰舟，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意思是木兰舟就像穿行于红妆翠盖之间，真是江山如画，人更风流。元好问用红妆翠盖呼应前面的荷花荷叶，有点像李清照词作中的绿肥红瘦，在红绿掩映之间，泛舟湖上十分的惬意。如画的江山，风流的人物，字里行间洋溢着欣喜欢畅。词的下片表达的情感与上片迥然不同，千里故人千里月，三年辜负欢游，说的是元好问与好朋友最后一次相见是三年前，此时元好问正准备跟家人一同从河南济源回山西太原老家，与济南相隔很远，所以说千里故人千里月。古代的文人墨客经常借酒浇愁，元好问当然也不例外。一樽白酒寄离愁，这一句用一杯酒来表达对好友李辅之的思念。仅仅如此还不够，所以最后两句，殷勤桥下水，几日到东洲，东洲指的就是济南。这两句的意思是，桥下的流水倒是善解人意，殷勤地替我来传情，怎奈路途遥远，何时才能替我把这离愁别绪寄到东洲呢？几千年来，诗人们时常把友情都寄托在诗词里。李白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苏轼有“欲寄相思千点泪，留不到楚江东”。
2: 中国人写

0: 湖写了数千年，文人墨客们站在湖边写下先世，留下诗句。那些诗句后来被编进书里，书又被抄写，被收藏，被流散，又被找回。《永乐大典湖字册》收录的是湖的名字，他自己也像一面湖，漂泊了很久，终将汇入了他该在的地方。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戴望舒的散文作品《雨巷》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踟蹰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默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的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他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桂兰演唱的歌曲《太湖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的烽火中，延安如同中华大地的一座灯塔，吸引着全国进步青年冲破封锁奔赴而来。到1940年前后，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小城汇聚了数万名干部、学生、知识分子，中共的队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人多了，事杂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开始浮现，少数干部身上滋生了特权思想，贪图享受，贪污腐化，革命圣地面临堡垒从内部攻破的风险。面对这一隐患，中国共产党以整风肃纪、厉行节约、反对特权、廉洁自律为抓手，在延安开展了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在当时，黄克公案、萧玉璧案是如何震动边区的？纪律红线、供给制度、群众监督是如何全面落地的？黄土窑洞里究竟藏着怎样的廉洁密码？毛泽东等又是怎样艰苦朴素、以身作则为全党树立标杆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延安整风黄土窑洞里的廉洁密码。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这座陕北小城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据延安时期大事记述记载，从1937年到1945年，先后有30多万人涌入延安，其中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就超过4万人。他们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穿越封锁线，汇聚到宝塔山下，干部队伍迅速壮大，根据地面积不断扩大，这本是好事，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据中央档案馆馆藏《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记载，1939年前后，边区物资供应日益紧张，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外援断绝，延安的粮食、布匹、药品极度匮乏，干部们每天只有3钱盐、2钱油，冬天没有棉衣，夏天没有蚊帐。就是在这种艰苦环境下，少数干部开始动摇。据《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记载，当时暴露的问题主要有4类：一是贪污公款、克扣物资，一些经手钱粮的干部利用职务之便私吞公物、虚报冒领；二是铺张浪费、追求享受，个别干部讲究排场、请客送礼，用公款购置私人用品；三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有的干部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疾苦，甚至打骂群众；四是特权思想、以权谋私，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亲属安排不当利益，搞特殊化。这些问题看似零散，实则危险。1941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在一份内部报告中尖锐指出，贪污腐化是革命的大敌，若不严加惩治，必将亡党亡国。毛泽东在1942年整风动员报告中特别强调，我们不仅要在战场上打败敌人，还要在思想上、作风上打败自己身上的敌人。这个自己身上的敌人，指的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及与之相伴的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延安的窑洞里，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正在酝酿。1937年10月，延安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城的案件：抗日军政大学第6队队长黄克公因逼婚未遂，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倩。黄克公可不是普通干部，时年26岁，1929年参加红军，长征中担任过团政委，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留有4、5处伤疤。到延安后，他担任抗大第6队队长，是公认的功臣、老革命。而刘倩只有16岁，山西定襄人，是满怀热情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两人相识于抗大，有过一段交往，后来刘倩转入陕北公学，关系疏远。黄克公多次求婚被拒，恼羞成怒。

1937年10月5日傍晚，黄克恭将刘倩约到沿河边再次求婚，刘倩坚决拒绝。黄克恭拔出手枪，先后朝刘倩的肋部、头部开了两枪，刘倩当场死亡。黄克恭回到学校伪造现场，谎称刘倩自杀，但枪声和目击者的证词很快让真相大白。陕北公学报案，边区保安迅速介入，黄克恭被拘捕。案件惊动了延安，据毛泽东书信选集记载，黄克恭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罪行，请求戴罪立功，死在抗日战场上。抗大校长罗瑞卿也向毛泽东报告，说黄克恭是有功之臣，请求从轻发落。延安城内议论纷纷，有人主张杀人偿命，也有人认为黄克恭战功赫赫，可免一死。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给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惊天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黄克恭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未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两天后，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延安陕北公学操场召开公审大会，判处黄克恭死刑，立即执行。黄克恭案不是贪污案，却是延安时期反对特权思想的标志性案件。黄克恭的核心问题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功臣自居的特权思想。他自恃战功赫赫，认为杀一个女学生不算什么，这种思想与贪污腐化同根同源，都是权力异化的表现。黄克恭案的审判向全党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无论功劳多大，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特权没有生存空间。如果说黄克恭案是特权杀人的极端案例，那么萧玉璧案则是贪污腐化的典型代表。萧玉璧是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老红军，曾被评为模范干部。但就是这样一位功臣，在1940年前后，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3050元，挪用公款若干，还勾结私商，倒卖边区紧缺物资，从中牟利。3050元，在1940年的延安，相当于一个干部1000个月的收入。萧玉璧的罪行被揭发后，边区高等法院判处他死刑。萧玉璧不服，向毛泽东写信求情，声称自己身上有90多处伤疤，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毛泽东接到信后，询问了萧玉璧的罪行详情，然后说他贪污了3000多元，浪费了多少边区人民的血汗，他身上有伤疤，可那些被他贪污的物资是多少战士用命换来的。1941年，萧玉璧被执行死刑。据《解放日报》1941年报道，此案在边区引起强烈震动，边区政府借此案开展警示教育，强调功臣不能成为贪赃枉法的护身符。黄克恭案和萧玉璧案，一个是特权杀人，一个是功臣贪污，两案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功臣没有法外特权。毛泽东在1942年整风报告中多次引用这两个案例，告诫全党，我们共产党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是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的，谁要是搞特权贪污腐化，谁就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们党的敌人。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正式展开，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做整顿党的作风报告，明确提出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但整风的内容远不止于此，在学风、党风、文风背后，还有一个更为紧迫的主题，

反对贪污腐化，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特权思想。1942年4月，中央在一份内部通知中明确将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列为整风重点之一，要求各级干部对照检查，深刻反省，彻底整改。整风的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民主生活会，是群众监督。整风期间，每个干部都要写自传，交新材料，在民主生活会上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批评可以非常尖锐，甚至面对面指名道姓。边区政府还在各机关、学校、工厂设立意见箱，群众可以匿名举报干部的不正之风。边区参议会定期组织民主评议，由群众对干部的工作作风、廉洁情况进行打分，评分低的干部要当众检讨，限期整改。一些干部第一次听到群众对自己的真实意见，汗流浃背，夜不能寐。整风的效果是显著的。1942年到1945年，边区共查处贪污案件近百起，处理违纪干部数百人。更重要的是，整风在思想上筑牢了防线，艰苦奋斗、廉洁自律成为延安干部的共识，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但整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个别单位在整风中出现了逼供信、扩大化的偏差，一些干部受到不公正对待。1943年，中央及时纠正了这些偏差，强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运动在1945年胜利结束。整风运动的直接成果是形成了一系列制度规范。1943年，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明确规定，政务人员必须廉洁奉公，不得贪污受贿，不得假公济私，不得利用职权为个人或家庭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的干部廉洁自律规范之一。延安时期的廉洁制度核心是供给制加群众监督。供给制是延安时期最独特的分配制度。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干部实行生活必需品由政府统一供给。具体而言，干部不发工资，由政府按级别供给粮食、布匹、食盐、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级别不同，供给标准略有差异，但差距极小。供给制的本质是官兵一致，上下平等。据记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和普通干部一样，穿粗布衣裳，吃小米饭，住窑洞，没有特殊食堂，没有专职厨师，没有私人轿车。这种供给制在物质上消灭了特权的基础。既然大家都不拿钱，都靠供给，贪污就无从谈起。但供给制也有问题，由于物资极度匮乏，供给标准常常无法兑现。1941年到1942年，边区遭遇严重困难，干部们的口粮从每天1斤半小米降到1斤，菜金从每天5分钱降到3分钱，冬天没有棉衣，只能穿单衣。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干部开始动摇，有的私自经商，有的克扣群众物资，有的利用职务之便搞特殊供给。为了堵塞漏洞，边区建立了严格的财经审计制度。审计的重点是有无贪污挪用，有无铺张浪费，有无虚报冒领。审计结果要公开张榜，接受群众监督，发现问题立即查处。群众监督是延安廉洁制度的另一道防线。边区政府在各机关、学校、村庄设立意见箱和检举委员会，群众可以匿名举报干部的不正之风。边区参议会还定期组织民主评议，由群众对干部的工作作风、廉洁情况进行打分，评分结果与干部的任用、奖惩直接挂钩。大生产运动是延安廉洁制度的物质基础。1941年到1945年，边区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干部、战士、学生一律参加劳动，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养猪养鸡。

泽东在杨家岭的菜园里种辣椒，周恩来在纺线比赛中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在王家坪种了一块菜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仅解决了物资困难，更在劳动中培养了干部的艰苦奋斗精神。大生产运动期间，边区干部每年要参加30天到40天的劳动，劳动成果归公，个人不得私分。这种劳动归公的制度进一步堵塞了特权和贪污的漏洞。延安的廉洁密码不仅是制度，更是领袖的示范。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住了整整13年，他的窑洞只有2间，一间办公，一间睡觉，面积不到20平方米。窑洞里有一张木床，一个书架，一张书桌，桌上摆着文房四宝和大量书籍，没有沙发，没有地毯，没有电扇，冬天靠炭火取暖，夏天靠自然通风。毛泽东的衣服是边区土布做的粗布衣裳，补了又补，一件棉衣穿了5、6年。1940年，边区供给部门给他做了一套新棉衣，他拒绝接受。毛泽东的伙食和普通干部一样，每天3钱盐2钱油，主食是小米饭，副食是白菜萝卜。他从不搞特殊，从不接受群众的礼物。周恩来在延安更是艰苦朴素的典范，他住在杨家岭的一孔窑洞里，面积只有15平方米，他的衣服比毛泽东的还要破旧，一件大衣穿了7、8年，袖口磨出了窟窿，补了又补。1941年，边区开展纺线运动，周恩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每天坚持纺线2小时，他纺的线又细又匀，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在延安是劳动领袖的代表，他在王家坪种了一块菜地，每天清晨起来浇水、施肥、除草。他还养了几只鸡，下的蛋送给商定员。整风期间，各级干部对照领袖的言行，检查自己的作风。1943年，边区政府颁布《政务人员奖惩条例》，明确规定廉洁奉公、艰苦奋斗者予以嘉奖，贪污腐化、铺张浪费者予以严惩。奖惩的标准不是看级别高低，而是看群众评价。群众公认的好干部，即使级别低也可以受到嘉奖；群众举报的坏干部，即使级别高也必须受到惩处。这种以民为本的廉洁制度，在延安时期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生态。据解放日报1944年报道，一位外国记者访问延安后写道，在延安看不到官僚主义的痕迹，看不到特权阶层的存在，干部和群众一样穿粗布衣裳，吃小米饭，没有人搞特殊，这种平等廉洁的风气是我在中国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的。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自我革命，它不是简单的抓贪官，而是从思想、作风、制度3个层面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廉洁体系。思想上，通过整风教育筑牢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作风上，通过领袖示范树立艰苦奋斗的标杆；制度上，通过供给制、审计制、群众监督堵塞特权和贪污的漏洞。黄克公案、萧玉璧案的审判向全党宣告，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功臣没有法外特权。供给制和群众监督向全社会展示，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干部必须接受监督。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艰苦朴素向全边区传递，领袖和百姓一样吃苦，特权没有生存空间。黄土窑洞里的廉洁密码不是高深的理论，而是朴素的实践。制度管权，群众监督，领袖示范，艰苦奋斗，这套密码在延安时期筑牢了党的纪律根基，在新时代依然闪耀着光芒。从延安整风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刀刃

向内，自我革命，反腐肃贪的初心从未改变，纪律铁律的底线从未松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文艺界推出了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作品《东方红》。您现在听到的这首《农友歌》是《东方红》6个篇章中第一篇章《东方的曙光》中的一首歌，由中国第一部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昆领唱。
1: 后来在选这个的时候，让我有2个曲子，一个是《南泥湾》，一个是那个《农友歌》，张世燮作词，李杰夫作曲。《南泥湾》有郭兰英，她更合适一点，因为她年轻，另外她有舞蹈基础，是吧？后来让我演这个，我就比较陌生的就是湖南的那个味道。
0: 毕业于延安鲁艺的王昆是河北唐县人，要演唱这首描写南方秋收起义的歌曲，又要完美呈现歌词中的湖南韵味，他心里很没底。到底怎样才能唱出歌中的革命气概？王昆琢磨了很久，最终决定先从学说湖南话开始。
1: 为什么我把这个歌唱成的有了一种风格？我心里想，我不能按照谱子来唱，按照谱子来唱，我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湖南的一个文工团里边，我去找了一个女同志，我说你跟我说这个湖南话，霹雳一声震天坑，大道透好狐狸身，我也就这么学，慢慢我就把这样一个感觉，这样一种阴阳顿挫，我慢慢的琢磨，我一定要把它唱得非常有味道才行。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成这样，大道土豪何猎神呐、往日穷人爱三寸呐、这就观众爱听，觉得这是就是湖南味儿。
0: 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中，王昆身着红色上衣、蓝色裤子，腰间扎着一条黑色腰带，大步流星走上台，双手插在腰间，开始放声歌唱。毛主席看完演出后忍不住称赞说，很有湖南革命女人的气派。周总理在演出后握着王昆的手说，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歌呀。

首《农友歌》，王坤从39岁一直唱到89岁，生前最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他拉着学生的手唱起的还是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曲。这歌声历经风雨，豪气冲天，也成为王坤本人一生投身革命、大胆探索、勇于向前的真实。

0: 1943年，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当年三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白皮书，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国共产党发表社论，针锋相对地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当时正在北京房山唐胜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的曹火星读到这篇社论后非常振奋，在老乡家的土炕上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写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1: 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当时我很年轻，懂的事情也不多，但是从我看到的所感受的一切来看，是我认识到一个真理，那就是没有共产党的没有新中国。
0: 曹火星写完这首歌后，首先把它交给了唐胜村的儿童团员们。这年秋天，河北涞水县一位干部第一次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油印成歌片在县里传唱。随后曹火星在晋察冀专区的干部学习班上亲自教唱了这首歌，并把它发表在群众歌声刊物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很快唱响了晋察冀边区，也传遍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在传唱过程中，这首歌的词曲也经历了数次修改。原华北边区群众剧社成员张学明说，原本这首歌的名字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毛主席听到后为他加了一个新字。
2: 这个歌子呢传遍了全国，解放军里边就传遍了。这时候呢，我就听说是毛主席在散步的时候跟女儿小声就哼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哎，主席一听说，怎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应该加上个没有共产党都没有新中国，应该加个新的，这样唱才符合历史。
0: 此后毛泽东还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中央会议上，这首歌于是改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战争年代，这嘹亮的歌声唱出了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忠心拥护和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也唱出了亿万人民驱逐侵略者建立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0: 起。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神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翻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捷，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这下安全了，小芳，你怎么来了？专程来找你啊，宝华，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家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
1: 出错，宝马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1: 你怎么来了？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2: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我想再混出去。
2: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1: 你有办法？
2: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哎，可能。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戏。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3: 是。
4: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4: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掉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4: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5: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6: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6: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2: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6: 无耻！
2: 谁呀？
7: 是我。
1: 许曼，
2: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2: 来威胁我爸爸。
1: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徐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老师，
2: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2: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1: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6: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2: 爸爸，
6: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1: 老师，
6: 走吧，走。
5: 从重庆出发， 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3: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
7: 好，
3: 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7: 哎，好，明白。
3: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7: 好，我们记住了。
1: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7: 太好了，
2: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8: 我们不怕走烂脚地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3: 坐好。张静啊，
2: 啊，
3: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2: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9: 怎么还要木棍啊？
7: 对啊，
2: 走夜路打狼啊。
3: 张静，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2: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9: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8: 哎，好，啊，
2: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0: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1: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8: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的热血去抗日。
11: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7: 是吗？
11: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2: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7: 这么远。
8: 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7: 这么久？
2: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8: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7: 好，
2: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8: 啊，姚昌玉。
2: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8: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2: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8: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2: 我看你啊，这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9: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让我看看。 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10: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9: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0: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9: 你就穿上吧。
10: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13: 哎，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4: 好。黄河之滨。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乔尔洞。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星海，给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
2: 好！
1: 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阿莫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老华，
0: 你怎么了？
1: 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

0: 如果你也要离开，
1: 许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许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0: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2: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0: 大地主？
2: 是啊。
0: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1: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0: 原来是这样。
1: 我痛恨我的家庭。
0: 为什么？
1: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宁可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0: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1: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家，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0: 又被冻醒了？
3: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0: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3: 嗯，好好好，
0: 来来
3: 来。哎呀，暖和多了，
0: 这下暖和了吧？
3: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0: 我？哎，我有什么好讲的？
3: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
0: 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3: 嗨，
0: 哪有什么传奇啊。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镜子，仿佛改个名字就能竞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 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3: 那后来呢？
0: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3: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0: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3: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哦，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4: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到的是广播剧《道言安序》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琳演播，张晋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美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李晋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薛晓明和五十五号本地演员。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于当地时间19号落下了帷幕，西班牙队在决赛当中以1-0击败了阿根廷队，获得冠军。
1: 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我和50,000球迷一起观看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战役。这是怎样一场比赛？真的是难以形容。全场比赛的首粒入球竟然在106分钟才姗姗来迟。西班牙队波罗送出传中，尼科威廉姆斯后点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跟进精准推射，攻破了马丁内斯把守了106分钟的球门。在此之前，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19脚射门，其中有11脚射正了，但是比赛愣是被拖入到了加时赛。从实力上来说呢，显然西班牙队是那个一直把比赛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强者。纵观全场比赛，西班牙队没有让阿根廷队踢出来，正如他们在本届赛事当中几乎没有让任何一个对手踢出来踢得舒服是一样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在全场被压制只能死守的情况下，下半场恩佐两黄变一红，10打11，更是让球队完全限制到了被压制在本方半场的苦战。截止到西班牙队加时赛下半场进球的时刻，阿根廷队最后一次射门，您猜怎么着？还是上一场比赛老塔罗马丁内斯对阵英格兰队时的进球。他们也创造了一项新的记录，那就是在世界杯决赛当中，一支球队在没有射门的情况下坚持了最长的时间。全场比赛的最后5分钟，阿根廷队的进攻回应才姗姗来迟，小齐蒙尼在补时阶段一脚抽射高出，比赛终究没有被拖到点球大战。当一切尘埃落定，我们才发现啊，原来西班牙足球最值得称道的并非所谓的 Tiki Taka， 他们两进决赛就在自己的胸口上绣到了2颗星，靠的是理性、精准的传球，以及在育音场上重新创造了空间，克制了竞技体育的无序与混乱。你有的时候甚至觉得他们在场上的姿态是温和的，他们试图通过绝对的控球来消解对手进攻的欲望，将充满肉搏和冲突的足球运动进化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技艺展示。阿根廷足球呢，则向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看阿根廷队踢球，绝对不是纯粹的快乐，它是在痛苦当中，有的时候能孕育出狂喜，有的时候则会给你更大的痛苦。他们每场比赛踢的都算不上漂亮，但却总能用混乱、用炙热、用原始的本能，把比赛越切越碎，越拖越长。本届世界杯决赛虽然不够精彩，我觉得，但它足以代表足球本身。最后再来说说整届世界杯吧。过去一个月，人们记住了很多争议的判罚，记住了隐形冠军福德角。不知多年之后，我们是否还会记得本届世界杯让上下半场变成了4节比赛，以及决赛超过了26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虽然神奇啊，几乎是在比赛结束那一刹那，我所在的纽约中央公园直晒的太阳下，突然间刮来了一阵穿堂的风，人群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散去了。足球带来的激情，在我现在的体感当中呢，变成了温热。希望这点余温能够再暖和您下一个4年。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届世界大赛再见了。

0: 同时呢，本届世界杯各单项奖的获奖名单呢也已经揭晓了。
1: 首先金球奖的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的球员罗德里。
0: 金靴奖的获得者是法国队球员姆巴佩，他共打进了10球。
1: 金手套奖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的守门员乌奈西蒙。
0: 最佳年轻球员奖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球员库巴西。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刚刚落下，我们不妨就开始展望4年后的2030年世界杯。2030年的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6国共同举办，横跨欧洲、非洲、南美洲3大洲。
0: 很多人也在猜想，到那个时候是将沿用2026年的48队104场赛制，还是启用更加震撼的64队方案来纪念世界杯百年诞辰呢？如果扩军，再考虑到6个东道主自动晋级，那么各大洲的名额将如何分配？

0: 中国队又能否站上百年世界杯决赛阶段的舞台呢？
1: 每届世界杯啊都有大幕落下的一天，但足球的魅力永不停息。让我们4年后再见。

0: 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年度票房超200亿元，暑期档热度不断攀升，电影市场哪些新作扛大旗，从单一票房到复合型消费，电影消费怎样步步升级，
1: 还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眼下电影暑期档正在热映当中，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已经突破了200亿元，而今年的电影暑期档较去年提前2天拿下了40亿元票房。
1: 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众观影体验的提升，不仅电影类型多样，适配不同需求，各种电影加活动更是丰富了大众的假期文化生活。那么正在热映的电影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影片值得期待，电影消费体验又是怎样不断换新升级的，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3: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4: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3: 功夫女足的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5: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我正好以前比较喜欢周星驰，这次来看看。
6: 我想看他们是怎么踢足球的。
7: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自信，看挺过瘾。
3: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8: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公款。
9: 都准备好了吗？
10: 欧了。
3: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8: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11: 他就是这种凡人成仙，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12: 今天这个故事其实他讲了一个哲学道理，就是即使你位列仙班，但不拯救苍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去做什么，你的要出自自己的本心，选择正确的事。
3: 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供给层次。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3: 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八仙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
8: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3: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14: 咱们是幽默组合。
3: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此外，还有《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

0: 映后影片，多样类型将极大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相关通知，明确提出以新供给催生新观影需求，激活影院经营活力，多地积极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上海某影院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影院近期举办了国漫 IP 主题的综合展览，
1: 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0: 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每1元票房收入可带动15.77元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这标志着电影行业正加速从单一票房模式向多元化、复合型消费生态全面转型。一张小票根链接文旅、商圈、餐饮等多元业态，影院和商圈形成双向引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轮胎、电线、鞋底、热水袋，还有橡皮擦等等，这些被广泛应用在日常生活、工业生产当中的东西，都离不开一种原料，那就是橡胶。不过呢，我国天然橡胶的自给率不到20%，高端领域用胶几乎全都依赖进口，天然橡胶也成了卡脖子的物资。
3: 近日，新疆农业科学院橡胶草研究团队在乌鲁木齐南山脚下的实验田里，成功从一种形似蒲公英的橡胶草根部量产出了合格天然橡胶，这意味着我国在橡胶草种质资源开发上实现了关键技术突破。这种耐旱耐寒的小草有望为破解我国天然橡胶自给率长期不足的困境提供一条全新路径。请听总台记者崔宁、李强、佘浩东的报道。
4: 站在乌鲁木齐市南山脚下的实验田里，眼前是一片金灿灿的花海，这些开着黄色小花的植物正是菊科蒲公英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橡胶草，也叫产胶蒲公英。乍看像蒲公英，细看却大不相同。新疆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高级农艺师张衍随手拔起一株，掰开根茎，乳白色的枝叶立刻渗了出来。
5: 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花的这个外面这个外包片，它是有很大的角啊，从这个都可以看出来，啊，这是它的一个标志，它的根的截断的面，它就会产生这个胶乳，它就流出来了，啊，这个里面就含有天然橡胶，对，这个还不是它这个出胶最多的时候，但是已经能看出胶丝了。
4: 天然橡胶与钢铁、石油、煤炭并称4大工业原料，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工业原料。张衍说，目前全球超95%天然橡胶产能高度依赖热带巴西橡胶树，受病虫害、极端气候、地缘贸易等因素制约，供应链稳定性面临严峻挑战，而橡胶草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5: 因为咱们国家的对这个天然橡胶的需求量是非常高的，只有20%能够做到自己来生产，但三叶橡胶树它只能种在这个热带地区，它就是这个扩展的空间已经不是太大了，所以我们就想着还是能够在这个温带或者亚寒带，就是像这新疆的呀，或者是这个我国的三北地区吧，能够推广种植这个橡胶草，增加我们天然橡胶的来源的一个渠道，对天然橡胶的这块能够做到一个补充吧。
4: 上世纪50年代，专家调查团就曾在新疆发现大面积野生橡胶草种群，但此后几十年，它一直沉寂在荒野中。直到近些年，新疆农科院团队踏上特克斯河流域，在昭苏、特克斯等地找到了橡胶草。经过连续几年的驯化繁育、种质扩繁和种植模式优化，2024年起，团队在新疆多地试种后发现，这种小草不仅耐寒耐旱，还耐贫瘠耐盐碱，能在温带和寒温带的边际土地上顽强生长。
5: 我们发现它原生地的这个盐碱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它碱可以达到8， 平均值达到八，就是说它是有一定的适应性。那个阿勒泰的哈巴河，然后咱们这的乌鲁木齐县，啊，还有这个南疆的泽普，在这个盐碱地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进行了实验。总的来说，适应性还是可以的。但唯一的就是说，它在它的原生地是这个冷凉的环境，所以它开完花。

0: 骨头生长到第二年的时候，它这个月下的这个能力不是很强啊，这基本上会出现夏眠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种植模式啊，采取秋播然后夏收的这种模式来进行种植，延长它的这个生长时间。啊，等今年秋天的时候采了以后，我们会在实验室对它的这个含胶量进行测定。啊，如果在南疆秋播夏收的这个模式要是能成功的话，就是含胶量也比较合适的话，我们在南疆也是可以种植的。
1: 今年六月底，新疆农科院团队联合北京化工大学，在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建成了中式提取生产线，首批采收20亩橡胶草，获得1吨甘草根原料，成功产出40公斤合格天然橡胶。新疆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阿卜杜克尤木·阿卜杜热兹克介绍。
2: 香蕉呢，主要产生于香蕉草的根部乳管细胞，产生这个天然香蕉呢，与巴西香蕉树的产生天然香蕉是高度相似的，核心成分都是1,4-G1-丙2烯，它们具有高弹性、耐冲击、耐腐蚀等特性，将来可以直接用于橡胶工业制品。
1: 自然界能合成天然橡胶的植物超过2000种，但真正有工业价值的只有3类。巴西橡胶树、银胶菊和橡胶草。张衍介绍，橡胶树要数年成林，而橡胶草当年种植当年收获，可以密植，能全程机械化耕播采收，易于规模化推广。目前新疆农科院团队已收集了100多份橡胶草种质资源，并从中发现了含胶量高达15%的优异品种，而野生群体含胶量一般在3%-12%之间。新疆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阿卜杜克尤木·阿卜杜热兹克说，对于好的品种，他们还会不断改良，大面积推广。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声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0: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刘黎孙欣。

0: 银杏落的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为2026届学生制作的毕业歌曲《青春就这样》，定格下一幕幕难忘的校园时光。对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毕业生任天阳来说，歌声响起，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保定学院西部支校主题展馆。那里是他理想的起点，也指引着他未来要奔赴的远方。
1: 一下听到歌声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方面是对自己将要就探索校园外的世界嘛，挺激动的。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校的、校园的还有老师们的不舍。
0: 大学毕业，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

0: 那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改变他的十四年前的那场开学典礼。那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任教。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去西部，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1: 我学的专业是人工智能，在大家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专业。父母每次打视频的时候，他们都会问我：“你真的要去新疆？真的要去那么远吗？”但是每次走进支教展馆的时候，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那些关于课堂的画面，好像已经在心里演练过很多遍。但任天阳知道，真正的成长还需要经过历练，一步步抵达。
1: 不管是面对困难时候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说自己个人精神上的一股子坚韧劲，我希望自己以后都会得到成长。还有就是，我希望自己的初心能够不变，不管在哪里都能够做到奉献自己，帮助他人。

0: 典礼上，启程的歌声漫过礼堂的那一刻，2026届美术学专业的李欣然听得心潮翻涌。和任天阳一样，他站在毕业的路口，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回到家乡唐山做一名美术老师，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当西部计划的消息传来，那个一定要去的念头在他心里破土而出。李欣然的目的地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
1: 我的学长学姐们也有很多去西部服务的，感觉特别有意义。我也希望给我的学弟学妹们树立这种榜样。
0: 学长学姐们踏过的风沙，在李欣然的心里铺成了一条路。大学四年，美术学专业师范方向的课程像一扇扇打开的窗。他最喜欢的是木刻版画，从设计画稿、打磨木板到雕刻、印制。刻刀顿挫之间是创意和灵感的碰撞，也让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一点点雕刻出心中美好的模样。
1: 我的毕业设计是做的黑白木刻版画，是关于现代农业的。它这个画面主要是麦田收割，反映的是年轻人正在教那个老年人学习用无人机。
0: 家乡金黄的麦浪，盘旋的无人机，轰隆作响的机械，还有那些时光中守望相助的身影，李欣然把眼中所见、心中所感都刻进了黑白分明的木板画里。而未来，他想把这支发现美好、记录美好的画笔交到新疆孩子们的手中，让美育的心火越过山海，绘就他们五彩斑斓的童年、朝气蓬勃的青春。
2: 西部春夏的火种心中。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张小薇就是其中一员。2024年，他从保定学院地理科学专业毕业，和另外10名同学一起，沿着师兄师姐们的足迹，来到新疆且末县任教。到达时，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侯朝如等老师们早已在学校等候。那热切的目光让张小薇至今难忘。
3: 我们刚来的时候，侯老师他们在高中那边复兴馆站成了一排来等待我们。当我们下车的时候，我看到了侯老师他们眼中的泪光，我当时很触动。我说为什么我们刚来，侯老师他们并不认识我们。后来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我们就像侯老师他们的孩子一样，对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啊，吃的怎么样？啊，住的怎么样？工作怎么样？非常的关心。
0: 从前只在影像资料中见过的师兄师姐，变成了并肩战斗的同事，未曾谋面，却像久别重逢。他们眼里的泪光，日常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张小薇在异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毕业那年，她曾带着些许迷茫，渴望在西部找寻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带着宏大的命题，张小薇走进了具体的生活。如今，这个答案似乎找到。

0: 要的，又似乎不再重要了。
1: 我发现我现在更多的想法不是在我的价值在哪儿，而是我的课堂应该如何去提升进步，他怎么样去全身心的去提高自己，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前两天我去上了汇报课，和我之前去比赛的是同一堂课，有一个老师也是我当时那堂课的老师进行点评，他说了一句话，小薇老师有明显的进步，可以看到真的在思考如何去变得更好，这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也是令我最兴奋的那么一句话。我突然发现我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意义，
0: 从迷茫的追寻到站稳讲台的坚定，那份答案或许就藏在每一天的备课，每一次的打磨，每一个被学生需要的瞬间里。如今张小薇也成了迎接新一届师弟师妹们的前辈，努力成为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那条红柳扎根的路正被越来越多的脚步踩得坚实。
1: 路虽远，行则将至，希望我们广大的西部志愿者们不要畏惧陌生，不要畏惧困难，正是因为陌生和困难才是青春最好的磨砺，也是以后最宝贵的回忆。
0: 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是咱学校保定学院今年毕业的学弟。
4: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2: 想问你的是，当年出发的时候，你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校领导啊，对我们也挺好的，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就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我留下来的主要因素。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荣誉，给了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感觉我对以后的西部生活更加期待了。
3: 希望您在这个新疆能够收获自己更多的一些成果。
2: 好，感谢老师，希望我们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青春就这样，风一样追求，梦一样辽阔。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5: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两代人接力寻找终相见，一起走进抗美援朝老兵迟到半个世纪的重逢。
0: 公安部门梳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这些案件都有什么特点？中小学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防范避坑？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十价，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记者从重庆彭水山体崩。

0: 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 而在彭水灾害现场救援同样争分夺秒，距离核心区一公里外的沙陀街，志愿者调度物资的吆喝声、摩托大军的呼鸣声此起彼伏，大型机械进不去的窄巷，骑手们用引擎声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0: 险情发生后，因救援通道狭窄险峻，社会车辆被禁止驶入，摩托车车身小巧，穿行灵活，最有可能打通救援一线的生命微循环。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骑手、调配员、摩托车维修师傅等协同助力，不间断地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录音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2: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这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被码放得整齐。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一顶蓝色的遮阳帐篷处在志愿服务点的 C 位。帐篷下，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3: 本来我也准备骑摩托车来送物资的，我想到送物资的摩托车这么多，但是如果说摩托车有问题怎么办？我是骑摩托车的，所以说我就带上我的工具啊，七七八八的全部都来了。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摆到一个后方嘛，摆到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2: 高二娃修了17年摩托车，对摩托车常出现的小问题判断得精准。补轮胎的常用工具、刹车片、机油，这些常规的应急用品他带得齐全。18号一早就在社工的安排下支起了这处摊位，2天时间他修好了10多辆摩托车。
3: 有换轮胎的，有换机油的，没机油了，也有2个轮胎被钉子扎了，给他补轮胎。就这些路上送物资的途中都有可能会扎钉子，最多的就是前刹车，轮胎打气，也有3、4个打不着火的嘛。
2: 彭水骑手运送救灾物资群里已经进了整整200人，高二娃入群入得晚，他怕一些骑手没注意到自己的摊位，在群里发了免费修车的信息，还告诉大家路途中遇到问题我也可以骑车来给你们救援。担心高二娃忙不过来，妻子张红也在摊位打配合。
4: 反正地上有烂，八方资源。
5: 您会修车吗？
4: 简单的会，但是你陪着他，有的时候如果他去那边骑摩托车了，简单的调气一下刹车这些我是可以的。
2: 马路对面的另一个帐篷下是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严谨又从容。而头一夜他只睡了不到2个小时。
6: 本来我就直接在我们一个小的那个摩托车群里面嘛，我就说了一下，我说可能早上5点钟我也要过来送早餐，结果我2点钟才回去，然后他们4点钟就我就发现一个骑手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们已经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就过来我就看人家就排了好长的队了，就已经在这儿等着了。
2: 李秋是一位摩托车爱好者，这次山体崩塌，一位摩友失联，他心里焦急，索性前来支援。看到摩托大军最初集结时运转得不够高效，李秋主动联系当地志愿者协会，和几位摩友一起成为骑手调配员。很快，骑手们的秩序感和配合度就超出了李秋的想象。他们规规矩矩地把摩托车开进维持队伍的警戒线内，排成2列，不管排多久的队都没有怨言，没人偷偷往现场跑，只有安静的等待。
6: 彭水人民嘛都挺热血的嘛，然后现在我们彭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2: 昨天一早，李秋按骑手台账给摩托车备好贴纸，上面印着救援物资转运车几个大字，骑手们纷纷把贴纸贴在车前。昨天傍晚，夕阳下的队伍中，人高马大的骑手何建飞穿着志愿者红马甲，在摩托大军里格外惹眼。
7: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5: 一次送的最多的大概能多少斤，或者是多大体？你有印象？
7: 都是那个矿泉水嘛，送个4件矿泉水的一次性。
5: 那很全，都是您要自己搬上搬下吗？
7: 对的。
2: 等待了40多分钟后，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了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

0: 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颜先锋。何剑飞说，红颜精神正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 辛苦了。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再来关注一场特殊的战友重逢。近日在浙江宁波鄞州，95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姜长泰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老战友蒋斌的儿子蒋延平。70多年前，蒋斌和姜长泰是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生死与共的战友，回国后两家人呢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过遗憾的是，由于转业、搬家等原因，两位老人在上世纪70年代初失去了联系。
1: 直到去世，蒋斌还依然嘱咐儿女一定要尽力找寻姜长泰老人。经多方接力，这段中断了半个多世纪的战友情终于在今年的夏天得以重续。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王慧慧、钱志尧的报道。
2: 7月18号，蒋斌的儿子蒋延平一进门就拉住姜长泰老人的手，刚叫了一声叔叔就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3: 见到叔叔就跟我见到我父母是一样的，特别特别激动。
2: 蒋延平弯下腰，把脸轻轻地贴在老人的手背上，任由滚烫的泪水顺着眼角滑落。姜长泰老人轻轻拍着蒋延平的肩，思绪瞬间回到了多年以前。
4: 哎，我小的时候我还给他买一个小书包，他还没忘记了。
2: 70多年前的朝鲜战场上，蒋斌是志愿军20军58师172团2连指导员，姜长泰是2连的战士。他一直记得长津湖战役下碣隅里战斗中，在连队干部大部伤亡、兵力锐减至34人的绝境下，指导员临危受命率领突击排连续夺取3个山头，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直至失去知觉。蒋斌曾多次跟儿子提起，当年夜里行军，要不是姜长泰坠崖时出声预警，不知道还要牺牲多少战士。
4: 晚上夜里行军，前面有一个通信员，我是第二个，他一下掉下去了，我也掉下去了，我抓住这个树，以后我叫不要再来了，不要再来了。我这个鼻子你们看有点歪吧，树枝搞到鼻子里面去了，以后鼻子开不倒。
2: 蒋延平再次提起这件往事，姜长泰连连摆手，与枪林弹雨的战斗相比，他觉得这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
4: 他们认为我是救了他们，实际上作为我来讲，我好像没把这件事啊当回事啊，还记得，我老早忘记了。
2: 平安回到祖国后，蒋斌和姜长泰两家来往密切。后来姜长泰转业到浙江长兴，两家依旧保持书信来往。
3: 我爸爸和叔叔相识在长津湖战役，打完长津湖战役以后呢，叔叔一直跟我爸爸做文书吧，是吧？53年以后呢，我爸我妈转业了以后呢，叔叔呢还特意到济南见过我爸我妈妈，所以是印象特别深。
2: 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双方通信地址变更，两家就此断了联系。这一别便是半个多世纪。但蒋斌从未停止寻找老战友，生前他曾托人在北京、山东、浙江多地打听，遗憾的是始终没有消息。儿女们都记得，父亲晚年常常坐在窗前，捧着老照片，一看就是许久。2019年11月，蒋斌临终前告诉儿女，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能再见到姜长泰。
3: 在我爸爸19年离世前，你这些老战友里边估计没剩几个了，是吧？他说呢，可能还有一个蒋长泰，他年轻，他小，所有这件事情我一直都记在心里边。
2: 父亲走了，寻人的嘱托儿女们始终都记在心上，但失联50多年，仅凭一个名字和一段记忆，找寻的过程格外艰难。转机出现在今年，蒋延平无意间看到宁波志愿者寻访抗美援朝老兵的活动视频，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留下寻人留言，没想到志愿者很快与他取得联系。没过多久，志愿者就告诉他，他们已经找到了居住在宁波鄞州区的姜长泰老人和他的老伴叶凤娣。
5: 那天电话里嘛，我们家里电话都是我接的。我喂，你是哪里啊？他讲我是江滨儿子。哦，我都要打 call， 话也不讲了。哎呀，好，终于找到了，终于天找到你们。
2: 迟到了50多年的见面终于成型。蒋延平取出父亲珍藏的老照片，双手递给姜长泰， 老人低头看了很久，手指在照片上轻轻摩挲。临别时，两家人约定以后一定要常来常往，战火里结下的情谊不会因为半个多世纪的失联有半分损耗。所谓战友情，是有人始终惦记，有人一直找寻，有人在某一个寻常的日子替父亲终于了却心愿，轻轻敲开一扇门，见到心心念念半生的人。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暑假到了，原本呢是同学们放松的黄金期，但是诈骗分子却将其视为收割季。他们围绕游戏娱乐、网络兼职、出行旅游等高频场景，精心设计假期专属剧本，实施精准诈骗，已经有多位学生及家长上当受骗。
1: 公安部门也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在网络上，像免费领游戏皮肤、抽奖可以领现金、兜售明星周边物料等信息的背后，很可能都是连环诈骗套路。那么这些案件都有哪些特点？中小学生和家长又该如何防范避坑？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7: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8: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7: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9: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不知道支付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7: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8: 因为她没够18岁，但是她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她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7: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10: 要先扫码进去抽奖，然后我抽到了，他就提示我说扫码联系那个什么客服，
11: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7: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12: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其父母

0: 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1: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2: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1: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入伏之后呢，全国多地迎来了持续的高温天，不少市民呢纷纷躲开烈日骄阳，把博物馆当作暑期出游的首选。河南博物院馆藏文物当中就藏着古人消夏避暑的巧思妙招，连日来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去探寻。
5: 一柄手摇凉扇，一碗清甜冰饮，千百年间中国人在与酷暑相伴的岁月里沉淀出兼具实用与雅致的生活智慧。没有空调风扇的古代先民究竟有哪些独特的纳凉方法？请听总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报道。
6: 妈妈，你看这是古人的冰箱。
7: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6: 他是来装食物的。
7: 你看它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5: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雷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8: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雷是剑中，勺附雷中，雷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5: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8: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后河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三分之一，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5: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雷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四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9: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5: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的瓷枕就是消夏用品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10: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5: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铜瓷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童子，通体是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10: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食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精，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瓷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5: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8: 这边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榭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榭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形象，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友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5: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9: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里边倒出来的吗？
10: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9: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5: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9: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4: 从3000年前的藏冰制度到汉代的水榭消暑，从宋代的安眠瓷枕到清代的精美吸管杯，古人呢以智慧与巧思应对炎炎夏日，也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就地取材、顺时而居的生活智慧。
1: 是的，可是文物带不回家，但是生活智慧可以。炎炎夏日里，古人的这些巧思怎么通过创造性转化走进当代日常生活呢？在河南博物院里，我们就找到了一些答案。
5: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11: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芋葫芦啊、鹅颈瓶啊。
5: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
11: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萧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5: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它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11: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5: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之城的匠心传奇。郑板桥以维州原是小苏州，点染其风华秀雅。苏轼在此留下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迈勇悍。纸鸢成风，牵动千年仰望的浪漫。年画流彩，晕染万家灯火的温情。200只红炉的淬火，锻铸匠魂。10万只布机的缩影，织就繁华。这里是山东潍坊。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每年春和景明的四月下旬，全球规模最大的风筝派对都会如约在潍坊举行。长逾百米的巨龙擎天掠空，灵动的海底游鱼悠游于天际。长逾百米的巨龙擎天掠空，灵动的海底游鱼悠游于天际。神舟飞船在此完成空中对接，传统意蕴与流行符号在此奇妙交融，织就一幅流动于九天之上的壮丽画卷。从1984年开始，潍坊国际风筝会便成为全球性的文化交流平台，甚至有人说，给潍坊一根线，万物皆可飞上天。风筝为何会在这里大行其道？

朝天锅，是如今潍坊人舌尖上的乡愁。在清代，却是人们重要的商务筷子，配上一份大饼。

1746年，郑板桥调任潍县知县，任职7年期间发生5次大的灾情，从一个寄情笔墨的文人蜕变成心系苍生、务实敢为的清正官员，也进一步铸就其风骨凛然的世人品格。衙斋卧听萧萧主，一世民间疾苦生。歇小屋曹州县吏，一枝一叶纵观情。潍县的岁月让他诗中的字句常含民生之重，笔下的竹枝总带风霜之色，他的书法笔笔都透着不肯妥协的嶙峋。

化的发源地，从巧夺天工的手造技艺到享誉世界的动力装备之都，一代代。

25万次飞针引线，看看织就一条花摇跳花裙。每逢晴天，花摇女子便相聚古树下，织就村寨的故事。这些精巧的图案，既来自遥远的记忆，也落脚于眼前的古树群。它占地约4万平方米，登记在册的古树312株，共11种，平均树龄约320年，在全国古树群落中，规模不算惊人，但风貌实属罕有。它既藏着森林漫长演化的生命密码，也安放着花摇人数百年的家园记忆。

0: 抱着一片狭小的山间盆地，湘西方言称之为荡。这里有一个古朴的村落，名为崇木荡。
1: 崇木荡呢，从它的名字来讲是崇拜古树的这么一个荡之树，这么一个院子，这院子的花有雨的秋菊地。
0: 花窑是瑶族的一个分支，因为色彩艳丽的服饰和精妙的挑花绝技而得名。相传约600年前，花窑先民看到这里古木参天，郁郁苍苍，便停下迁徙的脚步定居下来。与其他古树群不同，这里的古树自然分为多个小群，规模最大的一处立于村寨中央的小丘之上，11个种类，187株古树沿着山势错落矗立。
2: 你往这边来看看，古树确实很壮观啊。
0: 眼前的这株古树在树群之中最为突出，
3: 385厘米，
0: 1200岁树龄依旧身姿挺拔，树高约22米，胸围达480厘米，遒劲的枝丫向空中伸展，铺展出超过22.5米的冠幅，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树王。然而这般繁盛的古树群落与高龄的树王，其扎根的土壤却并不肥沃。崇木荡是典型的高山盆地，山体由花岗岩构成，风化土层浅薄且呈酸性，蓄水储肥能力偏弱，理论上并不适宜高大乔木的生长。但坚韧的植物用漫长的光阴和强大的适应力改变了一切。起初可能是喜光耐贫瘠的先锋树种马尾松是和强大的适应力改变了一切起初可能是喜光耐贫瘠的先锋树种马尾松率先在荒山上扎根，随后枫香等阔叶树种到来，为土地投下荫蔽，落叶又进一步改善了土壤，最后翘斗科的种子安家落户，逐渐成为主要树种，将群落稳定了下来。
2: 这个群落是一个翘斗科为主的，包括水青冈和亮叶水青冈、宝栗啊、紫栗啊，很多种类。
0: 翘斗科得名于其独特的果实形状，果外包裹着一层斗笠状的木质包片，植物学上称之为翘斗。香糯可口的板栗、锥栗以及做豆腐用的苦珠都来自这个家族。不过崇木荡的这片翘斗科植物中并没有太多可供人类食用的果实，数量最多的两种树水青冈和亮叶水青冈对人类的主要用途在过去是木材。
2: 水青冈树木材比较坚硬，很珍贵，以前这个木材砍了很多。

抢得到，家境呢怕到，我太可惜，你都知道，你也记得了哈。

0: 时常出现在林间，悉心寻获。
1: 过去看一下。

0: 却原位植物。
1: 我们把这个采下来了。
0: 关于这片群落仍有谜题等待解开。古树群主要的两种树，水青冈和亮叶水青冈，是名副其实的近亲，但自然状态下它们却较少生长在同一个群落中。
2: 就湖南的分布来讲，就在这个楚墓葬这有混生在一起的，其他地方都没有。水青冈海拔呢就是300米到1500米，但是这个亮叶水青冈一般700米到2500米左右的海拔。
0: 楚墓葬平均海拔约1400米，既接近水青冈生长的海拔上限，也恰好落在亮叶水青冈稳定生存的区间内。但海拔是唯一的因素吗？研究表明，水青冈属植物的分布不仅受海拔制约，也与坡向、坡位、坡度等地形因子密切相关。这片群落的形成，或许是地形、气候与种子传播等多重因素不期而遇的结果。自然演替充满偶然，而偶然之中又藏着必然的法则。楚墓葬古树群，正是山野赠予我们的生态启示。万物生长自有其规律，其复杂性远超我们的想象。对自然的探索。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1: 新疆啊，是汗水天堂。老板加8次面，加8次面。
2: 江西的美食一海纷呈。

0: 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治之下，大不济，我帮你把它拔了，以身气宇。荒唐！哟，你看，这逆毛一除，卦象逆转，离为火，光明烛照，大理南方。
1: 辛弃疾，你无耻！
2: 若安，我知你素有南归之志，可临安朝廷但求平安。岳元帅前车之鉴未远，反观金朝新主，宣称要止戈养民，士林之中已有人赞其为小尧舜。
0: 什么人证？无非是巩固权位罢了。待于一封不照样南清？
2: 可你我难度，一生终将是归正人，不仅朝堂之上饱受猜疑，动辄吊刃漂泊，纵有擎天之志，也不过是蹉跎岁月啊。
0: 但留在此地，蹉跎的是良心。我们路过章丘时看见的场景，你忘了吗？就为了他完颜亮要南秦，那家农户三个儿子全被强拉入伍，蓄力更是上门预收了5年的赋税。
2: 朕因当下纲纪废弛，才更需要你我这等人留下，重振法度，匡扶世道啊。
0: 师姐，你要留在此地为一方百姓谋一世太平，我理解，但我要做的是为他们争一个能堂堂正正做宋人的将来。
2: 南归之路无一逆流而上，独行万丈深渊之策，我愿去如那离火燎原，光照天下。
0: 待重整山河，再与君共醉明月。
3: 此后，辛弃疾归附山东邑。
0: 河，再与君共醉明月。
3: 此后，辛弃疾归附山东邑军，投身抗金事业。公元1161年底，金廷对北地义军转为剿抚并用的策略，导致各部义军在归宋、降金与拥兵自保间艰难抉择。
0: 王大哥
4: 啊，
0: 朝廷金节以下，耿大帅派你我合力共图南归。
4: 哎，我自是愿意。

0: 要报。
1: 那便随我吃完这最后一顿饭，你我二人一块去济州，与张安国的亲。

0: 还在等什么呢？张安国姓关什么人？必定会有人前来道贺。宴饮之时，就是他最为松懈之时。
1: 东客张兄容忍之中，也预备好。婉晴，
2: 竟然你给料中了！
0: 走。
3: 来，往后要互相多多关照啊。

张执州，哎呀，辛弃疾，你不投命，反来送死啊！

0: 我来恭贺张兄当上济州知州。
1: 哎呀，你的酒我可不敢喝呀，谁不知你心气急，满腔的烫金热血。
0: 莫非知州还怕我这落魄之人？

0: 就看看。
1: 晋之州，当机立断，耿精不识时务，何该有此劫？

0: 是你在哪儿？
1: 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怎会随身携带？

进去。

0: 据《稼轩记》记载，辛弃疾赤手领五十骑，于五万众中复取叛徒，其壮声音盖，令末世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然而这次南渡却是他半生辗转壮志难酬的起点。
1: 他才23岁，辛弃疾真是一个文武双全、有勇有谋的人。辛弃疾的身世，很多人也很疑惑，说他明明是个山东人，但是他老说自己家本秦人真将州，他老说自己是西北人，为什么呀？
2: 辛弃疾是修过他们的族谱的，认为呢，他的先祖世居鲁西，从秦汉一直到隋，他们家族里边的先人呢，都曾经担任过将领，那么辛弃疾就对自己的这个家族感觉到非常的骄傲。
1: 嗯，
2: 这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他总有一腔的热血。
3: 他有一阙词特别好玩，叫做《咏玉乐·系赋新字》嘛，给他的堂弟的，说我就来讲讲我们辛家这个"辛"字儿。他说：“烈日

我们的祖国，祖国的净土，却是背过身去，为江北的呼声，冲破自己的。

心事，更吹落星谷里，宝马飙车香马步，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雨冷露，鹅儿雪柳黄金，笑语盈盈。

0: 再没人记得这靖康之耻，反倒后人生来就觉得这土地姓靳。
1: 择日练枪是为了日后能即将北上，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 给你，送你一盏灯。你叫什么名字呀？
3: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根草阑珊处。
4: 青州，辛弃疾。

0: 蒲犁之战失败以后啊，很多人对北伐失去了信心。
1: 没错，那如何实现恢复大业呢？在美秦时乱之后，辛弃疾又上九义呀、啊。

0: 在《九义》当中，辛弃疾说到：“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为什么说这样一个论述，实际上是把恢复之业提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1: 在辛弃疾南归之前，提起收复中原，他是疏军赋所不共戴天之愤。这里边很重要的是一个情绪上的表达。但随着辛弃疾来到南宋之后，担任了地方官，
2: 收复中原就趋于理性了。
3: 这种转变有一篇标志性的文章，那就是写在九义之前的《美秦十论》。《美秦十论》是辛弃疾撰写的十篇论文，也可以说是一套完整的抗金项目提案。
1: 他认为这金兵啊看似强大，其实啊也是外强中干，他们割据势力很多，而且不善理财，等等等等，列举了很多金人存在的缺陷。他还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攻打金国的战术，几队军马先在襄阳淮西佯攻，一队精兵

这滁州啊，是宋金交界之地，也是啊，作战之地。加上连年的水旱。

0: 让利给当地百姓，而不是来诓骗他们。
1: 对啊，你只需付别墅三成的税钱，却和别墅收一样的价格，你这算盘打得也

0: 盘活了。
1: 没错，
0: 这样一来经济流通就更有活力了。
1: 对，
0: 您别说，这悠然先生还挺有市场经济的思维和眼光。

0: 这岂不是说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场景？
1: 对，没错。
2: 公元1173年，辛弃疾因病调离滁州，其后他先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后升任江西提点刑狱。公元1175年秋冬，辛弃疾调任京西转运判官，赴任途中途经当年隆佑太后。

0: 你为什么要磕头啊？
1: 因为爷爷想让你记住，咱们家呀，在江的那边，知道了吗？
0: 嗯。

你是急了，你们让我走了吗？听话，爹磕头。爹，王师北定，都是谎话。自打在府里吃了大败仗，这十几年来，这朝廷屁大的动静都没有啊！听街上的都市人说，那些有骨气的官儿都被收拾了。

0: 水，中间多少行人泪。我们光是读这一句词，你只会觉得这当中就是悲愤。《菩萨蛮》从唐代以来，这个词牌它实际上就是偏婉约，但为什么在辛弃疾的笔下会如此悲愤？
1: 挑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晚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闷庭筠这样的小令才是菩萨蛮的正道啊，可是辛弃疾不能这样做呀，他是一个有英雄气概的人，大声汤踏之人。金朝啊，在南宋刚刚建立的时候，是在玉姑塔他打过仗的呀，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呐。现在我再来到江西造口，想的是不能再流眼泪了，我们要光复中原呐。一道一道的山把我的眼光遮挡住了呀，我望不见呐。可是望不见

耐心，吴楠的安危，都不会给我们太多时间。

0: 这次的任务，务必5日后发出。这一来一往，我们就争取到了。
1: 还捆住了手脚，想不到如今，我也能得到如此的殊荣。
2: 飞虎军可以没有。

0: 据《宋史》记载，公元1181年，辛弃疾因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被河罢官，退居上饶待苦。此后21年，他只能将满腔抱负寄于词作，终以横绝六合，扫空万古之气象，成就一代词宗辛稼轩。
1: 这一集的探访当中，我们看到了辛弃疾生于被金国占领的北方，自幼就自觉地扛起了收复的使命。青年的时候揭竿而起，生擒叛将，渡江南归，然后又献上《美情十论》，能看出他收复山河的这片赤诚。但无奈壮志难酬，他只能在词句当中去抒发自己内心的这种情感和抱负。33岁，他在滁州重建边陲之城；40岁，他在潭州招兵买马，组建飞虎军，他争分夺秒，希望有所作为，希望被看见，终会有机会去收复中原。他的理想能否实现？他的热血又会不会被辜负呢？下一集，我们将继续去追随辛弃疾的人生征程。

价游的隐秘圈套，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近日，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永乐大典》是什么书呢？简单来说，它是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呢有22877卷，11095册，约4.5亿字。它采植先秦至明初典籍7000-8000种，内容也是包罗万象，被誉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啊，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的编排方法叫以韵统字，以字系事。什么意思呢？它按照洪武正韵的韵部来排列，每个韵部底下收字，每个字底下再收录跟这个字相关的内容。比如你想查某一件事，不用翻遍全书，只需要按照韵部找到对应的字就可以了。这可比当时那些单纯按主题分类的类书好检索得多。不仅如此，永乐大典中还有大量的插图，人物肖像、博古器物、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等等等。那么永乐大典是如何被编纂出来的？它主要记录了哪些内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
1: 明朝初期啊，经朱元璋整治，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到朱棣当皇帝时啊，他一心想干出大事业，留个好名声。他觉得要体现国家繁荣昌盛和文化底蕴啊，就得搞个大工程，把天下的知识汇聚起来。而且啊，当时社会上书籍版本是参差不齐，有的还残缺不全。那朱棣就想啊，应该把这些书整理整理啊，编成一部完整的涵盖所有知识的大典。这既能方便大家查阅学习，又能展示我大明王朝的实力。于是啊，在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朱棣下令让谢晋主持编纂这部大典。那谢晋接到任务之后啊，就马上召集了100多号文人，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但是啊，谢晋他们编出来的初稿，朱棣却不满意，觉得内容啊不够全面，很多重要的书籍没有被收录进去。于是朱棣又加派了姚广孝等人一起参与编纂，还扩大了编纂队伍，这下参与编纂的人员达到了2000多人。那这些人啊，来自全国各地啊，有学者、文人、官员等等啊，可谓是人才济济。他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收集书籍，有的负责整理校对，有的负责抄写编纂。那为了方便

0: 找更多的书籍资料啊，他们跑遍了全国各地的藏书楼、寺庙道观、民间大户，把能找到的书都搜罗了过来。编纂时啊，大家是一丝不苟，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仔细的斟酌。遇到不同版本的书籍，还得对比分析，选择出最准确的内容。就这样啊，经过了5年的努力，到永乐5年，这部超级大典终于编纂完成。朱棣看后啊，非常满意，亲自赐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的内容啊是极其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儒家经典、历史著作、文学作品，到哲学、宗教、艺术、科技，简直是无所不包。儒家经典方面啊，他把《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经典著作的各种注释、解读版本都收集了起来，让后人能全面地了解经典内涵。历史方面呢，从24史之首的《史记》到各个朝代的正史，还有很多地方史志、私人撰写的历史笔记，都能在里边找到。文学作品更是丰富，唐诗、宋词、元曲，还有各种小说、散文，应有尽有。像李白、杜甫、苏轼这些大诗人的作品，在《永乐大典》里边都能找到完整的版本。还有农业、手工业、医学、天文历法等知识都有详细的记载，农业上耕种技术、农作物栽培、水利灌溉等知识能为当时的农民提供参考，医学方面有各种药方、病症诊断、针灸、推拿等内容，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医学百科全书啊。永乐大典还收录了很多天文历法知识，对天体运行、节气变化等都有详细的记录，对古代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永乐大典的万册巨制自明永乐6年，也就是1408年成书以来，历经沧桑，正本杳无踪迹，副本屡遭劫难，残卷聚散离合，至今呢仅存400多册，不到原书总量的4%。我国现存只有241册，其余流散海外。每一册永乐大典都堪称国宝级的文化遗珍。永乐大典的珍贵之处在于存书，它保存了大量明代永乐以前已失传的古籍。2020年5月，法国的一家拍卖行出现了2册永乐大典，当时国内公藏机构难以参拍，翁连熙于是和国内藏书家金亮联系，闻讯之后，金亮出资将这2册永乐大典购回，经各方协力，2册永乐大典于2022年初运抵上海。这次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的2册永乐大典，分别为明嘉靖、隆庆间内府写本胡字册卷2268至2269和桑字册卷7391到7392，与国图藏胡字、桑字册均相连，而且此胡字册的出现使现存的胡字卷全部相连，2260到2283，具有深远的文献补遗价值和学术拓展意义。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先从这一个胡字开始说起，聊一聊中国文学中那些与胡有关的故事。我国是一个湖泊众多的国家，洞庭湖雄阔，鄱阳湖奇伟，太湖深秀，西湖妩媚。有意思的是，同样是湖，在不同地方的叫法可能还会略有不同。比如云南一些地区习惯把湖叫海，例如洱海，洱海呢其实是湖，但是呢却叫海。我国还有一些地区则把湖叫做错，比如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中部的纳木错，其实呢就是天湖的意思。除此之外呀，河北把湖叫甸，比如白洋淀；江浙沪一带则把部分湖泊称为荡。当然了，对于湖的称呼还有漾、潭、兜、黄、池等近20种叫法。 而到了诗人笔下。

0: 湖就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水泊了。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中写道，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二首》中提到，看见镜湖的水，感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意思是水还是那个水，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每一片湖都藏着一首诗，每一首诗都提一片湖，活了许多年。稍后呢，咱们就继续从这些诗出发，去湖边走一走，从洞庭湖到镜湖，从西湖到太湖，去感受一下古人的眼中那些湖光水色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在中国文学里啊，湖的意象曾出现在屈原的《九歌湘夫人》里。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就这么几个字把洞庭湖写进了中国文学史。似乎从那以后，洞庭湖就和它所在的潇湘成为了中国文人精神世界里一个绕不开的地方。所谓潇湘，是潇水与湘水交汇的这片水域，是湖南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南方文化的精神家园。到了宋代，潇湘不再只是一个地名，而成为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的文化符号。潇湘八景，也就是平沙落雁、园圃归帆、山势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这八个题目呢，既是话题也是诗题，文人写它，画家画它，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寄托情怀的母题。永乐大典的湖字册漂泊海外数百年，终于回到了祖国，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这种归来在中国文学里有一个更早的版本。唐朝有一位来自杭州萧山的诗人，名叫贺知章，他在长安做了50年的官。86岁那年，他告老还乡，唐玄宗下诏准许，并赏赐《宫廷乐·镜湖善川》一曲。在他启程返乡时，唐玄宗又赏赐御诗，并由太子李亨和百官送行。贺知章回到故乡后，写下了著名的《回乡偶书二首》。 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水还是那湖水，风还是那片风，一片湖贴一个游子，记住了故乡原来的样子。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听一听贺知章与镜湖的故事。
5: 回乡偶书二首，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不改旧时波。
3: 贺知章这组诗的意思是，我年少时就离开家乡，到了迟暮之年才回来，乡音虽然没有变，但鬓角的头发已经稀稀疏疏了。孩子们没有一个认识我的，他们笑着问，这位客人您是从哪里来的呀？离开家乡已经很多年了，回家后才感觉到家乡的人和事变化太大了，只有门前那在春风吹拂下泛起一圈一圈涟漪的镜湖的碧水还是旧时的模样。这组诗第一首是在抒发作者久客他乡的伤感，同时也写出了久别回乡的亲切感。第二首诗抓住了家乡的变与不变的对比，流露出作者对生活变迁、岁月沧桑、物是人非的感慨与无奈之情。这两首诗语言朴实无华，感情自然逼真，充满了生活情趣。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首诗之所以会流传千年，或许正是因为它是贺知章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
0: 如果说镜湖是归来，那么西湖就是遇见。一个人遇见一座城，一段传说遇见一片湖。白居易、苏轼、许仙和白素贞，每个人都在这片湖边留下了自己的故事。歌曲中唱的是西湖美景三月天，是白娘子和许仙在断桥相遇，那是民间故事里的西湖，多了一分烟火气，也多了一分传奇色彩。但其实西湖的美不止在传说里，它还是中国文学史上被写进诗词次数最多的湖之一。白居易曾在杭州做刺史，离任的时候恋恋不舍地写道，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苏轼呢，还曾把西湖比作美人西施，说她淡妆浓抹总相宜。姚岸里送朋友离开杭州，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可以说每个朝代几乎都有文人墨客在西湖边驻足落笔，把湖水酿成诗。每个人看到的西湖都不一样，有人看见离别，有人看见重逢，有人看见繁华，有人看见安宁。如果说西湖是一座被文人墨客宠出来的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片湖气质或许不太一样。它呢似乎没有西湖那么热闹，也没有那么多故事被反复讲述，但是它更大，即使这种大是相对的， 但是在很多人的眼中，它依旧可以被形容为大到一眼望不到边，大到让人觉得站在它面前什么都可以放一放。它就是太湖。自古以来啊，写太湖的诗呢其实也不少。白居易在苏州做官时曾多次泛舟太湖，留下了水天向满碧沉沉，树影霞光重叠深的诗句。范仲淹写太湖，有浪及山高，无风还恋静，描绘了太湖的壮丽景色和宁静之美。苏轼则写他水光翻动五湖天，站在山顶上远眺，看见的是太湖的水光潋滟，仿佛连天空都在跟着翻动。就连以边塞诗闻名的王昌龄也写过一首《太湖秋夕》，他写的是秋夜的太湖，没有热闹的灯火，没有往来的游人，似乎就是一个人，一叶舟，一片湖。王昌龄写过很多的边塞诗，大漠孤烟，金戈铁马，可到了太湖，他写的却是夜静魂梦归。或许太湖就是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王昌龄的这首《太湖秋夕》走进太湖。
3: 我国有五大淡水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其中排名第三的太湖位于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交界处。关于太湖的形成说法有很多，比较有名的说法是因为大江淤积所形成的，也有说是因为火山喷发形成。最有趣的说法是，据说太湖是被陨石击中而成的，因为太湖的形状很像陨石从东北方向撞击地球形成的。相传早在4000多年前，大禹奉舜帝之命在太湖治理水患，开凿了三条水道，沟通了太湖与大海，把洪水疏导入海。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禹治水于吴，通衢三江五湖。从隋唐以来，太湖便作为重要的淡水资源分别归属于江苏、浙江两地管辖。浙江湖州就是因为太湖才得名的。在以农耕为主的古代社会，唐宋时期太湖流域就成为当时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地和粮袋子，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隋炀帝杨广开凿大运河，并不是单单为了下苏杭游山玩水的，主要还是想把江南的财货物资通过水路运到北方。下面我们就来品读唐朝诗人王昌龄创作的一首与太湖有关的诗作，名字叫做《太湖秋夕》。王昌龄我们都知道他是边塞诗人，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王昌龄最精彩的诗句，就是这样一位诗人来到了烟雨江南，写出的诗词却也颇有一番诗情画意。下面这首《太湖秋夕》是王昌龄唯一一篇吟咏江南的诗作。在一个深秋的夜晚，王昌龄留宿在太湖的一条小船上。在这首诗中，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太湖秋夕图。这首诗非常独特，是一首只有六句的五言诗，却有说不尽的悠悠意境。太湖秋夕，唐·王昌龄。

0: 霜落微，月明移舟去，夜静魂梦归，暗觉海风渡，萧萧闻雁飞。
1: 读完这首诗，不禁让人感叹，豪迈的边塞诗人王昌龄也曾经有如此温柔的诗作，这就是唐诗之美，祖国山河之美。
2: 如果说太湖是隐逸之湖，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片湖气质又不一样了，它没有洞庭的苍茫，没有西湖的温婉，也没有太湖的浩渺，但是呢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一座被泉水养大的湖。济南有72名泉，众多泉水汇流成河，最终聚成了一片湖，这片湖叫大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古人用短短14个字把济南城和大明湖的关系说得很清楚，正所谓湖在城中，城在湖中，谁也离不开谁。有一种说法是，元好问曾多次到济南游览，是他在其《济南行记》中开始把大明湖叫出名的。公元1235至1236年间，元好问曾两次与好友李辅之畅游济南的大明湖。中国人写湖写了数千年，文人墨客们站在湖边写下心事，留下诗句，那些诗句后来被编进书里，书又被抄写，被收藏，被流散，又被找回。永乐大典湖自测收录的是湖的名字，他自己也像一面湖，漂泊了很久，终将汇入了他该在的地方。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戴望舒的散文作品《雨巷》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出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默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叹息一般的眼光，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的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它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雨巷。

0: 姑娘。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桂兰演唱的歌曲《太湖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4: 第三集。
5: 哦，舒康先生，有个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问你。
4: 您说。
5: 啊，我只是想知道，我送出的这些情报，周先生他能看到吗？
4: 我只能这样告诉您，周副主席是了解您、肯定您的。
5: 啊，我明白了，谢谢。舒康先生，
4: 您讲。
5: 傅作义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并受到共产党的礼遇，在福州国府党政军中引起很大反响。现在在福州起义是有一定基础的，我想利用在福州的社会资源，争取策反福州国民党军政高层起义，希望上级能批准。
4: 好，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5: 嗯，哦，舒康先生，你有电台吗？
4: 有。
5: 哦，你等一下，给。
4: 啊，
5: 这是我收集到的国民党军队在福建的战斗序列，以及在福建整编后的兵力部署情况，请马上发给上级。
4: 好。
5: 以后每周三周六下午3点，我都会让我的副官李希到交通站跟你接头。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我们再按约定方式和地点见面。
4: 好。
5: 舒康先生，我已经在外漂泊37年了，也该落叶归根了。福州很快就要解放了，今后如有可能，我希望能留在福州，为家乡建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希望上级

0: 元四，上游不易得，一失恐难值啊。哎，在桂林的时候，常听吴兄谈起家乡湖州古山，今日得见，你看，哎呀，果然名不虚传。
1: 听说了，宝藏兄所谓的资助共党案已被国防部撤销啊，现在已经恢复军职名誉了，可喜可贺呀。
0: 哎，吴兄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还原清白而已啊，有什么喜可贺呀。我马上要去台湾履职了，任国防部高参，恰巧赴台飞机因运送军用物资需经停福州，这不是老天安排我来看你啊。
1: 宝藏兄，
0: 哎，
1: 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聚啊。
0: 吴兄啊，自金虎航相继失守以后，福建成了拱卫台湾的最后屏障，此次我来呢，也是担心吴兄，时局动荡啊，你要多加小心才是啊。
1: 谢谢宝藏兄啊，其实你我都明白，党国的命运已是不可逆转了。哎，只是我们的总统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
0: 我听说啊，蒋总统马上就要来福州了，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他一定会见你的，听听你对时局的看法。

0: 吴石将军到。报告，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石觐见总统。
1: 宇轩啊，来坐。
2: 谢总统。
1: 我们之间不必这么客气。啊，来，喝杯茉莉花茶。 我记得你是很喜欢喝茉莉花茶的。哎呀，总统还记得属下的嗜好。哦，来来来，坐坐下。啊，我是己的弟，宇勋是党国的栋梁之才啊。民国27年，宇勋主持制定武汉会战的作战计划，事后证明。 宇勋对日军动态的准确判断，以及提出的我军应对措施，都是正确的。这是属下本职工作，分内所为。宇勋啊，我们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吧？
2: 总统，有4年了。
1: 我找你来，是想听听。
2: 你对当下时局的看法？是。目前，在缅国军面临诸多困难，主要是兵员、武器和粮食严重不足。
1: 这个不必说，我是清楚的。
2: 是。总统提出重兵守卫福州，从战略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是。
1: 从执行上来讲，福州是个易攻难守的地方。好了，我们某些将领止暴私利，畏缩不前，只是党国步步后退。我晓得你为党国尽忠尽职，也尽出你的才干。福州嘛，是一定要全力守的。不过。 我对你还另有重用，
2: 请总统明示。
1: 宇勋，
2: 在。
1: 我准备任命你为国防部参谋次长。

0: 眼下，这是党国危难之际，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这次调任，爷爷踏入了国民党核心军事决策圈层，得以接触最高级别的军事机密。
1: 也为之后关键性军事情报顺利传递助力战局转折，埋下了关键伏笔。石康先生，昨天我见到蒋介石，他已经任命我为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立即携家眷赴台湾。
2: 啊？这么突然啊？
1: 吴世同志，这会不会是蒋介石的阴谋啊？据我们掌握到的情报，蒋介石认为您的言论有厌战论调，加上您和桂系有特殊关系，对您恐怕是不太放心的。<笑>我的言论在国民党将领中是普遍的、有代表性的想法，应该不足为奇。 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蒋介石自己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如果认为我不可靠，理应是召我去台，不会委我重任。
2: 哦，那您个人意见呢？
1: 蒋介石命我必须携家眷同行，我想先征询一下太太意见。
2: 他若无法同行，
1: 我便一人赴台。好，我立即向上级报告。哦，吴世同志，您提供的国民党福州军事防御部署计划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对解放福州很有帮助。啊，还有一个重要情报，国民党有一批核心机要档案。 末次资料正准备运往台湾，由我协调指挥军政部门进行转运。
2: 啊，末次资料？
1: 末次资料是抗战胜利后我们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的战利品，由日本情报搜集者末次正太郎耗费28年整理而成，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全部情报。从九一八事变。 到伪满洲国建立，每一步蚕食计划都有详细记载，既是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铁证，更是我方研判敌情、制定战略的重要依据，其价值无可替代。
2: 啊，这批资料非常重要，资料现在在福州吗？
1: 对，已经从南京转运到福州了。我的想法是，要争取将末次资料。 留在福州，
2: 太好了！有把握吗？这批资料如此重要，国民党定然看得极紧啊。
1: 国防部原定将末次资料直运台北，我已经向陈诚提议暂缓转运，先观望福州战局，局势明朗再归档，战况不利再转运台湾，理由周全，对方已然动摇。
2: 这个折中建议很好，理由也充分。
1: 这个建议已经被陈诚和白崇禧采纳了，但只是权宜之计，只能暂时拖延时间。我负责协调档案运输，保密局福州站负责运输。福州站的副站长陈克文是我学生，原来在保密局当组长，刚调过来。
2: 哦。
1: 陈克文，你的学生，能争取过来吗？唉，很困难。陈克文与我虽有师徒之情，但他深受国民党反共思想影响，对共产党极其仇恨。我担心，问题会出在他身上。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病中的毛泽东挣扎着给博古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央红军转移到外线作战，具体路线是从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北面的黄陂，沿井冈山南路越过罗霄山脉的中段，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攸县、茶陵，在衡山附近过粤汉铁路，到达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然后攻永丰、蓝田或宝庆，当调动敌人远离苏区之后，再返回中央苏区所在的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这封信的内容表明，毛泽东那时还没有将中央红军大规模转移到中国西北地区的打算，只是他提出的这条作战线路简直就是返回他的故地的路线，而李德和博古无论如何也不会到毛泽东的老家去。由于信件涉及极端的军事机密，毛泽东派警卫员送信时要求带上火柴和汽油，以便一旦发现敌情立即将信烧掉。毛泽东送出的信没有任何回音，但是一个秘密通知到达了于都，毛泽东被要求立即回到瑞金。毛泽东知道，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来讲，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到了。瑞金的独立房子里正在召开小型会议，与会者除了李德和博古外，还有张闻天、周恩来和朱德。这是一次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高度机密的会议。会议做出的重大决定，以及向共产国际发出的重要电报，如今没有任何可以核对和考证的文字线索。只是那个重大决定已经成为没有争议的史实，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喜欢吃鸭子，因此独立房子的周围养着大群的鸭子，鸭子们的嬉戏喧闹和领导们的经常云集已成为这里的意境。突然，细心的红军官兵发现这一景象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领导们的会议多了，但是鸭子越来越少了。红军的高级将领也嗅出了苏区空气中的异样，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找到毛泽东，小心地试探着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毛泽东面无表情地答，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除此之外，在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前，苏区的田野中依旧是一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景象，红军干部们依旧三三两两地走村串户，写出人、马、手或太阳，教农民识字， 然后给各乡的贫协干部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苏维埃共和国的百姓绝大多数搞不清楚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是什么，他们甚至无法准确地把大胡子的马克思和小胡子的列宁区分开来。他们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热情源自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信任，他们坚定地相信，只要跟在共产党和红军的身后，他们梦想中的无产阶级的好日子就会天长地久。尽管此刻他们也听说了前线的情况有些不妙，但他们依旧相信苏维埃共和国不会消失，他们相信红军是不可战胜的。正是秋天，稻子金黄。为了庆祝丰收，红军剧社的小演员在广场上搭起演出的席棚。

台下的红军官兵和四乡的百姓看到这时，的确个个喜笑颜开。与他们一起席地而坐的还有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毛泽东已经习惯在快开演的时候走进人群，找个空坐下来。有时为了坐着舒服些，他的手里还提着两块砖头。天黑下来的时候，聚集在这里的人们点燃火把，火光闪闪烁烁的连成一片。如果从空中看下去，四周残酷的战场在沉沉黑夜中一片死寂，唯有被死寂包围着的这一小片土地上，闪耀着人间欢愉的光芒。这样的景象对于中国历史宛如罕见的绚丽之梦。

当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国红军总司令部、构成苏区指挥中枢的庞大机构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快速运转。在历史的那个时刻，整个中央苏区内工作最繁忙、心情最紧张的，当属共产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博古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之一。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几年间，作为共产党领导层中的重要一员，他的名字无论从哪方面讲，都该列入党史名册。但是自1931年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后，仅仅过了3年，他便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途中从革命史册上消失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博古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供职。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他被派往湖北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1941年回到延安，在《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工作。1946年4月8日，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共产党代表团成员之一，他乘坐的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坠毁，时年39岁的博古遇难。同机遇难的还有著名的共产党人叶挺和邓发。随着那架因为气候原因而迷失了方向的小型飞机一头栽进中国西部的黄土沟壑中，博古曲折的人生经历也在刹那间被尘封为历史往事。而恰恰在博古全面掌握领导权的3年间，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中国革命史上最艰难的时光。在这段岁月里，博古所面对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险恶的军事形势，挑战着他十分有限的政治经验和军事才能。作为承担着中国革命命运的领导者，博古被他所肩负的巨大责任折磨得十分消瘦。1925年，18岁的博古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与无数向往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青年一样，他奔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期间，他与同学王明共同组成了一个名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团体，同时给自己起了个与苏联同志类似的名字博古诺夫。1930年回国后，他把博古诺夫省略成博古。

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任干事。1931年，在向忠发叛变的非常时期，经王明鼎力举荐，博古年初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4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9月任共产党临时中央常务委员，直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1933年，博古连同临时中央政治局到达瑞金苏区。5月被增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就这样，当1934年巨大的动荡即将来临时，博古的政治权力也达到了顶峰。在党内，他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书记。在政府中，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在红军中，他任红军前方野战司令部政治委员。这个拥有党政军大权的青年，这时年仅27岁，除了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书籍之外，没有过任何从事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当中国工农红军以巨大的代价完成长征后，博古在延安的一次中国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当时是三人团处理一切，放弃中央根据地，数万红军大规模转移，整个苏维埃国家整体搬迁，如此重大的决策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如果博古的这个说法是真实的话，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置信。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

0: 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1: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重面子更要重里子，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五篇非相篇。面子和里子究竟孰轻孰重，这在当下仍是一个热度不减的现实话题。有人执着于光鲜的面子，处处讲究排场体面，有人呢更看重实在的里子，潜心打磨内在的底蕴。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这个话题啊，探寻荀子给出的答案。在这个颜值被过度追捧的时代，许多人一心追逐外在的光鲜，却将内在的修养啊抛在了脑后。社交媒体上滤镜美颜后的精修照片可谓随处可见，在职场上，得体的仪表确实容易让人获得初始的机会。社交场合里，外在的形象啊，也影响着人的第一印象。但这样的面子，真的能够替代里子的价值吗？荀子在《非相篇》里头啊，告诉了我们答案：外在的容貌啊，可刻意修饰，内在的品德呢？却难以伪装，唯有表里如一的厚重才是人的立身之本。荀子说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则数，说的是观察一个人的外在形貌远不如探究他的内心思想，探究一个人的内心思想呢，又远不如考察他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和实际做法。佛家不是常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吗？这与荀子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一个人的外在气质，实则是内在心灵的真实的投射。当内心真正的澄澈向善，外在的言行举止与他所处的境遇便会随之向好。只要立身行事的准则正确，内心始终循着正确的道路前行，即便外在的容貌普通甚至有缺陷，也丝毫不会妨碍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正人君子。这些年相学逐渐受到一些人的关注，有人借此学习一些识人的技巧，有人呢则沉迷于通过五官预判吉凶祸福而沾沾自喜，还有的人因觉得相学玄妙啊，会去潜心研究。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往往的过度聚焦于外在的面子，忽略了内在品质这个里子，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一种认知的偏差，难以触及啊事物的本质。荀子对相面术呢并没有全盘否定，他承认擅长相面者能通过相貌气色判断吉凶，他们的做法呢常常会赢得世人的赞美。但是荀子更为强调的是，真正学识渊博修养高深的人从不会轻信或热衷于这一类的说法。他对相面术的态度是很明确的，既不否认也不鼓励，因为真正的核心啊，从不在于外在的相貌。为了凸显内在修养的重要性，荀子列举了多位历史人物啊作为佐证。他说唐尧身材高大，虞舜呢长得却很矮小，周文王呢身形魁梧，而周公呢且身材低矮，孔子呢个头很高，而弟子呢子贡呢却很矮小。魏国的大臣公孙吕相貌奇特，五官失调，但是他的名声呢却威震天下。楚国的宰相孙叔敖头发稀疏，肢体也不对称， 身材也很矮小，他却帮助楚国呀称霸于诸侯啊。他还说周公骨瘦如柴，弯腰驼背，形似枯树，西周的功臣红腰胡须遮脸，商汤呢是腿脚不齐，这些人虽然外在啊有明显的缺陷，但却凭借着深厚的里子啊成就了不朽的功业。反观暴君夏桀和商纣王，两个人的长相是非常的英俊，而且身材魁梧，可因为他们呢德行败坏，暴力无度，最终呢是身死国灭，沦为了千古笑柄。荀子举这些例子是要证明外在的美与内在的善啊毫无必然关联，真正的伟大永远是源于内在的深厚修养。东晋的陶渊明家境贫寒，日常衣着啊朴素，甚至有些破旧，他从不追求官场的光鲜排场，他不恋权位，坚守本心啊，辞官归隐以后呢潜心耕作和创作，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写下了诸多流传千古的诗文。他的高尚气节啊被后世所敬仰，这正是重里子胜面子的典范。被誉为新时代雕刻火药的大国工匠徐立平，常年身着沾满火药粉末的工装，外表看来是朴实无华，他在航天发动机固体燃料整新岗位上默默钻研30年，攻克了无数的技术难关，他用精湛的技艺守护航天的安全，但却靠过硬的本领成为了国之栋梁，这也生动诠释了里子的真正价值。中华文明数千年历史，那些名垂青史建功立业的人，从不是靠颜值面子来立足的，而是靠着过硬的品德、远大的志向和扎实的学识立足于社会。只有内在的精神世界足够丰盈了，生活呢才会真正的多姿多彩。一个人的相貌、身高、体型等外在特征与吉凶祸福啊其实是没有关系的，真正有智慧的人从不会在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耗费心力。我们该抓住核心的问题，潜心的打磨里子，把自身的品行啊修养好，这是根基。当内在的品德与学识熠熠生辉的时候，那份由内而外的光彩呀远比刻意修饰的面子更为动人，更加持久。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健康饮食也能呵护眼睛健康。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们，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我们眼睛的负担越来越重，除了多休息，我们还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来保护视力。本期节目，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为大家介绍八类护眼食物。第一类食物是浆果，浆果当中所含的抗氧化剂的含量是非常的丰富，能够中和人体内有害的自由基，而浆果是抗氧化剂的最好来源，它不仅是营养丰富，而且没有多余的热量和糖。像红色、蓝色和紫色的浆果是水溶性抗氧化剂的良好来源，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所以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浆果。此外，菠菜也是非常的棒，它含有大量的叶黄素、玉米黄质，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都有益于眼睛的健康。第三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羽衣甘蓝，它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抵抗像阳光、包括烟雾还有空气污染对眼睛造成的损害。第四类食物我们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维 C 是一种顶级的抗氧化剂，对眼睛非常的有好处。此外就是含有维生素 C 良好的来源，包括像我们常见的柚子、花椰菜、草莓、木瓜、橙子和青椒都是很多的。第五类要推荐的是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像葵花籽、包括杏仁、核桃、红薯和健康的植物油都是很多的，它可以让我们从食物中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E， 能够保持眼睛的健康。第六种食物推荐的是酸奶和奶酪，这两种乳制品都含有锌，这种矿物质对眼睛的健康是有益的，而且锌是集中在视网膜上，它有助于维生素 A 生成黑色素，进而保护我们的眼睛。第七类食物推荐的是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眼睛免受自由基的氧化应激反应刺激。第八种食物我们推荐的是海产品，像野生的一些龙虾，包括一些粉红色的贝类海鲜，都是富含虾青素的。虾青素是胡萝卜素的一种类型，与叶黄素类似，虾青素对视觉功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此外，相关的一些鱼油也能够缓解眼睛发涩和年龄老化相关的黄斑变性。刚才介绍的这八类食物，我们也请出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5: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斑的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膜，这是第一个。第二，抗氧化。为什么要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应激是说让我们保护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内皮，血管内皮它是一个我们血视网膜的一个屏障，保护了这个血视网膜屏障，就可以就是说抑制一些其他的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展。你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或者你比如说视网膜血管炎，这些都跟血管有关系的疾病。那么有了抗氧化，这个有了抗氧化剂，我们就可以有效地保护这个血视网膜屏障，让这些疾病呢它发生的就是减少这些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如果发生的时候它能症状减轻啊。所以说无论是浆果也好， 海产品也好，这些主要就是一个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个叶黄素，再就是抗氧化，只要有这些，它都是对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部战区空军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科技前沿，创新运用集装化装卸载模式，不断优化飞行保障链条，助推战略投诉能力稳步提升。
11: 重点关注，由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83舰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10: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举行铁拳系列比武竞赛，全面锤炼官兵的实战本领。
11: 环球军情，美方连续9晚袭击伊朗后表示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称袭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藏身地，并且打死几十名美军人员。
10: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首次使用无人艇打击伊朗等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1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深刻把握新军事变革和强军兴军内在规律，作出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重大论断，鲜明提出并全面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不断推动我军建设模式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西部战区空军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科技前沿，聚焦能力跃升，创新推进集装化装卸载运输模式，不断优化飞行保障链条，有力助推部队战略投送能力稳步提升。请听特约记者田明、杜瑶的报道。
10: 川西腹地，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突然接到协助运20大型运输机完成紧急运送物资的任务，并且要求他们在飞机起飞前30分钟内必须完成重达30吨的物资整理、分类、打板、装载上机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高志强自信地向记者介绍说，他们现在采用的集装化装卸载模式已经让如此紧急的运送任务不再像以前那样手忙脚乱。
13: 物资紧急运送任务除了检验飞机运投能力，考验的还有保障单位快不快、装卸快、机组运送时间就充裕。集装化装卸载就是在任务中磨出来的。
10: 在重大军事行动中，运输投送往往扮演着最先启动、全程使用、最后收尾的关键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运输投送运多远决定着我军战略前沿深多远。近年来，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对部队运输投送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为提高装卸效率，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创新运用集装化装卸载模式，只需要6个人就可以配合机组完成单个载重量达4.5吨、共计8个集装单元的装卸载任务，装卸载时间大幅缩短。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张林辉：
14: 集装化装卸载托盘加上辅助滚轮，门槛低，易操作。

0: 物资混装混淆等一系列老大难问题。西部战区空军某部赵浩淼介绍，目前他们研发的部分项目已经获得专利，并在多个场站推广使用。
1: 现在集装化装卸载在全站推广，力争人人掌握。一是培养骨干人才，后是飞行保障人头支柱，二是调动官兵的主观能动性，在实际工作中破题创新。场站针对不同专业制定了人才培养计划，鼓励高级军士建工岗位，工匠型军士发明创新，普通士兵学习一专多能，精英本专业通多专业。
0: 投送能力是现代化后勤的重要标尺，同时也是战斗力的重要支撑。这些年，西部战区空军某部聚焦现代化后勤保障建设，加快向智能化、信息化转型，积极构建一加 N 智慧机场保障体系，实现了对保障实施状态、飞机动态和停机坪情况的实时监控。西部战区空军某部何辉。
2: 保障能力关联着任务完成质量，只有面向战场练强本领，拿出真东西为强军助力，成为一块全时待战的蓄电池，不辱使命，不负期望。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石小雨、聂运义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近日举办军队党的建设论坛。来自中共党史学会、井冈山干部学院、国防大学、各军兵种指挥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一线部队领导、优秀论文作者共70多人参加。在大会发言和分论坛中，与会人员结合理论研究成果和岗位履职实践，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军队党的建设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发展史、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深入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努力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转化为聚焦备战打仗、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思路举措，转化为奋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实际行动。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军队理论工作者要深入研究习主席关于军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推出军队党的建设领域的理论精品，为全面加强军队党的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0: 记者朱彦文、潘晓元报道。昨天，越南海军陈兴道号护卫舰抵达广州，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国和越南海军将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文体友谊赛、专业技术交流等活动，进一步增进中越海军官兵之间的传统友谊，深化两国军队的了解互信与务实合作交流。
3: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声明指出，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八三舰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近日举行铁拳系列比武竞赛，全面锤炼官兵实战本领。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请听报道。
2: 昨天上午，由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八三舰编队搭载900多名海军官兵从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这次随舰实习访问学员主要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按照计划，9名外军人员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海军八三舰编队实习学员曹义斌：
3: 希望能借着这次远航锤炼战斗作风，提升航海实操水平，开拓眼界见识，把专业技能学懂用好，为今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基础。
2: 任务期间，编队将充分发挥实战化海上教学平台育人优势，系统组织学员开展地文航海、天文航海、舰艇组训管理等方面的实习训练，结合航行海域特点开展现地教学和专题讲座，全方位提升学员航海技能与综合素养。靠泊外国港口期间，编队将组织开展官方拜会、甲板招待会、参观见学等友好交流活动。海军戚继光舰歌舰中：
4: 我们希望能够提升学员政治素养、战备意识、创新思维以及对外交往能力，同时也借助各类军事外交活动与到访国加深互信、增进友谊，努力为海军院校人才培养和军事外交事业贡献训练舰应有力量。
2: 特约记者张婉莹、张丹、施建华报道。
5: 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近日举行铁拳系列比武竞赛，全面锤炼官兵实战打赢本领。
6: 预备，好！
7: 随着一声令下，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组织的铁拳系列比武竞赛火热展开。官兵们围绕步兵、炮兵、装甲、保障等13类180多个科目展开激烈角逐。记者在中原铁人科目比拼中看到，参赛官兵全副武装，连贯完成5公里越野、400米障碍翻越、战场搬运伤员等5项体能比拼，拼速度、比耐力、磨意志。在单兵突击科目中，各战斗小组密切配合，在逼真战术环境下隐蔽机动、搜索目标、上报敌情、精准打击，整套战术动作衔接紧凑，实打实检验班组协同实战能力。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谭永志：
8: 和战友们同台竞技，既是相互比拼的舞台，也是交流学习的平台。这次比武场上的经历让我对未来战场产生更多思考，对如何组训也有新的想法和理念。
7: 在吊装作业比武现场，驾驶员操控吊车平稳完成 Z 型走位、精准定点放置等连贯操作，动作稳准规范。在车辆维修赛场内，参�赛官兵快速排查研判，在3台不同型号的车辆上高效排除9处故障。此外，通信、光学等多个专业的官兵也轮番上阵，比拼专业硬实力。这次比武还邀请军技院校、装备厂家专家现场执裁打分。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张海明说：部队利用这次比武契机，培养训练骨干，补齐训练短板，实打实锤炼官兵实战技能，有效夯实了部队备战打仗基础。
9: 以赛促训，以比强能。下一步，我们还要将这次比武的经验运用到部队日常训练中去，着力夯实官兵训练基础。通过从难设置训练内容，全程贯穿对抗比拼，逼真构设战场环境，确保官兵各种能力素质符合实战需求，经得起战场考验。
7: 特约记者李刚、周文涵、王博然报道。
1: 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近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提升遂行多样化救援任务的能力。
2: 随着指令下达，浙东某训练场上，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组织的一场防汛抢险演练随即展开。演练紧贴驻地汛期险情特点，随机设置河道漫堤、群众被困、道路积水、山体滑坡等多类突发特情。 接到指令后，各救援分队快速收拢人员，清点装备，多路并进奔赴险情点位。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王宝红：
6: 这次演练我们着重强化了部队在协同配合、应急保障、特勤处置等方面的能力，让官兵在真演实练中补齐能力短板，为下步遂行多样化任务提供能力支撑。
2: 针对海岛汛期大风大浪、激流暗礁等复杂环境，演练过程中支队组织冲锋舟操作手专项集训，围绕复杂水域驾驶、浪区搜救、孤岛救援、河道障碍物破除等重难点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参训官兵逐项锤炼舟艇操控、编队协同、人员营救等技能，经考核合格后全都持证上岗。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王义凯：
10: 通过开展冲锋舟操作手集训，我们着重训练了在暴雨大风、激流暗礁等极端天候和复杂水域环境下救援处置、应急把控和船艇编队协同等能力，在高强度实训中总结形成了一套具有海岛特色的抢险应急处置流程和协同救援战法。
2: 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张聪介绍，这次演练全程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暴露出的协同衔接不畅、装备操作不熟练等问题，现场复盘，立即整改，部队遂行多样化救援任务的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11: 我们把战斗力标准立起来，重点强化快速机动、应急处置、协同训练等科目，针对性补齐短板，确保一旦出现险情，队伍能够闻令而动，快速集结，高效施救。
2: 特约记者吕晓博、陈泽阳、李继民报道。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郭东祥、张启奎报道。近日，北部战区陆军某旅联合第八十一集团军某旅松骨峰特工连，在二连浩特国门前开展互学共建活动。活动设置专题授课、分层研讨、缔结共建机制等内容。官兵们互相学习优良传统，交流祖训经验，在互学共建中取长补短，在学习榜样中比学赶超，以更加高昂的士气投入战备训练。
1: 记者韦福伟、郭志远报道。武警广西总队来宾支队近日举行军人运动会暨创破纪录比武竞赛，100多名官兵齐聚赛场，展开激烈角逐。这次比赛共设置军事体育、射击、投弹、擒敌术等20多项科目，全面检验军事训练水平，持续掀起群众性练兵热潮。
5: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官兵与加纳二级医院维和友军联合开展了一场应急医疗救援演练。演练完整覆盖空中搜索定位、野外紧急救治、伤员空中后送等关键环节，有效提升了双方在突发情况下的协同处置与应急救援能力。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7月19号表示，美国仍然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称，7月19号晚上7点，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对伊朗开始连续第9晚袭击。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伊朗东阿塞拜疆省省会城市大布里市西南区的军事区也遭到了美军袭击，引发剧烈爆炸。袭击没有造成平民受伤或死亡。
5: 总台记者王正、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公告还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亚喀巴机场，目标为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指挥控制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损坏。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多处美军目标。声明称， 革命卫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行动中，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数架无人机。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当地时间19号深夜，两艘游轮在美军的唆使和胁迫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阻止继续航行。公告表示，美军的干涉毫无法律依据，必将受到严厉惩罚。
5: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抗美国的战斗，并将坚决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中东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间到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段时间，在美以伊战场和俄乌冲突中，有多款武器装备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比如说，美军首次使用无人艇打击伊朗，伊朗摧毁了美制海马斯火箭炮，乌克兰称击落了俄罗斯的苏-35战斗机。那么战场上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这些武器装备又有什么样的特点？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12: 主持人好。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证实，美军出动3艘海盗水面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内一处潜艇与舰船维修设施，这是美军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军事设施。那美军无人艇袭击的阿巴斯港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北岸，在遭到无人艇袭击之前，这附近呢就发生过多起爆炸。那为什么这一位置会成为被袭击的重点呢？
12: 阿巴斯港部署这种武装快艇和微型潜艇，其实对于美国军方而言，最令他们头疼的应该就是这些，因为平时啊，他们可能是隐藏在沿海的这种隐蔽的设施的内部，你这个无人机啊，根本找不到他们。所以这一次呢，美军方面是动用了新式的海盗无人艇进行这种单向的自杀式的攻击，是一次以小打小的偷袭行动。这一次呢，其实不是美军的无人艇单独作战，它应该是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联合作战。而且这个海盗无人艇啊，其实装备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它是美国初创企业开始向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提供的低成本的海上的偷袭武器，应该是想和伊朗进行较量的实战的过程当中，对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进行检验。
13: 您说的这款海盗无人艇，它相比传统的舰艇，在这种相对狭窄的水域作战，具备哪些独特的战术优势呢？
12: 如果是美国海军的大型战舰，比如说阿里伯克级驱逐舰或者是滨海战斗舰，贸然地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它肯定会遭到伊朗各种各样的火力围攻，
13: 一个活靶子。
12: 对，是一个活靶子，而且你自己的战场生存能力都没有办法保证，就更谈不上去进攻伊朗的沿海和舰目标，所以大舰不敢进。而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啊，使用起来比较灵活。
13: 而且您刚才提到它的成本也是比较低的。
12: 对，因为这种自杀式无人艇啊，我们看它整个的艇体和普通的民用快艇没啥区别，只不过是加装了星链卫星的通信设备，加装了光学红外传感器， 器，然后呢在艇体的内部加装一个碰撞式的战斗部，它应该有很多的型号，有侦察型，有反水雷的型号，也有这种单向的自杀式攻击的型号。
13: 嗯，那么美军呢依靠海上无人装备对伊朗发起打击，同时呢伊朗也精准摧毁了美军核心远程火力装备海马斯火箭炮。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摧毁了驻科威特美军的两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那么魏老师，您认为伊朗方面是利用什么手段如何完成对海马斯的打击的？
12: 最近这几年啊，我们听到的关于海马斯的消息大多数都是海马斯去打别人。
13: 对
12: 啊，它不仅是火箭炮，也是战术导弹的一个机动发射平台。那么它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300公里左右，那么如果发射精确打击导弹，它可以打500公里。美国陆军应该是在中东区域啊使用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针对伊朗沿岸军事设施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所以呢伊朗也是对它进行了重点的反击。伊朗可以使用弹道导弹啊，甚至是近程的战术级别的弹道导弹对它进行摧毁，也可以使用自杀式无人机配合弹道导弹对它进行联合打击。但是呢伊朗是如何知道海马斯它具体的位置？对，这是一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问题。美国为了不让伊朗获取它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这种兵力调动的情况和相关的这个情报，那么禁止美国的商用卫星公司向伊朗方面提供服务。
13: 嗯，
12: 但是现在来看呢，伊朗肯定还是利用卫星所提供的情报知道了它的车库在哪里，它的发射阵地在哪里。
13: 嗯，其实打击手段有很多，这并不是难点，难点是发现它的位置。
12: 对，而且是及时的发现，然后进行快速的反应。这个海马斯啊，它是机动部署的，可以随时的变换阵地，所以这一次伊朗我认为情报系统是立了手。
13: 嗯，那么海马斯呢长期在中东以及俄乌战场中被视为远程精确打击的所谓的标杆了。那么此次在中东战场被伊朗摧毁，暴露出这款装备存在哪些短板呢？
12: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其实呢，如果能够动起来跑起来，针对处于进攻状态的部队进行火力支援，我认为它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平台。
13: 嗯，
12: 但是呢现在美国陆军在中东地区是把它作为一个固定的火力发射平台，基本上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机动，而且美国陆军可能是认为他所在的这个军事基地啊有爱国者系统进行保护，有点这个掉以轻心了，没有进行频繁的变换阵地，最终啊被伊朗的情报体系给抓住了，所以使用的方式应该还是有问题的。除此之外呢，由于他使用精确打击导弹的这个火力射程也就是500公里，那么所以它部署的区域不太可能远离霍尔木兹海峡，还仍然在伊朗导弹的火力覆盖范围内，增加了自己挨打的几率。
13: 嗯，那么视线转向俄乌冲突，最近有一则消息呢，虽然说是虚实真假暂无定论，但是引发了军迷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7月上旬表示，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呢暂无回应。魏老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12: 客观来讲，俄罗斯空天军确实可能是会使用苏-35双发重型战斗机到一线区域去执行作战任务。一方面呢，一旦俄罗斯的预警体系发现乌克兰的战斗机，那在周边空域警戒巡航的苏-35肯定是要对它进行拦截，那自己肯定也会面临风险，因为乌克兰空军的 F-16 战斗机也可以挂装 AIM-120 中距空空导弹，客观上来讲对俄军的战机有一定的威胁，所以不排除双方有可能是爆发了空战。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乌克兰空军可能是出动了战斗机作为诱饵诱导俄方先进的战斗机包括苏-35对它进行追击。
13: 嗯，
12: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不排除乌方会悄悄地在前沿区域部署一些防空系统包括德国提供给乌克兰的艾瑞斯 T， 苏-35飞入到了艾瑞斯 T 它防空导弹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那可能就是凶多吉少。但是真相究竟是什么样，乌克兰有没有把这架苏-35打下来是存疑的，可能我们需要看到最终的一个证据才能够进行最终的认定和评估。
5: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厦门、北京、烟台。
4: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5: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4: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6: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4: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7: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4: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8: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4: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北京。

0: 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 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8: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9: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8: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0: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8: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11: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8: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2: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8: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4: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1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4: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升级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5: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4: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0: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她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7: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6: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珏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8: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院士他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6: 钟珏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事业。
17: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5: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4: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5: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0: 3、2、1，结果
21: 速报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伊朗称分三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持续升级的伊美冲突将走向何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今天首次访美，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走向？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信领域交出怎样发展答卷？新兴与未来产业取得哪些亮眼成果？
1: 九部门发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家政企业、从业人员家庭需求带来哪些改变？
0: AI 读动漫，网红儿童视频充斥网络，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如何给网络平台、违规账号、MCN 机构画红线？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转账记录、红包截图都能造假，低成本模拟软件如何成为诈骗犯罪的帮凶？
0: 伯纳姆就任英国10年来第七任首相，面对国内经济疲软、外交议题堆积，新首相能救老英国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河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中国海警局昨天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表示7月20号上午9点左右，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

0: 峡商船的军事能力。总台记者20号获悉，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最新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22号到26号在澳门举行，目前8支参赛队伍已全部抵达澳门。除东道主中国队以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和荷兰。中国队将在23号迎战美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
3: 总台记者20号获悉，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2: 不过，美方还没有完全排除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特朗普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在代号为“胜利二”第23波行动中，分3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声明称，在第一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并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在第三阶段，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设施。
2: 声明当中还提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更多美伊局势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昨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4: 当地时间20号，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据统计，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胡吉斯坦省、布什尔省等多地均发生多次爆炸，这也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另外，在袭击地点方面，与前几晚有所不同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士地区以及西阿塞拜疆省的乌鲁米耶地区均遭到了袭击。东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部门宣布，美军在对大布里士地区的袭击中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另外，当地时间20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3份公告，涵盖了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在当地时间19日深夜，2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迫停止继续航行。第二，在情报支持下，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个美军藏身处，并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南部阿卡巴机场内的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破坏。第三，伊朗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美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打击中，伊朗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的美军装备和飞机零部件仓库，以及美军 MQ-9 无人机机库，并烧毁了数架无人机。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3: 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指责。

0: 来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0: 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将于当地时间21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晤。这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正式访美，也是黎巴嫩国家元首时隔10多年首次访问白宫。
1: 当前正值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执行的关键节点，此次访问能否进一步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撤军的进程，又如何影响中东局势的走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3: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3个村庄为夫隆、斯里法和扫塔尔盖尔比耶。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于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会谈，重申美方对落实三方框架协议的支持。美国国务院随后发表声明，披露双方重点围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推动黎巴嫩实现和平稳定等议题展开磋商。据一名黎巴嫩官员消息，奥恩将在21号的会晤中向特朗普提交一份关于解除真主党武装并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书面计划。奥恩在其办公室上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此行的核心诉求就是寻求美国向以色列施压，推动落实今年6月26号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此次黎巴嫩总统访美能否如愿推动三方框架切实落地？庭下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提及的以色列试点撤军已取得一定进展，但黎巴嫩方面期望依托美方施压迫使以色列完成全面撤军的诉求，现实落地难度极大。
4: 访问美国主要还是要寻求美国的支持。根据6月26号这个协议呢，以色列要从黎巴嫩领土上的2个试点地区撤军。如果这个能实现了，对黎巴嫩政府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以色列在试点上撤军之前，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武器和设备清理干净了，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这样的话，对黎巴嫩政府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3: 自6月26号美斡旋促成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签署后，黎巴嫩真主党始终明确拒绝与以军开展直接谈判，公开表态将抵制一切框架协议执行行动，绝不放弃武装力量。协议达成至今，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地区紧张态势并未实质性缓和。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罗马开启第6轮谈判，双方在以军撤出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黎巴嫩军队后续进驻部署机制等环节取得进展。刘先春分析表示，试点撤军只是局部突破，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
4: 以色列这方面有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已经同意未来几天就有可能从这2个试点地区撤军，但是呢，从2个试点撤军离以色列全部撤军还很远。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黎巴嫩整个领土的6%，2个试点是很小的2个点。撤军即便实现了，黎巴嫩政府军接管了这2个试点上的黎巴嫩真主党被解除武装了，但是呢，在整个黎巴嫩全境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也还离得很远了。
3: 尽管黎以谈判阶段性成果有限，近期美国在黎以争端中的斡旋姿态持续积极，动作频频。美方此番主动介入背后暗藏何种战略考量？又将对美以传统同盟关系产生哪些影响？ 刘新春指出。

0: 以色列现在也很担心美国继续给他施加压力。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积极呢？主要是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把黎巴嫩的问题和伊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伊朗说必须是叫全线停火、全面停火。这几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谈判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开始谈的。现在以色列同意在两个试点上撤军，也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答应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相反呢，以色列政府一直坚持不可能全面撤军，以色列必须在所谓的安全区还保留军队。所以美国的压力有局部的、暂时的一些效果。但是从全局和战略上长远来看，美国的压力效果是有限。
1: 除黎巴嫩争端外，美以双方的战略分歧近期已走向公开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公开指责以色列政府内部有势力试图破坏美伊谈判，推动战事无限期持续。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明确表态称，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双方立场的剧烈反差让外界对美以同盟的稳定性产生普遍担忧。对此，牛新春分析称，美以两国间的分歧仍在扩大，而以色列若想升级对伊战事，仍高度依赖美方支持。
0: 对美国来说，主要的战争目标就是赶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以色列也不一样，现在以色列的所有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以色列希望战争继续升级，再次和伊朗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裂痕是在扩大。在美以关系中大的问题上，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挑战美国的，没有美国的答应，他不敢加入战争。所以以色列最近几天一直在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参加战争了。但是呢，第一呢是要美国同意，美国邀请他，他才参加战争。第二呢，如果伊朗打以色列，以色列就参加战争。所以他现在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2: 珍藏十酱，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
6: 一组组亮眼的数据，直观地展现数字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更清晰绘就出我国数字产业提质扩容、创新活力持续释放的发展画卷。今年上半年，工信领域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又斩获了哪些亮眼成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8: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9: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8: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10: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接入交警系统智能无人移动执法装备，实现交通违法行为精准识别和秒级响应。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8: 想要提供优质的智能服务，算力底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工信部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我国正在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规模持续提升。同时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使产业生态逐步完善。
11: 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算力资源供给部署，推动智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打造梯次化算力布局，加强算力统筹监测，开展新型传输协议、卡间互联等技术攻关，推动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打造高效畅通的算力传输通道，提升算力应用交互体验，推动算力互联互通，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
8: 如谢存所说，传输通道是否通畅，关系到算力是否拥有高效的运载能力。他说，近两年我国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了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同时，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也为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提供了强大助力。
11: 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6G 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5: 今年上半年，不但 AI 产品成为消费新热点，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也都超过700万辆，新兴产业发展势头非常强劲。
6: 如何更好地加强技术预见，踩准发展节奏，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如何进一步畅通成果产业化渠道和科技型企业孵化链条，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医药关系着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
10: 1到6月， 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两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医药出口交货值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我们将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8: 医药之外，新兴产业领域，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兴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2: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啊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高压隧道，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装线批量应用，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8: 昔日的未来变成今天的现实，而今日的未来又在何方？工信部表示，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把握发展节奏，主动谋划布局。为了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我国将进一步做好未来产业方向引领和赛道发掘，及时捕捉全球前沿技术动态，开展未来产业技术预见，积极开辟未来产业新方向，强化未来产业监测体系研究，力争让每一个赛道都能在科学监测引领下看清方向，踩准节奏，跑出加速度。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2: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商务部等九部门昨天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6: 找保姆难，找到好保姆更难，出了问题还常常是说不清道不明。这19条措施到底解决了老百姓和从业者的哪些急难愁盼？未来的家政公司和整个行业又将迎来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3: 此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一颗定心丸。比如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四。

0: 4001-6118 4001-611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起台湾作家龙应台，很多人都读过他的《人生三书》。相比于其他的书籍，《人生三书》没有宏大的世界观，也不追求华丽的辞藻，它只是龙应台用简单却发自肺腑的文字所记录的个人心路。里面有孩童叙事，也有沉重的生死话题。他看似只写龙应台的人生，实则映照出了每个人的故事，字里行间散发着一股牵引读者去思考的力量。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人生三书》中的一本散文集《目送》。《目送》由74篇感人至深的散文随笔组成，生动地描写了父母、兄弟、子女三代之间的亲情。书中处处洋溢着让我们感同身受的亲情滋味，偏偏展现了让人沉吟难忘的人生情景，堪称21世纪的背影。龙应台是台湾著名女作家，曾凭借一针见血、寒气逼人的《野火集》震惊文坛，文笔以犀利著称。然而再犀利的一支笔也有深情款款、温柔婉转的时候，他的创作境界逐渐由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刀光剑影，转入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深情动人。人都有温情的一面，即便是燃烧着野火的龙应台，散淡的文章里把浓浓的亲情深埋在字里行间，随意而写的闲适中把台湾的风土人情传递了出来。即便写的只是家里的日子，还是在不经意间把一个大家的深刻隐约显露。龙应台在《目送》一书中，以温柔纤细的笔触写了父亲的逝世、母亲的衰老、儿子的离开、兄弟的共同进退和朋友的牵挂，以深邃忧伤的文字写出了人生的失落、内心的脆弱和不舍的放手，情感真挚感人，意境空灵深远，触动人们心中的柔软，让读者们感同身受。目送写了对父母的至深情感，写了对孩子的爱与关怀，写了三代人之间浓浓的亲情，是一本忧伤而美丽的生死随笔，一本跨三代共读的人生之书。他说，我认为小鸟飞不过沧海是因为没有飞过去的勇气，现在的我才发现，不是他没有勇气，而是沧海那一头早已没有了等待，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很喜欢那种以叙事的口吻开头的精致散文，你以为他轻描淡写，像说着一个不经意的故事，但听完之后你会发现，他就这样四两拨。目送就是一个典范，听着他缓缓地讲着故事，你饶有兴趣，还挂着微笑，事不关己地当他消遣，但渐渐的，同理心让你的心灵深处开始泛起涟漪，他说的好像已不再是他的故事，而是你的人生。终于在最后一个段落，眼中因为感动或是别的更复杂的情感开始泛起薄雾，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母子女一场，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这个段落在文章里出现了两次，在目送他儿子时提到是一种深沉隐忍的依恋，难免的失落；在目送他父亲时提到是一种依依不舍的伤感，不自觉的内疚。前呼后应，让人仿佛顿悟了人世间的亲情那最令人唏嘘之处。这是关于光阴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在时光的洪流中渐渐长大，我们眼前的背影从高大到佝偻，自己也就慢慢变成了别人眼里的背影。当我们再不能为过往的遗憾一一买单的时候，彼时的目送就成了眼下的悲凉。目送，以目光相送，即使多么情深意切，即使多么缠绵不舍，我们也只能以目光相送，久久地注视着他们的背影，直至他们消失不见。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直向而求，咫尺千里，问于何事，郭尔忘言，华之满春，天心月圆。这或许就是人生的真谛。合上书的时候，你的思想会在那一场葬礼的轰轰烈烈中升腾，从一个人的爱到一个家的亲，最后扩达到一个中华民族的分合。你会忍不住想，那些走丢的华夏儿女又有多少又会葬身何处呢？扼腕叹息里，桑梓依旧在，青山永不老。这就是大家的文笔，不着痕迹里就写出了大视野、大境界。刚猛而深刻犀利的龙女侠，在目送里回到生活的真实烟火，用随意即兴的日子淡然地描绘出我们共同的亲情。做起了孝顺的女儿，回到了琐碎里的母亲。做女儿那般温润智慧，做母亲一样絮叨，一样在沟通前耸肩表达深广的无奈。这就是真实的目送，目送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子女，让我们共同去经历，一起相互目送，一起相互慰藉。在这浅长而又深邃的日子里，在亲情的温暖中，在这浩荡的人生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经常会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听众的留言，最多的问题莫过于感情和婚姻如何保鲜，或者女人如何在婚后更好地经营婚姻的话题。今天一凡带来了一篇专栏作家谢可慧的文章，希望会让你有所启悟。文章的题目就是《婚姻里最聪明的人》。很长时间，很多人都不理解 Grace 为什么要去上班，因为她先生的家境足以让她下半辈子都毫无忧虑。她生完孩子之后，回去了公司当行政人员，再到现在已经成了行政主任，一个月6000+的工资在小城市足够支撑他的开销。可依旧会有许多人的焦点落在富二代的妻子嫁入豪门之后不甘沉寂的标签上。那时的 Grace 总是和我说，婚姻里保持物质和精神的独立，这样就算失去婚姻也不会一无所有。就像前些日子他和老苗分居的消息从他的口中告诉我，我没有问他太多，只觉得幸好他没有把自己绑定在婚姻里，于是可以淡然地看透，无论能不能走下去，至少他有独立生活的准备以及独立面对未来的能力。每一个婚姻里的角色，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就像我几乎敢断定99%的夫妻都曾有过离婚的念头，其实可能是100%。但所有的风花雪月落入柴米油盐，当以为可以尝尽山珍海味，最后却发现要跋山涉水过后才能走向白发苍苍，难免会有人坚持不到终点而半途下车。那么保持单身的能力尤为重要，在相爱里相濡以沫，在离别后各自安好。我们要随时有一种能力，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走很远的路旅行，一个人为自己做决定，一个人为自己的未来买单，一个人想去很远的地方不必伸手找别人要钱，一个人能和一大群人把酒言欢也不会寂寞。保持单身的能力，无非是让自己不至于在另一个人走后像是失去主人的宠物流浪在街头，需要重新谋生的能力，重塑面对一切的信心。曾经和一个朋友去拜访一家企业的女老板，她是和先生离婚之后再创办了公司。这个40多岁的女人，眉宇间存着百金商场的气势，还尚存一点点难能可贵的直率，便有了人到中年的可爱。她也不避讳说，我们离婚的时候感觉天都塌下来了，你别看我现在很瘦巧，我把那30多年减不了的肥用一个月都减下来了，再也没有胖过，一手还有父母，一手还有小孩。之前是全职太太，在家享福惯了，走的时候却特别狼狈，因为发现什么都不会。我当时特别后悔的是，在嫁给他之后就做好了一辈子依赖的准备，现在想起来根本不是什么小鸟依人，就是寄生虫，没了寄生物就活不下去。我先去超市当了一段时间的营业员，从早上9点站到下午6点，一个月工资600元。没有办法，生活总是要继续。后来我想了想，中专的时候自己的专业是文秘，自己还会写点小文章，就开始一个一个公司去接私活，什么写文案，什么写广告语，慢慢的摸出了门路。创业很苦吧，不过也好，倒是让我明白了一些事儿。比如，如果走入婚姻，至少要有出走的能力，不代表不忠诚，而是说不至于被别人伤害。他说，有时候总是要做一些能够独担大梁的准备，岁月流转，你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你一个人去走一段漫长的路。现在有的年轻女孩子还是揣着嫁给有钱人嫁给有权人的想法，似乎一入权贵就可以从此安逸，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摧毁一个人的往往就是安逸。婚姻里最聪明的人，往往是既有相互搀扶的笃定，也有独闯江湖的能力。我和老陈走过恋爱5年，结婚3年，我们始终保持的是彼此的独立。我们开过一个玩笑，我说，你离开我说不定也可以找一个比我更好的女人，而我离开你也可以找一个比你更好的。他点点头说，我相信你能，我也相信我可以。其实我们只是心照不宣，彼此也并非对方的无可替代，哪怕这一刻是无可替代，下一刻未必那么笃定。彼此的婚姻更是一种渐行渐就的磨合，能过去的一定能过去，过不去了再分道扬镳。只是无论何时，我们都知道经济上不会依赖别人，精神上也保持绝对独立。就像有人写张幼仪，人生从来都靠自己成全。许多时候我们是要过很久才会成为明白人，明白自己是一个人，明白自己的一切只有自己给才是安全，明白在长长久久的日子里握着手的人是自己，最懂自己的还是自己。每一段感情都认真，可每一段感情也都独立，男人女人都该如此。我们终要知道，人生是一段跋山涉水也终会显山露水的路程，你要走一路，好的坏的都会出现，陪你到终点的或许有很多人，也或许只有你一个人。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
最近读到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都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子英实地调研全县新开工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县人大常委会对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视察，营城子镇迅速开展雨后修复保障工作，国寿财险一通支公司深入田间开展台风灾后农田查勘定损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6号，县委书记金子英深入多个新开工重点项目现场，实地看进度、听情况、解难题，精准调度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落地见效。金子英先后来到天心森语会现代智